0: 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隋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它以其广博浩荡的胸襟、兼容并包的态度，接纳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民族的百姓，直至开元年间，终于达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空前繁盛之象。而日益富足的生活，也让隋唐百姓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放在了吃这件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事情上。人们对于饮食的发掘不断深入，食材种类增多，饮食花样翻新，烹调技艺愈加成熟。再加上外来饮食习俗的影响，使得隋唐时期的饮食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特点。那么都有哪些外来食物是隋唐时期传入中原的？那个时期人们吃的刨冰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洋洋大观的隋唐美食世界里，我们又能探究到哪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与古老的人文精神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
1: 咱们今天呢，讲一讲隋唐人的这个饮食。隋唐饮食的这个文化，这么说也体现了隋唐这个文化的特点，什么呢？就是开放包容、多元性。隋唐的饮食不仅继承了中原的传统，同时还受到了中亚、南亚以及这个北方有些民族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影响。而且呢，很多饮食习惯跟现在不一样。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就说吃肉，现在的汉族人呢吃猪肉的为多，但是呢在隋唐那个时期并不是这样的。怎么呢？那个年代羊肉在中原人的这个饮食当中所占的比重要远远的超过什么猪肉啊、鸡肉啊这些东西。牛肉呢，牛肉也入菜，但是呢这个吃牛肉啊，那时候啊有很多人很反感，他抵制。这个问题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外来的饮食也对中原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你比方说隋唐时期有些著名的外来的一些饮料或者是食品，比方说葡萄酒，比方说胡椒，比方说蔗糖，这些在唐代也逐渐的得以普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乳制品。你要知道乳制品这个东西啊，虽然不能说全部吧，但是大多数应该说称得上是一种舶来品。魏晋南北朝以后，乳制品在中原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当中不仅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你比方说唐代白居易写了个这个晚起，这首诗里头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融雪兼香茗，调酥煮乳糜，慵馋还自审，快活依谁知。你看这里边他就描绘自己这个生活，他这里边提到两样东西。你看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要在那儿喝茶，茗就是茶嘛。第二一个干什么呢？煮乳糜，就是乳粥啊。哎，这就是一种奶制品呢。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中原人受到了游牧民族很大的影响，乳制品占的比重啊相当大。比方说有一种在隋唐时期很有名的一种食物，很具有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做苏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苏珊的体现。这是两张壁画，一个壁画是西安的南李王村的唐墓壁画，右边这张呢则是章怀太子墓里边的壁画。请大家注意红圈范围内，那你看左边那张图，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儿准备吃饭呢。您瞧啊，中间那儿摆了个盘子，盘子里边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右边章怀太子墓这个壁画里边，它这个盘里边也有一个小山一样的东西，上面呢还装饰着花草。这两样东西被认为就是唐代的苏珊。什么叫苏珊呢？苏珊就是个原始冰激凌。它的做法据说是这样啊，是把奶酥加热，然后呢把它滴成这个山的这个形状，里边还要加上各种香料。 讲究的还要装饰上花草，然后把它放到灵荫里边去把它冻住。什么叫做灵荫呢？灵荫呢就是地下冰窖。在古代呢，一般达官贵人家都有这个配置，他就是挖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地窖，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到山里边或者到河里边取那个干净大冰块把它拉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冰窖里头。到了夏天，虽然这个冰会融化一部分，但是呢还会留下不少，这样子呢就有了过夏天避暑用的这个冰制品了。而这个苏珊呢，一种推测就是在灵荫石里边冻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苏珊的做法是就是把那个灵荫里边那个冰块拿出来把它捣碎，然后上面浇上奶油等这些东西。那这样说的话不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刨冰吗？对吧？除了这个之外，不仅我们受到了外来的饮食的这个影响，另外中原内部南北方也互相影响。你比方说这个饮茶的风气，这就是由南方传到北方去的。还有一个就是吃这个大米，吃大米这个也是由这个南方传到北方的一种生活习惯。唐人吃饭呢，咱们这么说吧，啊，一天几顿，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一天几顿饭，一般来讲就是一天两顿，但是也有一天三顿的。一天两顿就是早餐和晚餐。但是如果是官员或者是宫廷里边，可能是一天三餐。你比如说官员在官府里边，往往官府都有所谓食堂，这个食堂要给官员提供一顿午饭，加起来就是三顿。中国人呢这么说，从先秦那个时代开始，从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原本的传统就是一天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在殷墟甲骨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啊，从这个国君一直到底下这些贵族啊平民呢，都是一日两餐。那么比方说早上那顿他称之为叫大食日或者是食日，晚上这一顿其实不是晚上，也就是下午这一顿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小食。还有一个就是朝食和补食这个提法。什么叫朝食啊？朝食就是早饭，一般指的是日出之后到早上九点之间，这顿饭叫做朝食。左传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那个安之战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鼓励大家，曾经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灭此而朝食，对吧？灭此朝食，灭此朝食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咱们奋勇作战，这个干净利落，尽快解决战斗，打完他们咱们再吃早饭，就这个意思。那么补食呢，补食呢就是第二餐。所谓补食啊，就指的是太阳挂到天庭的西南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来吃饭。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为申时食也，意思就是说申时这个时候来吃这一顿饭。什么叫申时啊？我们也知道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大概就这个阶段内，四五点钟这阵儿吃第二顿饭。哦，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古人一直是啊早上九点之前吃第一顿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吃第二顿饭，这就是一日两餐。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出现一日三餐了呢？这个恐怕起码到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一日三餐。你比方说在《汉书》当中《淮南厉王传》里边提到了，说是这个刘长啊谋反之后被人这个举报了之后啊，把他要流放，然后有司曾经向汉文帝进行汇报，跟他说啊，说这个即便是流放啊，我们也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待遇。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到了一句话，说是可以让他日接三食，也就是说让他每天能够啊吃三顿饭。这就说明啊，汉代上层社会贵族已经是一天三顿饭， 所以呢，既然要保证他王的这个待遇，就得继续

0: 餐的生活习惯，甚至一直到近代，农村里边还是一日两餐。
1: 从古至今，吃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隋唐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日益增多，长安城内生活着大量的外邦人，他们或来此游历，或来此学习，或来此经商，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将许多域外美食带入了长安，带进了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远道而来的异域食物，流行于长安的大街小巷，深受市井百姓的喜爱，也成为了隋唐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当时都有哪些食物是从域外流传进长安城的呢？如今这些美食还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寻觅到踪迹吗？
0: 我们前面提到说，唐代饮食当中啊，外来文化色彩非常的这个浓厚。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唐代饮食当中的舶来品。第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东西？糊饼。糊饼是什么东西？糊饼是一种烤制的面饼，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词儿。你像这个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糊饼，这个糊饼有点儿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那个馕，但是它跟馕并不完全一样，它有用油的，也有不用油的，有的上面还撒芝麻或者撒果仁儿，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呀，有的带馅儿，有的不带馅儿。糊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糊饼啊，个儿大，耐饥，密实，而且呢比较的干，容易携带。所以为什么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啊？因为你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这些商旅们携带这样的糊饼，一个能够充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便携，便于保存，多好啊。这玩意儿吃一个下去顶饿呀。还有本书叫做《唐雨林》，那里边还记载了唐代的一种糊饼，哦，这糊饼可壮观了，叫什么？叫鼓楼子。为什么叫鼓楼子呢？是这样，它是一种糊饼，但是它带馅儿，而且带的是肉馅儿，羊肉馅儿的。它这个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糊饼里边光这羊肉就得用一斤，然后把这羊肉啊一层一层的塞到这个糊饼里边去，然后呢调料有什么胡椒啊，有什么豆豉啊，再加上油脂啊等这些东西，然后放到炉子里边去烤制，烤熟了之后你拿出来看，抛开之后一层一层的像楼一样，所以把这玩意儿叫一个鼓楼子。就是这样，我们在新疆的考古当中经常能够发现这些糊饼的存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舶来品叫做碧螺。碧螺这俩字儿，另外还有一种写法，简化的写法，写成毕业的毕，这个姓罗的那个罗，这是个外来语。这个碧螺呀，就是由西域顺着丝绸之路传到国内的一种面点。这个面点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带馅儿，而且呢，它里边往往有水果馅儿。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近似于我们今天在有些快餐店吃的那个什么派。对吧，有点像那个。比方说唐代的长安有一家碧螺店，卖什么呢？他卖的这个碧螺呀很有意思，他卖的是这个樱桃碧螺。哎，有烹饪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水果啊如果要做熟啊，它往往会变色。你看你上锅蒸个梨，或者蒸个那个苹果，蒸个大枣，对不对？蒸完了之后颜色都会变。而他做这个樱桃碧螺呢有个啥特点，他做熟了之后，他那个樱桃照样鲜艳如初，颜色丝毫不变。这什么办法达成的？对不起，商业秘密，人家不跟你说，他就靠这个一招鲜吃遍天。所以他这个在东市，他这个碧螺店呢相当相当的这个有名。
1: 隋唐饮食。

0: 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面对食物，人们不再仅仅止步于饱腹，而更要寻找舌尖上的满足，精神上的追求。由此又演绎出了数不胜数的文人轶事。历代以来，许多著名文人，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袁枚等等，他们都曾流连于美食的世界，为各种人间美味赋诗撰文。这些藏于文字之中的美味佳肴，不仅滋养过古人的舌尖，更温暖过他们的心灵。那么曾经让李白心心念念的雕糊饭是哪种食物？隋唐时期人们又是以什么为主食的呢？
1: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主食的问题，唐代的北方的主食啊是什么？北方人的主食是什么？原本就是粟，当然也有黍等这些东西。粟是什么？粟就是小米。到了晚唐，情况开始出现变化，考古工作者对晚唐墓葬里边的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发现这个到了唐后期，平民饮食当中粟的这个比重在逐渐的下降，小麦在后来居上，面粉在后来居上。说到这儿，我就得简单的把这个小麦的历史给大家做一个交代。这个小麦啊，这个不是中国原产的农作物，小麦的最早的原产地是在哪儿呢？是在两河流域，在那儿出现了之后，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我们中国。小麦进入中国的时间，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实物证据是在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的，距今呢5000年。传入内地大约是在3500年前左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小麦虽然这么早就进入了中国，后来在文献当中也屡有记载，但是小麦一直到唐中前期之前都没有能够撼动粟的主粮的这个地位。这为什么？恐怕有一个原因跟磨盘相关。你要知道，这个先秦那个年代，中国人用的磨盘是什么样的磨盘？就是这样的。这是在考古工作当中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这个磨盘，新石器时代的。其实后来，先秦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用的磨盘大概就这个样子，啊，看起来有点像个滑板一样，对吧？上面放了个擀面杖。这个磨盘呢，就这样使用，就像擀面杖一样的使用。你要知道，这个磨盘能够做到给这些谷物啊脱壳，给小米脱壳也可以，给小麦脱壳也可以。可是这边有个问题，要想粉化，就有点难了。小米用不着粉化，对吧？你无论是做小米干饭也好，还是做小米粥也好，这个用不着粉化。可是我们也知道，小麦要想吃得好的话，得吃面粉啊。你得粉化呀，可是这样的磨盘想粉化小麦，那难度是相当大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先秦啊，中国人吃小麦的时候品种很单一，吃法很单调，吃什么主要就是麦仁粥、麦仁饭。换句话说，小麦就根本没有发挥出它的特性来。到了战国末期，中国应该是出现了这个上下两扇的那种圆形的磨盘。比方说在陕西临潼郑庄秦石场遗址里边就出土了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你要知道这磨盘好处在哪儿？这个磨盘能大大的提高磨粉的这个效率，从此以后小麦就能够粉化了。你要知道，自打小麦粉化了，面粉出现了之后，哇，中国人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啊。中国人这阵就发现，哦呀，这个小麦能派这么多用场啊，能变出这么样多的这种花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吃面粉，也就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才最终解决了 小麦粉化的这个问题。可是这里边还有个问题，秦汉距离唐朝时间也蛮长的呀，而且关键是你说这个小麦这个东西，它跟粟相比，粟啊在产量上也并不见得比小麦更占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粟，我说了口味比较单一啊，对吧？那么既然小麦口感那么好，做法那么丰富，为什么一直到唐朝中前期之前粟还仍然是主粮？这里边有个费效比的问题。首先第一点，粟比小麦更耐旱。您要知道古代农田设施啊不那么完善，尤其是灌溉设施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地方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情况之下，粟比小麦产量更有保障，因为它比较耐旱。另外一个，种小米种粟，它用的种子比小麦要少，病虫害比小麦要少，对于农民来说费效比比较好。但是我们中国不愧是一个美食王国。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隋唐时期出现的原始暴兵是什么样子的？隋唐百姓在饮食方面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隋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它以其广博浩荡的胸襟，兼容并包的态度，接纳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民族的百姓，直至开元年间，终于达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空前繁盛之象。而日益富足的生活也让隋唐百姓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放在了吃这件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事情上。人们对于饮食的发掘不断深入，食材种类增多，饮食花样翻新，烹调技艺愈加成熟。再加上外来饮食习俗的影响，使得隋唐

0: 时期的饮食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特点。那么都有哪些外来食物是隋唐时期传入中原的？那个时期人们吃的刨冰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洋洋大观的隋唐美食世界里，我们又能探究到哪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与古老的人文精神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
1: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主食的问题，唐代的北方的主食啊是什么？北方人的主食是什么？原本就是粟，当然也有黍等这些东西。粟是什么？粟就是小米。到了晚唐，情况开始出现变化，考古工作者对晚唐墓葬里边的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发现这个到了唐后期，平民饮食当中粟的这个比重在逐渐的下降，小麦在后来居上，面粉在后来居上。说到这儿，我就得简单的把这个小麦的历史给大家做一个交代。这个小麦啊，这个不是中国原产的农作物，小麦的最早的原产地是在哪儿呢？是在两河流域，在那儿出现了之后，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我们中国。小麦进入中国的时间，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食物证据是在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的，距今呢5000年。传入内地大约是在3500年前左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小麦虽然这么早就进入了中国，后来在文献当中也屡有记载，但是小麦一直到唐中前期之前都没有能够撼动粟的主粮的这个地位。这为什么？恐怕有一个原因跟磨盘相关。你要知道，这个先秦那个年代，中国人用的磨盘是什么样的磨盘？就是这样的。这是在考古工作当中发现的裴里岗文化的这个磨盘，新石器时代的。其实后来，先秦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用的磨盘大概就这个样子，啊，看起来有点像个滑板一样，对吧？上面放了个擀面杖。这个磨盘呢，就这样使用，就像擀面杖一样的使用。你要知道，这个磨盘能够做到给这些谷物啊脱壳，给小米脱壳也可以，给小麦脱壳也可以。可是这边有个问题，要想粉化，就有点难了。小米用不着粉化，对吧？你无论是做小米干饭也好，还是做小米粥也好，这个用不着粉化。可是我们也知道，小麦要想吃得好的话，得吃面粉啊。你得粉化呀，可是这样的磨盘想粉化小麦，那难度是相当大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先秦啊，中国人吃小麦的时候品种很单一，吃法很单调，吃什么主要就是麦仁粥麦仁饭。换句话说，小麦就根本没有发挥出它的特性来。到了战国末期，中国应该是出现了这个上下两扇的那种圆形的磨盘。比方说在陕西临潼郑庄秦石场遗址里边就出土了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你要知道这磨盘好处在哪儿？这个磨盘能大大的提高磨粉的这个效率，从此以后小麦就能够粉化了。你要知道，自打小麦粉化了，面粉出现了之后，哇，中国人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啊。中国人这阵儿就发现，哦呀，这个小麦能派这么多用场啊，能变出这么样多的这种花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吃面粉，也就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才最终解决了小麦粉化的这个问题。可是这里边还有个问题，秦汉距离唐朝时间也蛮长的呀，而且关键是你说这个小麦这个东西

0: 跟粟相比，粟啊在产量上也并不见得比小麦更占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粟，我说了口味比较单一啊，对吧？那么既然小麦口感那么好，做法那么丰富，为什么一直到唐朝中前期之前粟还仍然是主粮？这里边有个费效比的问题。首先第一点，粟比小麦更耐旱。你要知道古代农田设施啊不那么完善，尤其是灌溉设施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地方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情况之下，粟比小麦产量更有保障，因为它比较耐旱。另外一个，种小米种粟，它用的种子比小麦要少，病虫害比小麦要少，对于农民来说费效比比较好。但是我们中国不愧是一个美食王国，最终啊口味还是战胜了这个费效比。那面粉谁都知道好吃啊，对不对？又能做出无数的花样，所以到了后来小麦逐渐后来居上。宋朝以后，北方人的这个小麦就是主粮当中可以说占据首位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的主食还有一样是什么，就是大米。大米这个是中国对全世界的农业做出的贡献，因为中国是水稻作物的原产国。这个水稻在南方自打这个种植成功了之后，后来啊一直几千年以来南方人主要以吃大米为主。那么唐代除了这个大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米叫什么呢？叫雕糊。雕糊饭在唐代的文献当中屡屡出现，据说啊味道非常的美味。我们来看一下李白的一首诗，这首诗里边李白说，我宿武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充寒，跪尽雕糊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残票母，三谢不能餐。李白寄宿在乡村人家里边，这家人给他上的是珍贵的雕糊饭，以至于让李白非常非常的感动，感动到几乎不能下咽的这个地步。那这里边雕糊饭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雕糊饭呢，是一种特别特别香的一种米饭。它这个米的颜色呢比较黑，然后呢这个比较细长，而且据说香滑软。这个不是水稻，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菇米。菇啊是一种草本植物，据说主要长在这个沼泽浅水这些地方。这个菇米啊也就是它所结的那个籽儿，又叫做雕糊。但是这个东西很难种植，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菇米很容易脱落，所以人工种植很难。一般就是大家到那个浅水沼泽那个地方找这个野生的这个菇米，在地上去拾，拾起来之后，拾多了之后攒到一起，哎，能做一顿饭。这个饭又好吃，而且呢得来又不容易，所以啊是待客的上品。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怎么呢？宋代以后雕糊饭越来越少见，到了明代以后基本上啊就绝迹了。为什么？雕糊饭去哪儿了？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就宋朝以后中国人发现，说是这个菇啊如果感染了一种这个黑穗病菌的话，感染了这种寄生菌的话，它就不再结籽了。但是呢它那个嫩茎那个部分会膨胀，最后呢会形成另外的一种东西。它那个嫩茎白白的，然后摘下来可以当蔬菜，可以炒菜吃，这个玩意儿很好吃，叫啥？叫茭白。茭白想必您也吃过，茭白就这么来的。既然 茭白好吃，于是大家有意呢，就培养这样的个茭白。那既然你要让它感染这个黑穗病菌，它就不结籽儿，不哪儿来的这个雕糊米呢？所以啊，雕糊饭到了明朝以后，逐渐的就减少了。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主食，那下面我们谈一谈唐代的蔬菜。我们根据唐代孟沈写的《食疗本草》，我们在里边能列出一个蔬菜的名单来。这个名单很长，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来讲了。我们呢，挑着来看一看，我们看看唐人说的这些蔬菜都是些什么菜。你比方说，第一个扁豆，这个扁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扁豆，还有那个葵，这个葵啊，极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那个冬葵，而不是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带粘液的那个秋葵。因为什么呢？秋葵这是近代传入中国的蔬菜，都叫葵，但是呢它跟这个葵不是一回事儿。另外一个，你比方说胡荽，胡荽啊，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后，胡荽就进入中国了。胡荽是什么呢？就是香菜，又叫做盐荽。还有你比方说茼蒿，这个茼蒿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茼蒿。这还有一个，你比如说莱菔，什么叫莱菔？莱菔就是萝卜。哎，萝卜这个东西啊，先秦以来中国人也是一直食用它的。还有你比如说第四行那个第一个松菜，松是什么东西？说白了，很常见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大白菜。不过这里边我给您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松菜啊，这阵儿还跟现在这个大白菜外观形态上颜色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是今天大白菜的这个前身。另外你比方说这个洛苏，什么叫洛苏？洛苏就是茄子。还有你比方说蕹菜，什么叫蕹菜？蕹菜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心菜。还有一种菜叫波棱，哎，这个菜很有意思。什么叫波棱菜？菠棱菜就是今天的菠菜。据我所知，到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的方言还把菠菜叫做菠棱菜。这是唐代的这个蔬菜，我们可以注意到种类已经比较丰富了。当然了，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些蔬菜在这里边没有，你比如说这个番茄，这个就没有。为啥？番茄是美洲的，那个要到明朝以后才传入中国呢，包括土豆、南瓜等这些东西，这都是美洲的作物。
1: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的灿烂丰富，最直观的体现便是著名的烧尾宴。烧尾宴是流行于长安最为奢靡的美食盛宴，主要是为世子登科或官员升迁而设。宴会上不但有热炒、冷盘、烧烤，羹汤、甜品、面点也一应俱全。但是在如此丰盛的宴席中，猪肉却非常少见。那么隋唐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不爱吃猪肉？而南北方百姓餐桌上的肉食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说唐人很喜欢吃这个羊肉，羊肉呢所占的比重在肉食当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大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什么呢？认为猪肉这个东西啊，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为什么这么看呢？你比方说杜牧就曾经说过，说是这个猪肉这个东西如果吃多了呀，会病风。会病风，什么叫病风啊？就是得心脑血管疾病。你还别说，他说的这个多多少少也有点道理。我们也知道猪肉脂肪量比较大，吃多了之后的确有时候会导致这个血脂增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因此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下面我们看一下《唐六典》里边有一段记载，这是朝廷给亲王供应食材的这个记载，在这里边提到了要给亲王，你比如说粳米多少，这个粮米多少，面粉多少，还甚至于醋要多少，盐要多少，油要多少，连木柴都给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就是肉，大家看一下啊，一个亲王府 每个月给多少肉食，每月给羊20口，猪肉60斤，鱼20头。大家也知道，一头成年的羊杀了之后能出净肉起码在40斤左右，40斤往上。你这样一算的话，你就会发现羊肉所占的比重比猪肉要大得多。这就是一种体现，那个年代人很喜欢很喜欢吃这个羊肉。说到吃猪肉，我们还得提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根据这个说服的记载，说五代时期有一个官员叫李载仁，李载仁呢是唐朝皇室后裔。说这个李载仁呢，他就不喜欢吃猪肉，他极其厌恶这个猪肉。后来有一次，他手下两个下属打架，哎，他很生气，他要惩罚这两个下属。他怎么惩罚呢？他命令人从厨房拿来了几个饼，还拿来了2大块猪肉，然后命令这两个属下把这饼和肉当着他的面给吃下去，而且他还威胁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以后如果再犯，我要还在你们这个饼里边，在这个肉里边，我还要再加上酥，酥就是油。你想一想，饼再加肉，这不肉夹馍吗？对不对？我跟你说，你拿这玩意儿惩罚别人，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对吧？多多益善，这人很迂腐。不过你从这个的能看得出，那个年代的真是有不少人呢讨厌吃这个猪肉。除了这个羊肉和猪肉之外，唐人呢有没有吃牛肉的？坦白说也有，可是吃牛肉这件事儿在唐代可得谨慎。一个是唐代法律禁止私自屠宰耕牛，所以说那个吃的牛肉多半来自于意外死亡或者是老死的这个牛，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唐人抵制吃牛肉，你还要担心个舆论的问题。不少唐人抵制吃牛肉，为啥抵制吃牛肉？原因很简单，我们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我们中国人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牛可以说是我们的衣食的来源，牛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很多人认为你不该吃牛肉。所以唐代有好多笔记小说里面编了很多什么吃牛肉遭报应的故事。你比如说《太平广记》里边记载，就有个叫王云略的人，说这个家伙是个屠夫，哎呦，他这个杀牛啊，每天要杀不知道多少，而且他手段很残忍。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牛啊，他杀这个牛，这个牛反抗，他一怒之下就拿着一把刀戳进到了牛的眼睛里边，结果说第二天他的眼睛开始喷血了。还有说晚唐时期有个故事，说晚唐时期有一对夫妻，说吃牛肉，哎呀很贪心，这个一顿吃了牛肉10-20斤之多，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了。哎呀，要我说这根本不是遭报应，这明明是撑死，对吧？另外一个说还有一个旺蔡县令，因为爱吃牛肉，所以身上长了癞疮，整整折磨了他10年，他才死掉。其实大家知道，唐人说的癞疮啊，极大可能指的是麻风病，那个麻风病跟牛肉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故事啊，你大可不必相信，对吧？但是你得体会编故事的这些唐人的心态，他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说白了，他就是讨厌你吃牛肉，他要用这个故事他吓住你，对吧？所以从这点上你能看得出，这个唐人，很多唐人对于吃牛肉是持一种抵制的这个态度。另外一个跟今天南北方的饮食结构一样，唐代的南方人也比较多的爱吃鱼。我们也知道到现在也是这样，南方人比较爱吃鱼啊。这当然不仅是唐代了，有一本书叫做《洛阳前兰记》，记载了北魏时期的一段故事。北方有个大臣叫做杨元慎，和南方一个大臣叫陈敬之，两个人在辩论南北方谁的文化更优越。其中这个杨元慎讽刺这个南方人，他说你们南方那个饮食啊，哎呀，那简直是野蛮的不得了。他认为野蛮，他说你们是什么网鱼路鳖，在河之洲咀嚼灵藕，菌食鸡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挖羹傍货，以为善修。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啊，你看你们吃什么啊，打鱼捞鳖吃菱角，

0: 吃藕，还干什么呢？还吃这个鸡头。当然它这个鸡头啊不是鸡的头，它这个指的是鸡头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叫芡实，指的是这些玩意儿。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吃鱼怎么了？吃鱼多好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作为北方人来说，他要在心理上占据优势，他认为你们南方人吃鱼的习惯很野蛮，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在这里边啊，他把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作为一种陋习，表示我对你这个嗤之以鼻，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文化心理优势。另外《唐会要》里边还有一段话，他说呀，唐代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债。你看这里边说得很清楚，说江南地方那鱼就是他们的命，那河西这些部族那人家吃肉就跟吃素菜一样，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就这个意思。那么唐朝基层民间还有哪些饮食呢？我们留待下一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3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

0: 2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15-5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吸引了全球1%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1: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 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地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

0: 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I know, bos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

0: 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

0: 自身发展的优势。说的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的，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赢得口碑，不断的赢得信任，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2: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1: 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2: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改变。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3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澳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吸引了全球1%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0: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8: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0: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8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那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 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去培育。这里面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免费的理发呀，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呀、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像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 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

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与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啊，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

0: 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扬蓄势之锤，击胜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张，响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董成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癌治疗的现代策略与患者关怀，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董成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7年，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呼吸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胸腔穿刺、气管镜、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等操作。
7: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肺癌有哪些主要类型，不同类型在治疗策略上有何区别？
9: 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又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等亚型。肺癌的具体分型需通过病理检查确定，不同类型在治疗方案和预后下存在差异。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的15%，其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早期就容易发生广泛转移。该类型与吸烟有极强的关联性，由于发现时多为晚期，手术治疗机会较少，治疗以全身性治疗为主，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通过采用化学治疗联合胸部放射治疗的综合模式，常用化疗方案包括含依托泊苷注射液和顺铂注射液，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则以化疗为主，可联合免疫治疗，如阿替丽珠单抗注射液以延长生存期。小细胞肺癌对初始治疗敏感，但容易复发，后续治疗选择相对有限。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约占40%，多见于非吸烟人群，肿瘤起源于支气管黏膜的腺体细胞，常见于肺外周部位，早期可能无症状，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可有咳嗽、卡血、胸痛等症状， CT 可见肺部边缘部的结节或肿块，部分病理存在 EGFR、ALK 等驱动基因突变，可针对性使用吉非替尼、克唑替尼等靶向药物， 鳞状细胞癌占非小细胞肺癌的25%至30%，与吸烟关系密切，好发于主支气管和断支气管，病理特征为角化株和细胞尖角形成，易引起支气管阻塞导致肺不张。常见症状包括持续性咳嗽、反复肺炎和痰中带血，晚期可能出现上腔静脉综合症。治疗上，早期患者以手术切除为主，如肺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对于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治疗方案包括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针对具有特定基因突变的肿瘤，如 EGFR 突变可使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奥可融合可使用克佐替尼。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常用药物如帕布利珠单抗。注射液，大细胞癌属于未分化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10%以下，转移较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其他罕见类型还包括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等少见亚型，合计占比不足5%。腺鳞癌同时具有腺癌和鳞癌特征，肉瘤样癌含有肉瘤样梭形细胞成分，泪癌属于低度恶性肿瘤。这些类型临床表现各异，确诊依赖免疫组化等特殊检查，治疗需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综合方案。
7: 早期肺癌有哪些症状？如何通过体检实现早期发现？
9: 肺癌早期可以通过一些症状来看出，比如胸痛、咳血、杵状子咳嗽、发热以及身体消瘦等等。一般早期的症状不太明显，会通过体检看出来。一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术来延长存活时间。如果病情加重，就需要多种方法来治疗。不管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比如说肺癌，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其实它早期是有症状的，只是不明显而已。肺癌的早期症状有胸痛，有的人胸痛的情况比较轻，有的人比较重。咳血，当肿瘤细胞侵犯了支气管的黏膜，患者会出现咳血的情况，只是偶尔的情况，所以患者一般不放在心上，更想不到去医院检查。杵状子，早期的时候，指与指的底节都会变得肥大，指甲也会凸起变弯，有疼痛的感觉。咳嗽，患者会有阵发性刺激性干咳，喝了药也不管用，尤其是吸烟的病人，当咳嗽程度加重，咳嗽的性质改变的时候，就要有所警惕，以免得肺癌。发热，肺癌的首次的发热分为两种，一种是眼性发热，体温会在38摄氏度左右；一种是癌性发热，就算服用抗生素也无效，需要吃退热药物，身体会有消瘦。当患者得了肺癌以后，食欲会减退，整个人也逐渐消瘦，体重下降。肺癌的早期的时候，一般症状不多，而且像咳嗽、咳痰、卡血、胸痛等症状很少，就是一些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所以不易发现。一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然后进行胸部的 CT 或者肿瘤标记物来发现。而且它分为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一般中央型肺癌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早，会有咳嗽、胸部不适的情况，治疗上也会比较及时。一般周围型肺癌症状的出现比较晚，会累积胸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胸膜的病变，产生胸腔积液。
7: 肺癌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
9: 一般情况下，肺癌需要做 CT 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活体组织检查来确诊。具体分析一下 CT 检查，该项检查能明显观察到肺部是否病变，比如出现肺部阴影、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毛刺分叶等。CT 检查具有图像清晰、操作简便、误差低等优势，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诊断肺癌的方法。支气管镜检查，该项检查是将一根细长的支气管镜通过口腔或鼻腔深入下呼吸道，以此观察支气管是否异常。很多肺部疾病都需要支气管镜 检查来确诊，比如肺炎、肺部肿瘤等活体组织检查。该项检查是通过对患者身体的穿刺、前取、切取等方式取出可能的病变组织，并可以对此进行病理学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肺癌。除上述检查外，还有其他检查，比如核磁共振。做以上医学检查时，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做检查之前要保持心态平和，过于紧张、焦虑多可能影响结果。
7: 肺癌的分期系统是怎样的？不同分期对应的治疗方案有何不同？
9: 肺癌分期主要根据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及远处扩散程度，采用 TNM 系统分期，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TMM 系统是肺癌分期的国际标准， T 代表原发肿瘤的大小和局部侵犯范围， N 表示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 M 指远处转移， T1 到 T4

0: 次描述肿瘤从微小到侵犯邻近器官的进展 ，M0 到 M3 反映淋巴结转移从五到广泛 ，M0 到 M1 区分有无远处转移。临床医生通过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综合评估这三项指标 ，E7 属于早期肺癌，肿瘤局限于肺内未侵犯淋巴结 ，EA7 肿瘤直径小于等于三厘米 ，EB7 三到四厘米。此阶段手术切除治愈率较高，5年生存率可达60%到80%。常见术式为肺叶切除术或切形切除术，术后通常无需辅助化疗。二期肿瘤可能侵犯胸膜或组织气管，或带有同侧肺门淋巴结转移。2A期肿瘤4到5厘米，2B期5到7厘米或存在局部侵犯。治疗方案以手术为主，术后需结合化疗。此阶段5年生存率约为40%到50%，肿瘤分化程度影响预后。三期已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或局部管瓣浸润，分为3A和3B 期。3A 期可考虑手术联合干化疗 ，3B 期多采用根治性同步干化疗，部分患者可接受免疫治疗，5年生存率约15%至30%。肿瘤侵犯大血管或气管时，需多学科会诊。自需存在远处转移，如脑、骨、肝等器官，以全身治疗为主。靶向治疗适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患者，无突变者采用含铂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此阶段以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为目标，中位生存期约8到12个月。个别靶向治疗患者可超过3年。
1: 手术治疗肺癌有哪些方式？
0: 肺部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而肺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疾病，严重还会威胁到生命。因此，一旦发现患有肺癌时，一定要及时手术治疗，局部切除术。肺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肺部肿瘤疾病，对于这种疾病，在治疗上最好是选择手术治疗，如局部切除术。这种手术主要是对楔形癌块进行切除和肺段切除，这种手术切除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体积较小的原发癌或年老体弱者、肺功能差及癌分化恶性度比较低的患者，在治疗上多可通过医生建议进行肺局部切除术、肺叶切除术。肺癌主要是肺叶上出现了恶性肿瘤了，因此对于这种疾病还可以选择肺叶切除的手术来进行治疗。这种手术方法主要是针对孤立性周围性肺癌，因为肺叶切除只能在一个肺叶内进行，而且肺叶上不能有明显的淋巴水肿。如果癌症涉及两个肺叶或中间支气管，

0: 如果患有严重肺癌，肿瘤已经超过支气管部位，甚至已经累积脓突或气管侧壁，但没有超过2厘米时，可选择脓突切除或重进术，甚至秀式全肺切除。当然，如果可以保留一扇肺叶时，一定要尽量保留。
1: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先进的放疗技术？
0: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具有控制局部肿瘤生长、缓解症状及辅助手术提升治愈概率等作用，主要包括根治性放疗、姑息性放疗、术前新辅助放疗和术后辅助放疗等方式。根治性放疗使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高精度放射线照射肿瘤靶区，达到消灭癌细胞的目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可对肿瘤病灶进行单次高质量照射，在保留肺功能的同时实现局部控制。对于心肺功能差或高龄不宜手术的患者，该治疗能获得手术与手术相近的生存获益。治疗期间需定期复查影像学评估肿瘤退缩情况。姑息性放疗针对晚期肺癌骨转移引起的剧烈疼痛、脑转移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或者气道阻塞引发的呼吸困难，通过低剂量放射治疗，可有效缩小转移灶体积，减轻患者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对脊髓转移患者，还能预防病理性骨折和脊髓压迫等严重并发症。术前新辅助放疗用于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旨在缩小肿瘤体积并清除微转移灶。经放疗后，肿瘤边界更清晰，可提高手术完全切除率，降低术中播散风险。该方案常与含铂类药物化疗、术后辅助放疗使用于手术切除不彻底或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通过清除残留癌细胞，降低局部复发概率。调强放疗技术能精准避开周围正常组织如食管和脊髓，减少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的发生风险。治疗通常在术后4到6周开始，需根据病理分期确定照射范围，联合免疫治疗、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可产生远隔效应，通过释放肿瘤抗原激活全身免疫反应。该反应对 PD-L1 高表的晚期肺癌患者尤为有效，能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但可能引发免疫相关性肺炎，需密切监测炎症指标情变化。
1: 化疗对肺癌治疗的效果如何？常见的副作用及应对措施有哪些？
0: 肺癌化疗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肿瘤类型、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化疗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缓解症状，但可能伴随恶心、脱发等副作用。非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小细胞肺癌，早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可降低复发概率，中晚期患者化疗可延长生存期。常用泛含铂类药物联合紫杉醇、吉西他滨等，客观缓解率在部分患者中可达较高水平。小细胞肺癌对化疗高度敏感，依托泊苷联合顺铂的一线方案可使多数患者肿瘤缩小，但容易复发转移。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提升部分患者的生存获益，需根据 PD-L1 表达等生物标志物筛选选用人群。化疗常见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感染风险增加、消化道反应如呕吐、腹泻以及周围神经病变。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生白酚可降低部分不良反应。老年患者或合并心肺疾病者，需调整剂量，体能状态评分较差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标准方案。基因检测指导的靶向治疗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疗效更优，化疗更多作为耐药后的选择。化疗期间需保证高蛋白饮食，如鱼肉、蛋奶，适量补充维生素 B 族，缓解神经毒性，每日监测体温预防感染。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治疗后每3个月复查胸部 CT 评估疗效，出现持续咳嗽加重或骨痛需警惕进展，建议与主治医生保持沟通，根据个体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靶向治疗是如何改变肺癌治疗格局的？
0: 肺癌靶向治疗是通过药物特异性作用与肿瘤细胞的分子靶点，抑制癌。

0: 细胞生长或促进其死亡的精准治疗方法。靶向治疗主要适用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常见的治疗靶点包括 EGFR、ALK、ROS1 等。靶向药物通过识别癌细胞表面的特定蛋白或基因突变位点，阻断肿瘤生长信号通路，例如 EGFR 抑制剂可竞争性结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干扰癌细胞增殖。ALK 抑制剂则能抑制腱病性淋巴瘤激酶融合蛋白的异常活化。这类药物对正常细胞影响较小，较传统化疗更具针对性。靶向治疗需通过基因检测确认突变类型后使用。约50%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此类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片、奥基替尼片等药物效果显著。ALK 阳性患者可使用克唑替尼胶囊等药物，择斯万重排患者则适合恩曲替尼胶囊治疗。相比化疗，靶向药物具有更高的肿瘤抑制率和更低的全身毒性，常用口服给药方式提升治疗便利性。部分药物能穿透血脑屏障，控制脑转移灶，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明显，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延长数月到数年。靶向治疗可能出现获得性耐药，如 EGFR、T790M 突变导致一代药物失效，此时需要更换三代药物或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动态基因检测可及时发现耐药机制，部分患者可通过血管使用不同代际靶向药物延长生存期。靶向药物可与放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协同应用。因被发出单抗注射液联合厄洛替尼可延缓耐药发生，阿法替尼与局部放疗联用能提升局部控制率，但联合方案可能增加不良反应，需严格监测间质性肺炎等并发症。接受靶向治疗期间，应定期复查胸部 CT 和肿瘤标志物，观察皮疹、腹泻等药物不良反应。避免食用西柚等影响药物代谢的食物，保持口腔清洁，预防黏膜炎出现呼吸困难或持续发热，需立即就医。治疗过程中建议通过营养支持维持体重，适当进行低强度运动，改善心肺功能。
1: 请您科普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0: 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体情况和肿瘤特征。这种治疗方式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癌细胞，对部分患者能显著延长生存期，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免疫治疗在不同类型肺癌中表现差异明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部分人肿瘤明显缩小，甚至长期稳定。其中某些亚型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治疗效果相对持久，而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免疫治疗时，效果通常较为有限，需结合其他治疗手段。肿瘤的分子特征直接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存在特定基因改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可能不理想。临床上通常会先进行 PD-L1 检测，根据结果判断是否适合免疫治疗，没有这些基因改变的患者，更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疾病发展阶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早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时，治疗效果通常优于晚期患者。肿瘤负荷较小的患者，免疫系统更容易发挥作用。对于已经发生广泛转移的患者，免疫治疗的效果可能相对有限。患者自身免疫状态同样关键，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更好。如果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需要谨慎选择治疗方案。医生会评估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权衡治疗利弊。既往治疗经历会影响免疫治疗效果，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患者，免疫治疗可能取得较好效果。而经过多线治疗后的患者，肿瘤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抵抗。部分患者结合放疗或化疗后，能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需要特别关注。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免疫相关副作用，如皮疹、腹泻或肺炎等，这些反应多数可控。 这时需要及时干预，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陈庸，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乳腺科普知识全解析。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庸，副主任医师，2002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肿瘤学硕士，安徽省肿瘤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与靶向治疗专委会委员，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癌防治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肿瘤热疗专委会委员，从事临床肿瘤工作20余年，曾于2015年及2023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学习肿瘤综合治疗及消融治疗，在肺癌、消化道肿瘤及妇科肿瘤的综合治疗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开展针对腹盆腔恶性肿瘤及恶性腹水的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并撰写相关论文3篇，获黄山市科技进步2等奖。
6: 首先请您科普乳房的正常解剖结构是怎样的。
8: 女性的乳房是主要由结缔组织和脂肪组成的，由乳房中心的乳头，环乳头一圈颜色很深的乳晕，包绕乳晕的乳腺皮肤、脂肪组织、浅筋膜、腺体、深筋膜以及血管、神经、淋巴管等构成，上皮细胞排列组成腺泡，每10到100个腺泡形成乳腺小叶，多个乳腺小叶组成乳腺腺叶，15到20个乳腺腺叶构成乳房腺体，乳头由纤维结缔组织及平滑肌组成，乳头受到刺激引起皮滑肌的收缩，引起乳头的勃起，挤压乳腺导管及输乳窦排出分泌物，乳晕皮肤含有凸起的皮脂腺呈蒙哥马利腺，能够分泌脂类物质，具有湿润保护乳头的作用，乳腺动静脉环绕乳房供应血液滋养乳腺细胞，乳腺淋巴管内留着清亮的淋巴液延伸至腋窝淋巴结，是癌细胞转移的重要通道，乳腺的发育受腺垂体、卵巢、肾上腺皮质轴调节，垂体可产生促性腺激素直接作用于乳房，影响乳房的发育，青春期后卵巢开始周期性分泌雌激素及孕激素刺激乳腺，形成周期性的增生与复归的变化，绝经后体内的雌激素主要来自肾上腺及脂肪组织，但对乳腺腺体的影响逐渐减弱，

0: 腺体也随之退化，随之而来的是乳腺脂肪沉积增加，结缔组织减少和乳腺小叶单元的消失，这也是绝经后女性乳房变得松软下垂的原因。妊娠期胎盘分泌的雌激素能够促进乳腺小叶增生，乳管伸长，形成泌乳排出系统，分娩后腺垂体分泌催乳素，使腺泡分泌乳汁，乳汁由腺泡相连的小导管汇聚到小叶腱管，再运送到输乳管，一直到乳头排出，这就是泌乳的过程。哺乳期后乳腺组织会复旧，但不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1: 乳腺发育会经历哪些阶段？不同年龄段的乳腺有什么特点？
0: 乳腺的发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即胚胎期、新生儿期、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妊娠期和哺乳期。胚胎期是乳腺发育的最初阶段，此时乳腺仅仅是一些原始的乳腺组织。新生儿期的阶段，乳腺组织开始增长并形成初级的乳腺。在儿童期的阶段，乳腺的发育相对较慢，主要是乳腺管的延伸和分支。青春期乳腺发育时的关键阶段，受到雌性激素的影响，乳腺组织迅速增长，乳房开始明显发育。成年期此时乳腺发育基本完成，乳腺管和乳腺液的数量达到最大。在妊娠期这个阶段，乳腺进一步发育，准备进行乳汁的分泌。哺乳期阶段，乳腺开始分泌乳汁，这是乳腺发育的最后阶段。以上就是乳腺发育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和功能。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乳腺的生理功能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青春期和妊娠期是乳腺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些阶段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乳腺的正常发育，甚至可能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因此应该重视乳腺的健康，定期进行乳腺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1: 什么是乳腺增生？它和乳腺癌有什么关系？
0: 乳腺增生是指乳腺组织在激素作用下出现的良性增生性的病变，主要表现为乳房的胀痛、结节或者肿块。乳腺增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疾病，它既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它是因为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导致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是由于乳腺主质和间质不同程度的增生及复旧不全所致的乳腺正常结构的紊乱。有一部分的乳腺增生患者甚至出现了癌变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症状都特别的恐惧。也有人认为乳腺增生是乳腺癌的前期疾病，这就让很多患者迫切地想要将疾病治愈。但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癌一般没有直接的关系，乳腺增生症是一种常见的良性乳腺疾病，可能是由于内分泌功能紊乱、激素水平异常等原因引起的。患者通常会出现乳房的肿块、乳房疼痛等症状，还可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而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多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发生了增殖失控的情况，是一种恶性的肿瘤。如果患者出现了乳腺增生症，建议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乳癖消片、逍遥丸等药物进行治疗，可以起到软坚散结的作用。如果患者确诊为乳腺癌，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手术切除治疗，同时还有可能需要配合放疗、化疗等方式辅助治疗。
1: 乳腺癌的常见危险因素有哪些？
0: 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激素水平的异常、不良生活习惯、乳腺疾病史、辐射暴露等。建议定期筛查，早期发现有助于改善预后。 BRCA1/2 的基因突变是明确的遗传性的乳腺癌高危因素，这类患者发病年龄较早，且双侧乳腺癌发病率概率较高，直系亲属有乳腺癌病史者患病风险增加。建议有家族史的人群从35岁开始进行乳腺超声联合钼靶检查，长期

0: 雌激素暴露会增加风险，包括初潮早于12岁、绝经晚于55岁、未生育或首次生育年龄超过30岁。绝经后使用雌激素替代治疗超过5年的人群呢，需要每6个月复查乳腺。不良生活习惯、每日饮酒超过15克的乙醇、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导致的肥胖，均可提升患病风险。 体重指数每增加5公斤每平米，绝经后的乳腺癌风险上升，建议保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小叶原位癌等癌前病变风险者，显著增加。乳腺密度致密型人群的癌变概率是普通人群的4到6倍，这类患者建议补充核磁共振检查。 青春期或者青年期接受过胸部放射治疗者，比如霍奇金淋巴瘤放疗患者，乳腺癌发病率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升高。这类人群应比常规筛查提前10年开始监测，保持规律作息与均衡饮食，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增加十字花科蔬菜的摄取，适量进行有氧运动，维持正常体重，以免过量饮酒。
1: 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乳腺的临床检查，高危人群应根据医生建议缩短筛查的间隔。出现无痛性的肿块，如头腋叶或皮肤橘皮样的改变，应该及时就诊。
2: 如何进行正确的乳腺自我检查？
0: 正确进行乳腺自查主要包括：视诊观察乳房的形态，触诊检查乳房组织。 按压检查乳头腋叶，检查腋窝淋巴结以及记录自查结果5个步骤。面对镜子，双肩自然下垂，观察两侧乳房的大小、形状是否对称，皮肤有无凹陷、红肿、橘皮样的改变。随后双手叉腰，用力按压髋部，使胸肌收缩，再次观察乳房轮廓有无异常隆起或凹陷。 这一步骤有助于发现乳房外观的早期改变，建议每月固定时间在洗澡前进行。仰卧位时，在检查侧肩下垫软枕，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指腹以画圈方式系统按压乳房，从乳房的外侧向线开始，逐步移动至内侧各向线，包括锁骨下方和胸骨边缘区域。 触诊的力度呢，应轻重交替，浅层触诊腺体组织，深层触诊胸壁的肋骨，确保覆盖全部的乳腺范围。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挤压乳晕周围，观察乳头是否有血性、浆液性或清水样的溢液，需注意单侧单孔溢液更具临床意义。同时检查乳头是否存在糜烂、脱屑。 或回缩的现象，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生理性的溢乳不属于异常表现。抬起带检测手臂，用对侧手指深入腋窝顶部，沿胸壁自上而下滑动触诊，重点感知淋巴结大小、质地、活动度及有无压痛。正常情况下，腋窝淋巴结不应被触及。此部位检查需要包括锁骨的上下区域。 完整评估乳腺淋巴引流系统，每次自查后记录乳房的触感，有无结节及具体的位置，可使用乳房象限示意图标记异常区域，记录结节大小、活动度及压痛的情况，建立个人乳房健康档案，有助于动态对比较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乳腺自查应该每月固定的时间进行，最佳时间是月经结束后的7到10天，此时乳腺组织受激素影响最小。绝经女性可选择每月固定日期，自查发现乳房肿块、皮肤凹陷、乳头溢血等异常症状时，要及时到乳腺外科就诊。结合定期乳腺超声和钼靶检查，可显著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
1: 乳腺检查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0: 常用的乳腺检查方法主要有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 乳腺 X 线摄影和穿刺活检。临床乳腺检查是由专业医生进行的体格检查，是乳腺疾病诊断的基础环节。医生会系统性的进行视诊和触诊，评估乳房的外观对称性，并用手仔细触摸乳房组织、乳头、乳晕复合体及腋窝淋巴结，判断肿块的质地、活动度、边界及有无压痛。与自检相比，医生的检查更为全面和专业，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体征，并为后续选择何种影像学检查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是利用超声波回声成像的原理来观察乳腺内部结构的一种无创无辐射的影像学方法，它对软组织分辨率高，尤其适用于致密型乳腺的检查，能清晰显示肿块的位置、大小、形态、边界及内部回声，并能通过彩色多普勒观察肿块的血流情况，有助于鉴别肿块的良恶性。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也是其重要的应用，该检查操作简便，可重复进行，是年轻女性、孕期及哺乳期妇女首选的乳腺影像学检查手段之一。乳腺的 X 线摄影常被称为钼靶检查，是国际公认的乳腺癌筛查首选方法。它利用低剂量的 X 线穿透乳房组织成像，能够发现临床触诊阴性的微小钙化灶和肿块，对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早期乳腺癌具有独特的诊断价值。检查时需对乳房进行夹压固定，以获得清晰的图像，可能会有短暂的不适。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定期进行乳腺 X 线摄影检筛查。对于乳腺致密的女性，常需联合超声检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穿刺活检是获取乳腺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学诊断的金标准，属于有创检查。当影像学检查发现可疑病灶时，为了明确其性质，医生会在超声、X 线或磁共振引导下，用穿刺针获取少量组织标本。常用的方法包括空心针穿刺活检和真空辅助悬切活检。病理检查可以明确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恶性肿瘤的具体类型、分级和及激素受体状态等信息，为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决定性依据。这是一种确诊的手段，并非常规的筛查方法。
1: 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吗？
0: 乳腺的结节不一定是恶性的，多数是良性病变，仅少数可能是恶性。乳腺结节可能是乳腺增生、纤维腺瘤、囊肿等良性病变，也可能是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导致。乳腺增生是最常见的良性乳腺结节原因，通常与激素水平波动有关，表现为周期性的乳房胀痛和结节，随月经周期变化。纤维腺瘤多见于年轻女性，结节质地较硬，边界清晰，活动度好。囊肿为充满液体的囊性结构，触诊时有弹性感，超声检查可明确诊断。这些良性结节通常生长缓慢，无需特殊治疗，定期随访观察即可。恶性肿瘤结节相对少见，但具有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等特征，可能伴随有皮肤的橘皮样改变、乳头溢液、淤血等症状。乳腺癌高危因素包括家族史、初潮早、绝经晚、卫生育等。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结节快速增大或伴有可疑症状时，需要通过乳腺超声、钼靶或穿刺活检进一步鉴别。
1: 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0: 乳腺癌发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朋友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症状都不是很了解，很多早期信号往往都被忽视了。乳房肿块、乳头异常、乳房皮肤改变都是常见的表现。不少朋友对于乳腺癌都有一个误区，乳腺癌早期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多数是无痛的包块， 少数会出现一个阵发性的疼痛或者是隐痛，一旦有这类情形发生的话，就要引起注意，要及时前往医院向医生寻求帮助，进行检查，查出疼痛的病因。如果是乳腺癌的话，一定要早点进行治疗。乳头溢液是乳腺癌最为明显的症状。当出现乳腺癌的时候，多数的患者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溢出的分泌物颜色有很多种类，乳白色、黄色、血性的都有。当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时，应该尤其注意，极为可能是乳腺癌的症状。当乳房肿块出现之后，女性是很容易就能感知出来的。早期的肿块可以用手推动，但乳腺癌进一步发展，肿块就难以推动，千万不能等到病情严重了再去治疗，这样会加大治疗的难度，也延误了病情。
1: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手术、内分泌治疗、放疗、化疗等，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是重要的治疗方法。通过抑制雌激素或孕激素的作用，阻止癌细胞的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患者需严格遵医嘱。放疗是利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可用于术后的辅助治疗，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也可以用于晚期乳腺癌缓解症状。放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皮肤反应，比如红肿、瘙痒等，在放疗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化疗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杀灭癌细胞，可以在术前缩小肿瘤，使不可手术的肿瘤变为可手术，也可用于术后清除残余的癌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针对肿瘤细胞的特定靶点进行治疗，靶向药物对于乳腺癌患者有较好的疗效，而且靶向治疗的副作用相对较轻，但可能会有心脏的毒性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需密切监测心脏的功能。手术是乳腺癌根治的重要手段，包括乳腺癌根治术、保乳手术等。乳腺癌根治术切除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肌及腋窝淋巴结，保乳手术则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乳房的外形。
1: 乳腺癌会遗传吗？有家族史的女性应该如何预防？
0: 乳腺癌并非是遗传病，但有一定的遗传相关性。若直系亲属中母亲、姐妹、外婆患有乳腺癌，其后代患乳腺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患乳腺癌，只是说患癌的风险较常人更高。乳腺癌相关性最高的是 BRCA1/2 的基因，三分之二以上的遗传性乳腺癌由这两个基因突变引起。若乳腺癌患者自身明确携带 BRCA1/2 突变，其子代有 50% 可能遗传到这个基因，其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显著高于 BRCA 基因未突变的健康女性。乳腺癌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多因素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如情绪长期抑郁、悲观，将不良情绪压抑在心底，长期熬夜、饮食不当等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有乳腺癌遗传家族史的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降低患病的风险。定期筛查，建议携带高风险基因突变，比如 BRCA1 或 BRCA2 的女性，从25岁起每半年进行一次临床乳房的检查，并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乳腺磁共振和或者是乳腺 X 线的检查。生活方式的调整，保持健康的体重，增加锻炼的频率，限制酒精的摄入，以及避免吸烟等不良习惯，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药物预防，对于高风险女性可以考虑使用他莫西芬或来曲唑等抗雌激素的药物进行一个化学预防，但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预防性的手术，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建议进行预防性的双侧乳腺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以大幅度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遗传咨询，考虑进行遗传咨询以了解自身家族遗传风险，从而做出明智的医疗和生活决策。 保持警惕并适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乳腺癌的发生概率。保持健

0: 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以及必要时选择医学干预都是重要的策略。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8: 你喜欢什么？
7: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8: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7: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8: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7: 哎呦喂，
8: 干嘛呢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7: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8: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7: 啊。
8: 武侠小说，
7: 这你听我解释。
8: 嗯、
7: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8: 啊、哦，
7: 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8: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7: 但是呢，
8: 啊、
7: 我小的时候、
8: 啊、
7: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8: 怎么着，
7: 阻力就特别大。
8: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7: 哪儿阻力大呢？
8: 不认识字儿、
7: 哎，
8: 是吧？
7: 不认识字儿啊，
8: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7: 我说
8: 一，
7: 不是
8: 二。三，
7: 你放下，别数数，
8: 六七八，
7: 太弱智了。
8: 2 2 3 4 5 6 7 8，
7: 你要
8: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4 2 3 4 5 6 7，停。
7: 哎、做完了
8: 是
7: 不是这个阻力大，
8: 什么阻力、啊？
7: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8: 阻力，
7: 看书阻力
8: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底下，
7: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8: 台风里看着，
7: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8: 不明白。
7: 上学
8: 啊，
7: 上课的时候
8: 啊，
7: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8: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7: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
8: 啊、
7: 我偷着看也得看，
8: 非得看。
7: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8: 啊，
7: 我就偷看那武侠小说、
8: 啊。
7: 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8: 你看，你看逮着了，
7: 非得要请家长，
8: 肯定得说你。
7: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8: 啊，
7: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8: 这太狠了吧！
7: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8: 啊，
7: 这顿揍没白挨。
8: 怎么了？
7: 起码 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8: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7: 怎么了？
8: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7: 得教导啊！
8: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我拿他举例、
8: 哦，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
7: 哎哎哎，
8: 我不拜你了。
7: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8: 啊？为什么呀？
7: 他也喜欢武侠。
8: 啊、哦，你们家都喜欢？
7: 对，我们家整个 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
8: 啊，
7: 这武侠小说
8: 啊，
7: 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8: 有什么体会、
7: 啊？你看啊、
8: 嗯，
7: 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
8: 啊、
7: 这些作者、
8: 啊，
7: 他们不是100%会武功的。
8: 他们100%不会武功。
7: 是啊，
8: 你这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咋咋咋咋啊，好，
7: 差点撂着我，你放下吧。
8: 哎呀，不行。
7: 他们不会，
8: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真的
7: 是不是？
8: 我这腰有点
7: 受不了。下回你换这边。
8: 对对对。
7: 但是我告诉你，
8: 嗯、
7: 这些人不会武功、
8: 啊，
7: 可是他们的笔下
8: 啊，
7: 武侠呀，
8: 啊，
7: 大侠呀，
8: 啊，
7: 这些形象、
8: 啊、
7: 那栩栩如生啊。
8: 哎、对
7: 不对？
8: 对对 对, 对，
7: 而且 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
8: 啊，
7: 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
8: 嗯、
7: 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0: 早上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1: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啊、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0: 是是是，
1: 知道吗、啊、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啊、他旁边自个打言、啊、嘿嘿，他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0: 我是这样的，我
1: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1: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1: 您放下，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军本上真也真高兴。
1: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0: 我好好听，好好听。
1: 为什么得好好听？
0: 为什么好好听、
1: 啊？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啊，这个是重点，
0: 不，
1: 同时也是考点。
0: 你要考谁？你什么叫考点？
1: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0: 你别胡说八道。
1: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啊、有一个试卷。
0: 你什么试卷？
1: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0: 扣谁的？
1: 息息相关。
0: 还有人买票进来？
1: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0: 不用
1: 都记笔记，
0: 不用记笔记。
1: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0: 别管，
1: 不及格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0: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1: 那个险，你屁股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0: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1: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1: 你得记知识啊！
0: 记什么知识？
1: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啊，南向北赵。
0: 南向北赵。
1: 向就是向凯然。
0: 啊、北赵呢？
1: 北赵就是赵又廷。
0: 谁？
1: 这两个人。
0: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1: 北赵啊。
0: 赵又廷，
1: 对，
0: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1: 错了，更正一下，
0: 赵又廷都出来了，
1: 赵焕廷，
0: 哎、赵焕廷。
1: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0: 向凯然，
1: 他笔下啊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啊，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啊、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趁得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0: 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0: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
0: 哦武侠啊？
1: 不准提周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0: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0: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嗯、说这霍元甲呀、啊啊、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0: 那、啊、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0: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0: 有什么生活呀、哎？
1: 那么
0: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啊、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0: 你滔滔的什么人家吗？
1: 开玩笑，
0: 霍元甲干嘛？
1: 开玩笑，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0: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你开玩笑，这都划了。
1: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啊？黑虎掏心划掉，
0: 黑虎掏心划掉。
1: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练功时候啊，只注重练外功。啊不注重练内功，哎呦，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0: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1: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0: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0: 建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0: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0: 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0: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0: 怎么办？
1: 食补，
0: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呐、啊，韭菜呀、啊。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0: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0: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0: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啊！
0: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啊、哦，让你听得明白。
0: 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哦，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0: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0: 我是没明白、啊、
1: 把武功啊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0: 哦，这是他的贡献。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0: 啊、北赵
1: 是这赵
0: 又廷
1: 焕廷邵焕廷他的贡献、啊、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0: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哎、
1: 不是
0: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1: 不对？
0: 怎么啊？
1: 不对，
0: 怎么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0: 怎么不对？
1: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 文治武功，哎，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3: 这武功。
1: 等到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3: 这是
1: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叫武功。
3: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3: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3: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1: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3: 五个人了，
1: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3: 废什么话呀？
1: 赶紧记啊！
3: 是
1: 五杰，五杰这知识点
3: 啊！
1: 哎，都是谁？
3: 都是谁？
1: 第一位啊，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真，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3: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1: 姓朱的朱啊？
3: 朱时茂姓陈呐、啊？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3: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1: 姓朱的朱，
3: 姓朱的朱，
1: 安贞的贞，哦，木头的木，
3: 这名字，
1: 人家大作家
3: 朱真木。
1: 第二位，《还珠楼主》哦，白羽、郑正音、王杜奴五个人。
3: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1: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3: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1: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嘟砖，王湖山，李啪嚓，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3: 在这儿，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1: 是，
3: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1: 呢？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卢。
3: 王杜卢，
1: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3: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1: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3: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有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1: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3: 下周不考试，
1: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3: 怎么记？
1: 用颜色来记。
3: 颜色记，
1: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卢就是王杜卢，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3: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就
1: 怎么好记啊？
3: 怎么好？
1: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卢，
3: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1: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3: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1: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3: 四个人了，这。
1: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3: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1: 应该呢，
3: 一位一位说呀。
1: 逐一介绍，
3: 按顺序来。
1: 第一位
3: 是谁？
1: 梁羽生先生。
3: 梁羽生先生，
1: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3: 怎么了？
1: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3: 走得早。
1: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3: 都有什么呀？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它带走每一条河流。
3: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3: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3: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3: 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3: 对呀、
1: 啊。下一位是金钟，
3: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3: 不是金庸，
1: 金庸
3: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这了，说下一位。
3: 怎么叫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3: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3: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3: 龙骨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川？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3: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啊，
1: 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3: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了、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3: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3: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3: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3: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3: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3: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3: 哦，我知道。
1: 无情，
3: 对，
1: 冷血，哎，追命，
3: 没错，
1: 冷血。
3: 你看这四个人，这是三个呀，这是
1: 怎么
3: 四个呢？
1: 你数啊。
3: 我的
1: 无情，哎，冷血，追命，哎，冷血。
3: 你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
3: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3: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

0: 去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是
0: 我这点扇子，不过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然你也不熟悉。
0: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0: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0: 我不说
1: 了。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0: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0: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0: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0: 真熟悉吗？
1: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0: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我这还真看过啊，
1: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0: 几本？
1: 哎呦，
0: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1: 两本。
0: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这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都
1: 是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14本书，
1: 14本都看过。
0: 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不可能。
0: 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儿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14个字儿，用14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那个
1: 好
0: 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川来，
1: 嗯，
0: 摸摸你三大爷。
1: 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0: 啊，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1: 要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
0: 你问我，问你，你怎么又
1: 问
0: 上我
1: 了？你问我，嗨，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哎
1: 呀，啊、
0: 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啊，对，刚才说过，
0: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0: 鸳鸯刀
1: 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铁齿钢牙，
1: 宫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
0: 叫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转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4: 啊、就是我。
3: 我正找您呢。
4: 找我有事吗？
3: 我们县城区改造
4: 啊、
3: 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胜利竣工。
4: 哦，
3: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4: 哎，让我剪彩
3: 啊？
4: 哦，这可不行。
3: 您别客气。
4: 不是客气啊。
3: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4: 嗨，
3: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4: 您这。

0: 那是什么锁？
1: 厕所。
0: 哎啊，厕所呀？
1: 对，
0: 你找别人，
1: 找别人哪行啊？
0: 啊，
1: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0: 就这还有稿子呢？
1: 当然有稿子了。
0: 怎么写的？
2: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0: 啊，
2: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0: 呵，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1: 哎，您一定要去。
0: 哎，我不去。
1: 什么态度？
0: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 什么叫没事儿干
0: 啊？
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0: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0: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0: 是啊。
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0: 你是怎么策划的？
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0: 嚯，
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0: 哎，
1: 叮，大，叮，
0: 行，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1: 就13对结婚的。
0: 哦，1对1脚。
1: 就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0: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我们这儿游街呢。
0: 我听着像。
1: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0: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1: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0: 哦，
1: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0: 他们喊什么呀？
3: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0: 嘿，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1: 只是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0: 哦，
1: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0: 那怕什么的？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1: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0: 你就为给领导看。
1: 赶快通知下边。
0: 干嘛？
1: 婚礼延期举行。
0: 延到什么时候？
1: 4月1号。
0: 这就推1个月。
1: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0: 地区开什么会？
1: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0: 那这婚礼、
1: 接着延呢？
0: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1: 再延迟1个月，
0: 那就5月1号了。
1: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0: 啊，
1: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0: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1: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0: 哎，那这婚礼
1: 接着延呢、
0: 那就6月1号举行。
1: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0: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1: 县里开会。
0: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1: 你贫不贫呢？你
0: 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1: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0: 县里开什么会？
1: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0: 还就这会有内容？
1: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0: 哎，啊，不，这也白开了。
1: 我赶快跑到医院，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也就半年。
0: 就这还快呢。
1: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0: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1: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0: 啊，
1: 总算举行了。
0: 这倒是，
1: 上午九时，
0: 嗯，
1: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0: 新郎领着新娘，
1: 不行，这得驾着。
0: 为什么？
1: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0: 呵，这这这，都怀孕了。
1: 我一看呢，
0: 啊，
1: 就这十三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0: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1: 嘿，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0: 怎么呢？
1: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0: 哟，
1: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0: 他唱吗？
1: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0: 我瞧你怎么办？
1: 当时我可真急了。
0: 是啊，
1: 我说金锁家里的，
0: 嗯，
1: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十三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0: 哎，
1: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0: 嗯，
1: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0: 他还威胁人家。
1: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0: 他怎么唱的？
1: 我的家乡是在哎。
0: 就这还美呢，
1: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0: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1: 去吧。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6: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5: 哎，多少年来着？
6: 你看我干嘛？
5: 我给你看看，
6: 90，呵，90，好嘛？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5: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6: 哦，
5: 谢谢您。
6: 嗯，
5: 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6: 是啊，
5: 这一鼓掌啊，
6: 啊，
5: 我感觉出来了。
6: 嗯，
5: 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6: 有什么差别啊？
5: 您看啊，一报您
6: 啊，
5: 十副宽，
6: 怎么着？
5: 下面的掌声，
6: 哗。啊，大家这是鼓励我。
5: 嗯，
6: 这当然他
5: 一报我高一庆，
6: 怎么样？
5: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6: 嗨，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5: 不是要掌声
6: 啊？
5: 通过这个掌声啊，
6: 啊，
5: 说明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说明这个掌声啊，
6: 啊，
5: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6: 对，
5: 一半给您的，
6: 不敢当。
5: 证明啊，
6: 啊，
5: 您跟我父亲
6: 怎么样？
5: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6: 对。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5: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6: 不不，你呀、
5: 啊，不好意思，
6: 不、啊，你不要这么想
5: 啊。
6: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啊。
5: 对对对，
6: 对不对？
5: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6: 啊，
5: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6: 您看了，
5: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6: 哎，你给介绍介绍，
5: 我给大家说说
6: 啊，都演过什么？
5: 你看我演过那个
6: 《
5: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6: 哦，就是那骚扰妇女。
5: 对，不是、嗯、还有呢？
6: 嗯，
5: 还有《楚乔传》，
6: 那个
5: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6: 哦，拐卖妇女，
5: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6: 您演的是
5: 丐帮长老白世镜，
6: 白世镜
5: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6: 嗯，
5: 康敏，
6: 嗯，
5: 我们两个人在那，
6: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5: 啊、
6: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瞧演这仨角，
5: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6: 啊，
5: 我也演过好人，
6: 你
5: 演过
6: 好人？
5: 嗯，
6: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5: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6: 有那个
5: 啊，我演过好人，
6: 演过哪个？
5: 马向阳下乡记，
6: 您
5: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6: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5: 谢谢，没错。
6: 嗯，
5: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6: 哎、嗯，
5: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6: 是是是，
5: 你看
6: 啊，
5: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6: 嗯，
5: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6: 这不，
5: 他这个双馨什么？
6: 得谁星谁啊？双星还，
5: 双心，
6: 双心，
5: 那个、双心，
6: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5: 对对对，
6: 啊、
5: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6: 嗯，
5: 你看今年70岁，
6: 对，
5: 跟共和国同龄，
6: 没错，
5: 身体多棒，
6: 哎，凑合，
5: 耳不聋眼不花，
6: 啊，
5: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6: 为什么？
5: 跟大家爆料一下，
6: 我
5: 石老师
6: 啊，
5: 喜欢运动，
6: 对，好活动，
5: 爱早恋，
6: 嗯。
5: 所以说他身体好，
6: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
5: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6: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5: 晨练
6: 晨练
5: 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6: 干什么？
5: 打拳。
6: 啊，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5: 不练太极拳，
6: 那
5: 练石家的祖传拳。
6: 我们家有祖传的拳。
5: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6: 怎么配音呢？
5: 我给你。

0: 学学啊。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拳，石龟拳。
1: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像。
2: 嗯，哟哟，宝贝儿。嗯，哈
3: 哈。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哎，我能练这玩意儿吗？
0: 啊，先热身呢。
3: 啊，热身。
0: 热身。
3: 哦哦哦。
0: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3: 兵器。
0: 18般兵器
3: 都是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3: 对
0: 剑。石老师爱耍剑。
3: 嗯、哦，
0: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噌啦啦啦啦啦，嘿，剑花飘着，唰唰砍穗子，
3: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武剑
0: 、哎、剑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3: 是
0: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3: 怎么
0: 向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3: 啊，
0: 向人家卖剑。
3: 我卖剑
0: 卖的可贱
3: 啊。
0: 嗯，来，
3: 那不行、啊、行了，你别使相声了，那叫卖剑。
0: 那应该是
3: 我那是犯贱。
0: 哎，对，
3: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0: 宝剑。
3: 对，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3: 嗯，
0: 自己喜欢什么，
3: 嗯，
0: 跟大家爆料一下。
3: 哦，
0: 哎，喜欢日光浴。
3: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0: 晒太阳，
3: 时髦。
0: 对呀，
3: 啊，
0: 咱们一看啊，
3: 啊，
0: 晒太阳，
3: 嗯，
0: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
3: 是
0: 石老师不是？
3: 哦，
0: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3: 喜欢
0: 噔噔噔噔噔噔，
3: 完了、
0: 跑那儿干净的地方、晒太阳、脱衣服、裸晒，
3: 我
0: 上衣脱掉
3: 不要，
0: 背心
3: 脱掉
0: 不要，下边裤子脱，
3: 哦，你也脱，不，
0: 还有一9分裤、
3: 哦，对，我老寒腿，
0: 对，
3: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0: 还一7分裤，
3: 还有。
0: 这个也不要了
3: 啊！
0: 这是尿不湿，
3: 尿去去，
0: 脱，
3: 别脱了你，
0: 脱吧，
3: 别脱了，
0: 脱还得，
3: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0: 怎么的？
3: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剑吧，我又犯贱吧，我又石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0: 你不是向大家介绍你吗？
3: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0: 那急了，
3: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0: 你看
3: 这边我不爱听，你侮辱我。
0: 哎呦，
3: 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0: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3: 怎么着？
0: 我错了。
3: 哎，
0: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3: 对，我抽你。
0: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3: 我都生气。
0: 这您别生气，行吗？
3: 不爱听。
0: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3: 啊，
0: 我赔不是，行吗？
3: 哎，
0: 我请您吃饭，
3: 好吗？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3: 行不行？满汉大菜
0: 啊，
3: 南北全席。
0: 对啊，
3: 这别问我了。
0: 怎么着？
3: 就能说相声了
0: 啊？
3: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然后腾腾腾就背啊，板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0: 不是，石老师
3: 啊，
0: 那是他们
3: 啊，
0: 他们这么报，
3: 您
0: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肉，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3: 这都这个。
0: 他们您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3: 哦，
0: 我不这么报，
3: 您
0: 我是倒背报菜名。
3: 再说一遍，
0: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3: 这个头回听说呀！
0: 哎，你看，听
3: 不可能吧？
0: 啊，怎么不可能？
3: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0: 我是从后背到前，
3: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0: 不乱，
3: 你这乱不了，
0: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3: 这样
0: 啊，
3: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0: 真的，
1: 咱这茬就接过去。
0: 那您注意听着。

0: 啊，
1: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0: 倒背，
1: 注意啊，
0: 开始。
1: 我请您吃啊，蒸羊羔，
0: 哎，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
0: 这这这，倒着。走着正倒着呗，
1: 这不倒着呗，
0: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啊，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活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0: 好，
1: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肚、炸排骨、炸飞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的白菜、锅的海参、炒蹄筋、烩海参、溜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猪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万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蘑、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蘑、麻酥油卷、卤煮憨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呼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石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8: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7: 今天我特地啊，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8: 谁呀？
7: 老舅。
8: 谁？
7: 老舅啊。
8: 你老舅妈来了吗？
7: 老舅董宝石。
8: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7: 你认识吗？
8: 我太认识了。
7: 哎，
8: 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7: 你不认识？
8: 老听的。
7: 你根本就不认识。
8: 反复听我。
7: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8: 谁不认识？认识。
7: 真认识。
8: 真认识。
7: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9: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1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7: 不要再自嗨了，三三，你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10: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7: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9: 哟 ，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yeah! ！
10: 太好了，这怎么两对子老舅这都是接棒了？
7: 你甭管。这是人家的
10: 老舅倒口水让他喝呀！
7: 你这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都这么介绍、
8: 就是这样。
7: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8: 我学着，我学着。
7: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儿。
8: 不敢当。
7: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8: 对。
7: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教。

0: 交给我们。
1: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哦，
2: 哎，太好了，
1: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0: 酷，
2: 酷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1: 当然管用啊！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2: 差不多吧。
0: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1: 差一点是吧？哎，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学点正儿八经的。
0: 这个见过吗？
2: 哟呵，
1: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2: 这绝活儿，
1: 这个
0: 这还真好来。
1: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0: 你学他那个，
1: 就我这个，这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0: 想学。
2: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对？
1: 对，
0: 想学，
1: 想学吧，
2: 想学，
1: 想学自己想去。
0: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0: 没有，
1: 你想，
0: 没关系，没关系，来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2: 这什么？这什么意思？
0: 不明白，
2: 不明白。
0: 双击，
1: 了的了。哎
2: 呦，太傻了吧！
1: 太酷了！
2: 太酷了！
0: 酷，听见没有？
2: 酷，太酷了！
0: 就这个，
1: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啊！双击六兄弟嘛。
2: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
0: 六兄弟，兄弟，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2: 行。
0: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1: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0: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嘛的塔嘛。
1: 好，
2: 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这
0: 李丁
2: 好了，
0: 李丁，
2: 这基本功。
0: 你开饭了？
1: 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2: 腐漏是哪儿漏了？
0: 不是漏，
1: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0: 你给他讲，
1: 腐漏是一种韵律。
2: 哦，
1: 我还实操一下啊，给你们演示一下。腰里的逼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 flow， 懂不懂？
0: 我学会了，
2: 学会了吗？
0: 这个 flow 我还真会了，
2: 是吗？
0: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2: 换一个。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 flow，
2: 这也能加 flow，
0: 我试试。
1: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3: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兵打老虎，
1: 炮兵打什么老虎？
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0: 是打老虎啊？
2: 什么玩意儿啊？
1: 闭嘴！我觉得酷，
2: 我觉得酷啊！
0: 我这
1: 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0: 怎么讲？
1: 这裤炸天了呀！
2: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0: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你又开饭了？
2: 这回在哪吃？
1: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0: 那您再教教我们。
1: 我就想问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2: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0: 就是
1: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0: 节奏
2: 有啊，
0: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2: 您快板吗？
0: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2: 可以，你
0: 先展示，看看怎么这个
2: 啊。
0: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 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2: 啊，怎么我来了呢？
0: 他老冲我摇头。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 他都没及格。
2: 对对，
1: 我看看你。
2: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啊，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2: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1: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0: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2: 鼻涕，
1: 哦，
0: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哎，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2: 对对，
0: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2: 对，
1: 是真
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的皮机，
1: 哎呦，
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儿不要啊，不要，
0: 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这行吗？
1: 知道为啥不行吗？
2: 这怎么不行呢？
0: 哦，我想起来了，
2: 啊，
0: 没有腐肉。
2: 加上flow就行了吗？
0: 你这也得加flow啊，
2: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0: 你试试。
2: 那我试一试啊。
0: 嗯，
2: 呜，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要买削鼻涕皮机，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这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2: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快板就这么，
1: 从小就这么学的，
2: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1: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2: 是啊，
1: 啊，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2: 对呀，
1: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晃一晃，你这么来，
0: 你站直了，
1: 对，
2: 前一后，
1: 对，
0: 是
2: 我们试试，
1: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0: 来来那个三二一走，
2: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1: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
2: 啊，
1: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0: 哦，
1: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0: 那咱试试，
2: 你抢，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别着急啊，听我口令啊，这个我擅长。
2: 行
1: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鼠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谁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玲珑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2: 要玲珑塔，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三四一十二。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格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脑脖，十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格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啊！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小明好了，
1: 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0: 哎，老舅，不是老。
2: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0: 没有关系，
2: 这回没办法。
0: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2: 还有别人？
0: 对呀、啊。

0: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脖，三口磬，三个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啊，到了边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钵，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1: 声声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5: 满天星，
6: 地上看
5: 一个坑，
6: 坑里看
5: 冻着冰，
6: 哎，冰上看
5: 立着松，
6: 松上看
5: 烙着鹰，
6: 屋里看
5: 一老僧，
6: 僧前看
5: 一本经，
6: 经前看
5: 点着灯，
6: 墙上看
5: 钉着钉，
6: 钉上看
5: 挂着弓，
0: 看过看过刮了眼。前天起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惊，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就刮得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

0: 2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辉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

0: 来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契丹猛将大鹏毅追杀宋朝兵将，突然对面来了援军，领兵的是宋军副指挥使谭艳美。谭艳美呀，是奉了田崇进之命带10000人给曹元府打接应。离远就看见了对面，哇，人喊马叫，哭喊声，打骂声啊，探马来报，可了不得了，我军打了败仗，败兵已经退下来了。谭艳美带思江看了看，这可了不得，因为败兵往里一冲，自己队伍就容易被冲乱，如果被冲乱了，再聚集队伍可就不好办了。军兵，告诉前边的败兵，站住，不要乱，本帅在此。是。哎，对面的宋兵宋将听着，现有谭元帅在此等候，你们快站住，别跑了。你还别说，兵是将之威，将士兵之胆，副元帅到了，哦，败兵立刻往两旁一闪，止住脚步，有的在那

0: 呼呼直喘，有的坐在地下擦汗，有的在那包扎伤口，拍马舞刀往前面一看，呀哈，这么多兵将，可乐坏了，这块人多得杀呀，催马过来。他还没想这人太野了，哦，也不问我名姓就往里冲啊。他急忙催马拦住去路，嗨，尔等真是狂妄一击，孤军深入，要置本帅在此。说着抬腿摘下混元连环铲，哗啷啷直响，奔着大鹏一过了。大鹏一看，干嘛，哈哈，还想要打呀，那好，还开打，举刀把连环铲给磕开，把大鹏也吓一跳啊，呀哈，对面这人有点劲儿啊，就我刚才这一刀，那位的兵刃没有撒手，不由得赖思江看了看，哎，你叫什么名字？在下谭艳梅，你家副元帅。哦，你可是大鹏一，不错。哎，姓谭的，放着好日子不过。哎，你们无故要抢我们燕云十六州，你小子是找死呢？还打？呜、两人站在一起是马打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谭艳梅明白，面前这人太厉害了，再打我非输不可。这怎么办呢？这阵啊，曹元府袁继忠两人歇过乏了，摆兵刃也上来了，三个打一个，好嘛，赶上虎牢关三英战吕布了。尽管三个人打一个也胜不了大鹏一，不过总算呢把他挡住了。此时急坏一个人呢，谁呀？契丹忠臣副将花牙。花牙一看主将交手，军卒厮杀一起，兵对兵，将对将，多者占了上风。辽军只有5000人，宋兵又来了10000生力军，辽军死伤惨重啊！花牙就想参战，但是没有大鹏毅的命令，他不敢轻举妄动。大鹏毅为人极其自负，你若出兵助他，他认为是看不起他，而且山口一旦丢失，花牙就死罪了。这时有探子来报说，大鹏一将军被敌人围住了，不行，何出命不要的把他救出来。就这么花牙带5000人杀出山口，帮助大鹏一。这5000人杀出来，宋军立刻转胜为败。那花牙抖动大枪，嗖嗖嗖，勇猛异常。副元帅谭艳梅见势不好，心想我救下曹元福等人就行了，别在这死拼了，想着收兵刃搏战马，跳出圈外。嗨，樊将，你看天快亮了，咱别打了，等太阳出来再战。来呀，收兵，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宋兵各自往回跑。大鹏毅还想追呢，花牙催马来到切近，甩凳下了坐骑，跪倒磕头，将军呐、军都山口在我方，咱们赢了，歼敌不在这一会儿，先守住山口，吃喝有力气再打吧。嗯，也有理。好，收兵。是，收兵。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锣打鼓吹号，回到军都山口。回头再说，宋将谭艳梅领兵退出4-5里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天光大亮，元帅田崇进带30000多人赶到两下兵合一起。谭艳梅等人来见田崇进请罪，元帅，我等无能，军都山落入契丹人手里，昨夜一仗损兵折将。哦，元帅田崇进听了当时上火了，你们起来吧，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但不知敌将什么人这么厉害？这个人叫大鹏毅。哦，先休息一阵，然后本帅亲自出征，要看看他是何等之人，我到疆场瞧瞧。谭艳梅心的话，你瞧吧，瞧也没个好。方才战斗，宋军伤亡2000多人，契丹兵也死了6000人，死人太多了，埋不过来了，双方弃尸而走，全流到沙场上了。呵， 恶鹰老过呱呱在空中飞旋呐、啊。田冲进说：“这么可不行，这都影响打仗啊，活人死人分不开了，快把战场打扫打扫，吃完战饭准备出征。”就这样，天骄晌午，田冲进传令三军二郎点10000人出兵会战大鹏驿。这10000人呐、啊，列开队伍。田崇进在帅子旗脚下带住司江，军兵叫阵。是，哎，契丹国的兵丁听着，往里边给大鹏驿送信，就说我家田元帅到了，叫尔等快来受死。契丹兵急忙给大鹏驿送信。大鹏驿有生以来没遇见个敌手啊，怎么能受此羞辱？披挂上马就要迎战，那花牙上前拦住马头。将军，万万使不得，宋国大队援军已到，兵力胜我数倍，出战不利呀、啊！哼，他有几万人算什么了不得的啊？别忘了，兵在精，不在多，我这一把大刀管保杀他个片甲不留。哎呀，将军不行，军都山口地势险要，只易坚守，不易出战。将军，你一刀挡关呢，万夫莫开，保住军都山口就是天大战功啊，你杀多少人没有用啊。嗯，也对，来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叫我守住山口。算了，不出去了。他学马刚想走，就听外边宋兵喊：大鹏驿，你是兔子胆儿十足的饭桶，回家抱孩子去吧，怎么害怕了不敢出了，快出来！哎呀，竟敢骂我，气死我也！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出兵！他推开花牙就要走啊！是啊，刚才的吃过10斤牛肉，喝了一坛子米酒，劲头正足呢，能不去吗？花牙还是不让。哎呀，大将军，你不能去！去你的吧，走！大鹏驿拖着大刀，带着1000人，响了3声炮，冲出军都山，直奔山口。山口外讨敌叫阵的宋兵一看契丹国亮队了，哇，退回自己的队伍。大鹏驿来到疆场，一字长蛇翅裂开队伍，他在狼牙旗脚下带战马，闪目观看，见对面宋军雁翅排开，能有10000人，旌旗招展，皓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数十名将官两相站立。正当中大道旗下一员将，40开外，头戴帅金盔，身挂连环甲，外罩紫罗袍，往脸上看，面似关羽，五柳墨然，怀抱兵器令箭，胯下白龙驹，得胜钩鸟船，挂着大枪。他回头瞧瞧自己身后这1000人，兵力相差10倍呀，就觉得冷冷清清的。不过艺高人胆大，大鹏一心里有底。嘿，别看你那么多人是面捏的不禁打，别看队伍站得横平竖直挺好看，不等于能冲锋陷阵，一打就乱，我真怕你们跑了。他回头告军卒：弟兄们，别看他人多啊，咱们别在乎，他们都养焦了，不禁揍。咱们在北边风吹日晒，比他们结实。为了契丹国，为了咱萧太后，今天一定打个大胜仗。是，将军，您大刀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您不害怕，我们就有胆儿，我们胆子长在你身上了。好了，给我冲啊！呜，这1000人呢，呼噜扑过来了，把宋江吓一跳。哪有这么打仗的？也不同名报姓，不是一个对一个哦，一块上啊！这10000人呢，当时有些骚动，准备应战，各自取兵刃，还没等取呢，田崇进急了：“别乱，我们这么多人，怕他那1000200人呢？啊，军卒往对面喊话，叫他们不要杀过来，本帅请他们主将讲话。”10名军卒打马入飞奔疆场，边跑边喊：“大鹏驿，先别动手。”我家元帅有话告诉你。大鹏一乐了：哈哈，还有什么可说的，爷爷不听那道，看剑呐！嗖嗖，连发5箭，射死5个，剩下5个传令的不敢上前了， 站那喊。不过大鹏一手下还有将官呢，赶紧说：“大将军，打仗先礼后兵，咱先别动手，看看他要说什么。打仗日子有的是啊。”
1: 哎，对呀，好，哎，都给我站下啊，站，我过去啊。
0: 那我们去两个人保护您呢，
1: 用不着。嗨，他还把我吃了。
0: 大鹏一小肚一颗铁骨梁，胖关头站。二阵对垒是宋朝主帅田崇进有四员大将保护着到江场，这四个人呢，先锋官曹元甫、副先锋袁继忠、大将王天化还有董玉山。田崇进把兵器令箭交给副元帅谭彦美，他到江场打量大鹏毅。
1: 大鹏毅着急了，哎，对面什么人，找我有什么要说的，快点。
0: 田崇进抱拳当胸，哎呀，将军，本帅宋王驾前为臣叫田崇进，大将军武艺高强，刀法巧妙，本帅十分敬佩，如能归顺大宋，我可保你高官厚禄，凭你的本事在契丹只是个防御使，到我朝可不是封侯之位呀。哈哈，大鹏一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哈哈哈，
1: 老难蛮呐，真难为你，怎么想得出叫我投降大宋啊？我乃契丹国干国忠良，为萧太后忠则尽命，我家太后治军有法，治国有方，大将保民主，谁能投降宋朝昏君？别说你给个侯爷呀，你就是给我个一字并肩王啊，呸，我也不喜欢，用不着花言巧语，你可要知道我的厉害，赶快逃走，我绝不追杀，留儿生路。你要想进军都山呢，是比登天还难。
0: 哎，大将军，你不要放狂，你纵然有本事又能怎样，你人少力单，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本帅精兵数万，定要抢占军都山呀，呸呀，
1: 那你小时做梦，是你看刀。
0: 神力金刚大鹏一端起大刀，催马冲锋，呜，奔着田崇进劈了下来。田崇进的兵器还挂在德胜钩上，没摘下来，光顾说话。一看大鹏一上来，他有点土地爷接城隍，慌了神了，一愣神儿，身旁四将提马到近前，把田崇进给挡住了。王天化说：“元帅，快快请回，我战敌将。”就这样，曹元甫保着田崇进往回跑，王天化迎了上去，手中大棍往下就砸。大鹏一看都没看，用刀盘子一挂，撒手，螳螂日，好嘛，棍磕飞了。王天花一看不好，哎呀，好厉害，学马要跑，大鹏一催马就追呀。这个时候

两脚甩蹬，双手抱头，又叫虎抱头，从马上一滚，咕噜扑通落到地上。他身子刚着地，大刀也落下来，咔嚓一声砍在马脖子上，马脑袋被砍掉了，血噗溅起多高的血柱啊。这阵儿袁继忠咕噜咕噜咕噜往旁一滚，他躲开了。大鹏一在马上为难了，他想我杀哪个呢？杀地下这个，前面还跑着一个呢，我先杀谁呢？哎，先杀要逃跑的，杀了那个，眼前这个也跑不多远儿。他抬头看了看王天化，跑出有120步。大鹏一将刀横担在铁锅梁上，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将弓嘎吱吱拉开了，瞄准王天化的后心，噔噔一松弓弦儿，这只狼牙剑，正射中后心呢、啊。护心镜射碎了，刺甲穿袍啊，砰的一下，王天化哎呦啪的篮球就没起来，等回去起剑身亡，王天化被射死了。你等大鹏一回头再找袁继忠，袁继忠跑出不太远，马上追，能追上也是命不当绝。宋将金四催马上阵，高呼番将接招，话到人到，斧子落下来，大鹏一只可舍了袁继忠来战京四。这个京四啊，别看咱过去没提过，在宋朝可很有名啊。他是武状元出身，当年在武科场连胜18名武举，成名天下，手中这把斧子83斤呢、啊，属于力量型的战将。昨天晚上他没在沙场，他没把大鹏毅放在心上，所以才敢上阵。京四一斧子当头劈下来，大鹏毅来不及正手，反手用刀背子一躺，嘡，就反手这一下子，当啷的一声，京四不觉得半身发麻，战马嘡嘡嘡倒退好几步。嗯，大鹏毅也一愣啊，哎呀，就觉得虎口啊，嗖的一下子，哎呀。大宋朝还真有这么个有力量的有劲儿人，再来。这回大刀劈下来，京四不敢硬碰，他知道力气不敌，只可躲躲闪闪的打。尽管如此，兵刃也难免碰到一块儿，叮当叮当，这几下京四的斧把就变形了，原来是笔直的，被刀背子磕的弯了，成弓了，没法再打了。哎呀，翻江好厉害，倒脱斧子想带阵，大鹏一不让，哎，留下脑袋再走啊！大刀唰奔后脑勺劈下来，京四吓得身子一歪，还是没躲开呀、啊。刀刃啊，从脑袋左边由上往下贴皮儿，唰扫了那么一下子，包耳护相的香牛皮嘎巴就砍开了，把耳朵给扫掉一半，还留那么一点点儿。这还是不幸中万幸，没把他肩头的肘子卸下来就算便宜了。京四吓得

0: 我冲啊，嘟嘟嘟，一千名铁骑杀了过来。田崇进一看，惊似败下来，情知不是对手，命令曹元福、副元帅谭彦美，快给我迎上去。就这样，几个人把大鹏驿围上了。周围啊，有不少的军卒也不参战，干什么呢？就专门给捡兵刃。反正是兵刃掉了，捡起来送到主将手，能用用，不能用坏呀再坏。就这样又打了好长时间。田崇进一看，大鹏驿永不可打，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怎么能胜他呢？嘿，有了，何不将大鹏驿引入我军纵深地，让他远离山口，将他包围，切断他与山里的联系，免得敌军增援，然后用车轮战术，咱们这边轮班吃饭，换班打他，叫他不眠不休，不让他吃饭，把力气耗尽了，就可以抓他。对，为了防止军都山的北国兵将解救，他在山外边两侧埋伏5000人，北国兵不出来编吧，要是出来，我们人马冲进去抢占军都山，占领有利地势，军都山控制在我方手里，他们就回不去了，再也别想回到北国。就这样，田崇进调人埋伏在山口左右，这边呢想派人将大鹏驿引走，派谁呢？身旁没有谁了，只有京四方才耳朵受伤，随营郎中给他上点止血药，包一包，找个大个头盔扣上，又来观战。田崇进想，别人的本事都不如京四，还得他。京将军伤得怎么样？没事，我非报着一刀之仇不可。对，应该报仇，不过单打独斗咱们谁也不是对手。哎，这么办，我们的兵战死太多了，为了少伤人，京将军你辛苦一趟，你过去跟他打几趟，别忘了引他离开战场，叫那几个人喘口气儿，然后再换你，咱们一点一点的这么办，今天非把大鹏驿累死不可。哎，好啊，这招高啊，好，我这就上阵。京四重新换了把长柄大斧子，来到切近高喊，众位将军都请回，让我来战胡贼，我和大鹏驿大战几百合。宋江一听有人换我们，哎呀，乐坏了，各自学马归队。京四冲上去，大鹏一看，嘿，败军之将，有来送死，看刀。俩打了3-4回合，京四搏马便败，跑出百步，将马又学回了。哎，大鹏一再来。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鹏一离开了山口。站在山坡上观战的副将花牙已看出这是宋军用诱敌深入之计，有心飞马上近前通知大鹏驿，又怕山口有石。他见大鹏驿越走越远，不好，军卒快赶紧到疆场通知大鹏驿将军，叫他快回来。是，小校飞马到疆场高喊，大将军快回来，这是宋军奸计，须防陷入重围啊。大鹏一收刀来思江，回头一看，哎呦，离山口这么远了，不行，我得回去。他也知道不好，学马刚想走，京四说，哎，大鹏一，你妄称将军，却来胆小如鼠，有种的过来再战。嘿，小子，我能怕你吗？大鹏驿一展身威，才会战杨业。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
2: 到老街的

0: 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门，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辽国英雄大鹏毅，横勇无敌，金背砍山刀，连杀数员宋将。这杀的宋兵宋将胆战心寒，大鹏毅越战越勇，越打越精神，这可急坏了宋国元帅田重进。田重进见自己的队伍伤亡惨重，万分着急，怎么办？宋元帅田重进在一旁指挥战斗，猛一抬头，他发现有人耍滑不上阵。谁呀？是大将袁继忠。袁继忠啊，有点被打怕了，他溜边数黄花鱼的。田重进急了，袁继忠，给我顶住，不许放走胡贼，给我冲，你给我上。对呀，袁继忠一想，我不上去不行啊，主帅看见没办法，挺兵刃刷催马过来。正赶上啊，那几员将往旁一闪，喘喘气儿。袁继忠和大鹏毅马打对头，手中兵刃刷刺了过来。大鹏毅并不躲闪，也没有用刀接架，心想行了，就对面这个人的马就归我吧。他的马上微微一拧身，腾出左手，砰，把兵刃杆给抓住了，所以包往怀里这一带。大鹏毅的力气也太大了，袁继忠再也坐不住了，他舍不得扔兵刃，结果连人带兵刃从马脖子咕噜全掉下去了，战马可就空了。刚想撒欢往回走，说是时那是快，大鹏毅双脚甩蹬，猛然身子跃起，往前一近身，噌，腾空而起，唰，坐在了袁继忠的战马背上。但有一样，可是脸冲后边呢，不能打仗啊，不要紧，扒一片腿掉个个，这回整合适。哈哈，我又有坐骑了，哈哈，哪个过来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抖威，没把宋朝元帅田重进气死。嘿，我说姓袁的，我叫你打仗，你怎么给敌将送战马呀？你是哪一头的？袁继忠都快哭了，元帅呀，我不是故意的，快给我上围上。袁继忠急忙要了匹坐骑，又拿着杆兵刃冲过来挡住大鹏毅。就这样，大鹏毅一个人力敌4-5员将，虽然不至于败仗，但是再想往山口多走一步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宋军宋将喝出去了，拿人电，就是不让你回军都山。现在眼看战一天了，再过一个时辰，你小子不打也得把兵刃扔了。又打了一个时辰，就得说大鹏毅换第二人也不行。可是大鹏毅也不成，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直响啊，长鸣如鼓。哎呀，不好，饿了，怎么冒虚汗呢？他就觉得两胳膊没力气，大刀比平时重多了，舞动不灵。坏了，我饿了。哎呀，对呀，没吃东西。哎呀，这怎么打呀？越合计饿越难受，越冒虚汗，这刀啊越举不起来，渐渐支持不住了， 饿得前腔贴后腔，胳膊有些哆嗦，手腕发软。哎呀，坏了！田崇进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中尉将军，要咬牙挺住，大鹏已经支持不住了，咱们要把他看住。那边记住了啊，别让山口有人出来打接应，顶着！又打了一阵，大鹏毅是真着急了，现在后悔了，悔不该不听花牙的话，我太狂了，我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想不到今天竟落入敌军手中。哎，早知这个，我回去，现在后悔有什么用？现在后悔等于正月十五拜年晚半月了。哎呀，不好啊，你们欺负我，叮当还和人碰兵刃，可是碰一下就有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花银花乱冒。大鹏毅久经沙场，他能不懂吗？明白，现在是强弓之弩，只能坚持一会儿，马上就不行了。哎呀，万岁呀，太后，我有负盛望，我有报国之心，杀敌之力，可惜今天全用不上了。哎呀，我打不动了，这可怎么办？如果我打不动，非得被俘不可，被他们抓住，难免受辱，我大鹏毅宁折不弯，怎么办？认可我死也不能被他们抓住。现在他心跳嘘嘘直喘，想着他们刀头拔一掉个干什么？要抹脖子。就在这一掉刀头之际，一扭脸儿，突然看见地上有匹死马。他灵机一动，哎呀，我这是饿的，我要割块生马肉吃。嘿，马上就有劲儿，得多香啊，生肉吃了比熟肉还惊饿呢，还长力气呢。这要是把生马肉切成薄薄的片儿，蘸点盐面儿，我要是吃这么十斤八斤呢，还能打一天。可这马肉，周围十几个人围着他，哪容他下马割肉啊？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大鹏毅突然高喊一声：“嗨！”宋朝的贼兵贼将，听着，我找你们元帅有话说。哟，大家一听。哦，大鹏毅可能要投降，正好我们也喘喘气儿，各自收兵器学战马，闪出有三四十步。大鹏毅，你有什么话说？把你们元帅叫过来，你们都闪开，要不然我可冲过去了。等等，人们往旁边一闪，大鹏毅告诉身旁的几名副将，快给我盯着，随后甩蹬下马，蹭蹭几步来到死战马近前，唰啦抽出腰刀，咔咔几下子，可就把马腿卸下了，随后挑肉厚地方蹭蹭蹭片了几片，他就蹲在当场捡起这生马肉，一块一块一块稀里呼噜，不一会儿三件肉进肚了。军卒们一看，哎呀，大鹏毅了不得呀，为国征杀，如今吃生马肉啊。是啊，能活一阵呢。对呀，我们应该抢喝口血呀。北边人本来就有吃生牛肉生羊肉的习惯，那么吃生马肉没什么，军卒帮忙骗了几块肉，大鹏一会儿的功夫，吃的差不多了，立刻有了精神，又喝了点马血，擦了擦嘴，哈哈，宋兵宋将，你们哪个过来交战呢？这回宋将才明白，闹了半天叫我们躲开他吃饭呢。哎呦，我们这一天白围了。田崇进在远处看着清清楚楚，本来在大鹏毅下马的时候，众将围过去，你一刀我一枪，可以将他置于死地，就是因为他学马肉吃生马肉，顺着嘴角往下流血，把这伙人吓住了，心想这是人吗？这么吃生肉啊，这是妖怪吧？就在一愣神之际，大鹏毅吃饱了，我又能站半天。他二次抓将上马，手轻大刀，呜哇哇哇哇哇冲过去。这回宋兵宋将吓得纷纷后退。田崇进这个气呀， 哦，核算我白费劲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算把他围得力尽筋疲，他吃点生马肉又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田崇进正在为难之际，就听着山口方向到咕噜噜噜到到啥呀，快救大鹏一将军呢，别放宋朝元帅跑了。大辽国的军兵将官如同潮水一般杀向疆场，哪的兵将啊，正是康州刺史马备与指挥使何万通的人，这两个人呢、啊、带两

0: 两万骑兵增援大鹏翼。前文我已经说过，辽国太后萧燕燕传下圣旨，三路人马同时守卫军都山。哪三路人马？马背的、何万通的、大鹏翼的。由于大鹏翼太狂了，他先走了，所以马背、何万通晚来一步，差点要了大鹏翼的性命。这阵赶来，见着花牙，花牙说：“你们快去吧。”是啊，两万人杀向疆场，宋军乱了阵脚，也无心应战，纷纷败走。宋军主帅田崇进有天大本事也指挥不灵了，被败兵裹在里边逃走。马背和万通乘胜追击，救下大鹏翼三处人马合为一处，又追了二十多里地，杀敌军五千多人，俘获军械粮草无数啊。再看前边，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不易再追。马背说：“大鹏翼将军，前边地势复杂，咱们别追了。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生擒田崇进。哎，穷寇莫追，防备他们有埋伏。什么埋伏？那姓田的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还顾得埋伏吗？”马背说：“大鹏翼将军啊，你别忘了，协诊元帅将令，让我们三人呢守住军都山口，等他的大队人马到了，再和宋军决一胜负。现在将军之危已解，我军大获全胜，应尽快回师保卫山口，以防宋军偷袭。”何万通说：“对，走，收兵。”俩人带本部军队全走了，把大鹏翼扔下了。大鹏翼回头一看，身旁只剩200多人了。这200多人累得都没孩子样了，有的把战马累死了，在部下走呢，鞋都没了。将军呐，咱们也回去吧，我们又渴又饿，打不动了。嗯，大鹏翼头一次知道可怜人，心疼了。杀他亲侄子，他没掉泪，可是看看身旁这200多人死里逃生这几个，身上全是血，脸上带着伤，筋疲力尽。
1: 哎，弟兄们，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是我害了你们，对不起你们。
0: 大将军，为了保卫契丹国土，总死无怨。
1: 好，回山。
0: 就这样，大鹏翼带人往回走。他们回山上休息，不提回头再说宋朝败军。败走山谷后，召集残兵败将查点人数，这一仗损失7000多人呢。扔掉的锣鼓帐篷不要紧，一看大鹏翼走了，又派人悄悄地捡回来，找一个平川地带拉路绝支帐篷，调壕沟，派出远哨、暗哨、流星哨。探马刚要走，还没走呢，就听着远处战马嘶鸣，心里都是暴叫紧跟着。宋兵宋将正在发愣，不知道哪来的兵马，探马蓝旗官赶紧报告：“报骑兵元帅得知辽军从后边杀来了。”田崇进坐在石头上正休息，一听这话噌就站起来：“怎么，辽军前后夹攻？哎呀呀，我这2-3万人可就得全军覆没呀，这可如何是好？”袁继忠说：“大帅，怎么办？是打是降？快做主张！”“住嘴，你说什么话？”“嗯，怪了，辽军怎么能从我们身后来的呢？”“再探再报。”“是。”袁继忠领人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元帅啊，方才探马弄错了，是我们大宋兵马，您看帅旗上有杨字，是杨业的队伍。”“
1: 哦，杨业到了。”
0: 田崇进轻轻地松了口气呀、他也顾不得责怪探马蓝旗，急忙领人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只见远远的山道上渐渐显出一哨人马，骑过之后，有一员年轻的将官引人格外注目，面似银盆，细腰炸背， 二目炯炯有神，脸上不见一丝微笑。谁？他是杨业的长子杨彦照，今年27岁，官拜巡检之职，在父亲军中当先锋。杨彦昭之后是帅大旗，旗下一批坐骑，马上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面似三秋古月，墨里藏针的胡须，旁边小校扛着金刀，由远而近，直奔他们队伍而来。哦，杨业来了，谢天谢地，只有杨业才能是大鹏毅的对手。不过刚才这一仗打得太丢人了，叫杨业笑话呀。干脆瞒着点别说。是啊，谁不是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哪有说走麦城的。杨业来了，好，叫他卖命打大鹏毅。众位将军，一会儿杨业到了，你们不许多嘴，要本帅和他交谈，听着没有？
2: 是，
0: 大家都明白。快把队伍整齐一下，队伍廖家整齐一下。田崇进提战马领着曹元福迎了过去，两下队伍来到切近，各自甩凳下马。别看杨业名声大，官职比田崇进小，抢不起身上前施礼。杨业参见田元帅。田崇进不错，急忙用手相搀，将军免礼免礼，但不知将军这是从何而来。杨业说，田元帅，在下奉了万岁圣命和潘元帅将令，领本部人马配合田元帅夺取军都山。田崇进心中不高兴，暗想，难道皇上预先就知道我不是辽军对手，拿不下军都山，派杨业助战？杨业比我强，他本来啊心里挺服，可是呢还觉得别扭。老将军，但不知你带了多少人马？带几万人马呀。哎呀，田元帅取笑了，末将统辖只有5000人。哦，只有5000人呐。他没说什么，因为杨业是北汉投降的将官。你别看宋主赵光义对他挺好，是面上的尊敬他的武功，可是对他不放心，使用杨业，但是不给兵权。这次啊，杨业和潘美俩是正副职，拨给5万人应该是二一天作五，各自一半。结果到了前敌，潘美自己留下4500，只给杨业5000人。田崇进问话，知道戳伤杨业的疼处，忙说，哦，兵贵在精不在多，老将军帅气一指，辽军自然望风逃窜呐。哎呀，田帅过奖了，老朽比不了当年了。田元帅领兵至此，莫非山口已为辽寇占领？正是。哦，辽贼先行一步将山口抢占，我带兵挑战，引贼除阵厮杀，将贼兵杀伤无数，想将敌将引至埋伏处，怎奈敌贼太狡猾，不肯进山谷，不然我已经将辽贼全歼山口就夺过来了。老将军，你这一来，我军如虎添翼，山口马上就可以得到啊。你看他说多好听，意思说就是因为敌贼没有中我计，不然他以全军覆没，我就把军都山夺过来了。杨业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哎呀，老朽有何德能，还得仰仗大帅虎威。不过当今万岁对山口十分注重，敌寇不肯入伏，我们应当前去攻打。田崇进想，我能不知道军都山的战略地位吗？知道怎奈我拿不下来呀。老将军，那么就请你率领本部打头阵吧。哦，为国杀敌理所当然，杨业愿为前队冲锋陷阵。好，既然如此，杨老将军，那么现在就请出征吧。 这杨业犹豫，心想：我可是星夜兼程赶到这儿，军卒没有吃战饭，战马没有喂，没有刷喂印六，现在打仗能行吗？可是田崇进是元帅，我得听他的。杨业是一脸抹不开的肉，所以就想领命出征，哪知杨彦昭不干了，早已率战马来到父亲近前，听到这儿上前施礼：田元帅，末将认为现在出征不可。哦，少将军，难道你怕做先锋？意思说你怕死吗？杨彦昭明白：田元帅，我杨家将为国尽忠，从来没有考虑生死存亡，不过不战则可，要战必须得胜，应当除其不义，攻其不备。现在这么打，一，我们军卒是疲劳之军；二，我们没想出最好攻打军都山的办法，恐怕去也是白去啊。哦，少将军，依你之见呢？据末将所知，辽国萧太后已派第一猛将大鹏毅抢占军都山，此人力大无穷，勇猛无比，若硬攻硬斗，只怕非失败不可。对于大鹏毅这个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嗯，田崇进打个愣神呢，心想杨家将还没到呢，难道说他们就知道大鹏毅抢占军都山了？哎，少将军，你怎么知道大鹏毅据守山口？哦，末将已经派探马探听得实。哦，这回田崇进的脸呐，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腾就红了。明白了，刚才被辽军杀得大败清景，杨家父子早就知道了。那大鹏毅果然厉害，我已经派人把他围住一天，眼看他筋疲力尽，讲得生擒活捉，哪知大鹏毅在疆场之上生吃马肉，又被他逃走了。少将军，你可有何擒敌之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

0: 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隋唐时期出现的原始刨冰是什么样子的？隋唐百姓在饮食方面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隋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它以其广博浩荡的胸襟、兼容并包的态度，接纳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民族的百姓，直至开元年间，终于达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空前繁盛之象。而日益富足的生活也让隋唐百姓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放在了吃这件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事情上。人们对于饮食的发掘不断深入，食材种类增多，饮食花样翻新，烹调技艺愈加成熟。再加上外来饮食习俗的影响，使得隋唐时期的饮食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特点。那么都有哪些外来食物是隋唐时期传入中原的？那个时期人们吃的刨冰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洋洋大观的隋唐美食世界里，我们又能探究到哪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与古老的人文精神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
1: 咱们今天呢，讲一讲隋唐人的这个饮食。隋唐饮食的这个文化，这么说也体现了隋唐这个文化的特点，什么呢？就是开放包容、多元性。隋唐的饮食不仅继承了中原的传统，同时还受到了中亚、南亚以及这个北方有些民族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影响。而且呢，很多饮食习惯跟现在不一样。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就说吃肉，现在的汉族人呢吃猪肉的为多，但是呢在隋唐那个时期并不是这样的。怎么的？那个年代羊肉在中原人的这个饮食当中所占的比重要远远的超过什么猪肉啊、鸡肉啊这些东西。牛肉呢，牛肉也入菜，但是呢这个吃牛肉啊，那时候啊有很多人很反感，他抵制这个问题，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外来的饮食也对中原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你比方说隋唐时期有些著名的外来的一些饮料或者是食品，比方说葡萄酒，比方说胡椒，比方说蔗糖，这些在唐代也逐渐的得以普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乳制品。你要知道乳制品这个东西啊，虽然不能说全部吧，但是大多数应该说称得上是一种舶来品。魏晋南北朝以后，乳制品在中原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当中不仅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你比如说唐代白居易写了个这个晚起，这首诗里头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融雪兼香茗，调酥煮乳糜，慵馋还自审，快活依谁知。你看这里边他就描绘自己这个生活，他这里边提到两样东西，你看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要在那儿喝茶，茗就是茶嘛。第二一个干什么呢？煮乳糜，就是乳粥啊。哎，这就是一种奶制品呢。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中原人受到了游牧民族很大的影响，乳制品占的比重啊相当大。比方说有一种在隋唐时期很有名的一种食物，很具有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做苏山。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苏山的体现。 这是两张壁画，一个壁画是西安的南李王村的唐墓壁画，右边这张呢则是张怀太子墓里边的壁画，请大家注意红圈范围内。那你看左边那张图，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儿准备吃饭呢，您瞧啊，中间那儿摆了个盘子，盘子里边有一个隆起像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右边张怀太子墓这个壁画里边，它这个盘里边也有一个小山一样的东西，上面呢还装饰着花草，这两样东西被认为就是唐代的苏珊。什么叫苏珊呢？苏珊就是个原始冰激凌，它的做法据说是这样啊，是把奶酥加热，然后呢把它滴成这个山的这个形状，里边还要加上各种香料，讲究的还要装饰上花草，然后把它放到灵荫里边去把它冻住。什么叫做灵荫呢？灵荫呢就是地下冰窖，在古代呢一般达官贵人家都有这个配置，它就是挖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地窖，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到山里边或者到河里边取那个干净大冰块把它拉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冰窖里头，到了夏天虽然这个冰会融化一部分，但是呢还会留下不少，这样子呢就有了过夏天避暑用的这个冰制品了。而这个苏珊呢，一种推测就是在灵荫室里边冻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苏珊的做法是就是把那个灵荫里边那个冰块拿出来把它捣碎，然后上面浇上奶油等这些东西，那这样说的话不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刨冰吗？对吧？除了这个之外，不仅我们受到了外来的饮食的这个影响，另外中原内部南北方也互相影响。你比方说这个饮茶的风气，这就是由南方传到北方去的，还有一个就是吃这个大米，吃大米这个也是由这个南方传到北方的一种生活习惯。唐人吃饭呢，咱们这么说吧，啊，一天几顿，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一天几顿饭，一般来讲就是一天两顿，但是也有一天三顿的。一天两顿就是早餐和晚餐，但是如果是官员或者是宫廷里边，可能是一天三餐。你比如说官员在官府里边，往往官府都有所谓食堂，这个食堂要给官员提供一顿午饭，加起来就是三顿。中国人呢这么说，从先秦那个时代开始，从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原本的传统就是一天两餐，而不是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在殷墟甲骨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啊，从这个国君一直到底下这些贵族啊平民呢、啊、都是一日两餐。那么比方说早上那顿他称之为叫大食日或者是食日，晚上这一顿其实不是晚上，也就是下午这一顿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这个小食。还有一个就是朝食和补食这个题。什么叫朝食啊？朝食就是早饭，一般指的是日出之后到早上九点之间，这顿饭叫做朝食。左传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爆发那个安之战的时候，当时齐国的国君鼓励大家，曾经不是说过一句话吗，说灭此而朝食，对吧？灭此朝食，灭此朝食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咱们奋勇作战，这个干净利落，尽快解决战斗，打完他们咱们再吃早饭，就这个意思。那么补食呢，补食呢就是第二餐。所谓补食啊，就指的是太阳挂到天庭的西南角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来吃饭。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为申时食也，意思就是说申时这个时候来吃这一顿饭。什么叫申时啊？我们也知道申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大概就这个阶段内，四五点钟这阵儿吃第二顿饭。哦，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古人一直是啊早上九点之前吃第一顿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吃第二顿饭，这就是一日两餐。 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出现一日三餐了呢？这个恐怕起码到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一日三餐。你比方说在汉书当中《淮南厉王传》里边提到了，说是这个刘长啊谋反就被人这个举报了之后啊，把他要流放，然后有司曾经向汉文帝进行汇报，跟他说啊，说这个即便是流放啊，我们也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待遇。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到了一句话，说是可以让他日接三食，也就是说让他每天能够啊吃三顿饭。这就说明啊，汉代上层社会贵族已经是一天三顿饭，所以呢既然要保证他王的这个待遇，就得继续保持他一天能够吃三顿饭。所以隋唐时期啊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一日三餐了。不过我这里要说明白的是，一日三餐这样的一个习惯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人士。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能够一天吃三顿饭，吃得比较饱，这跟经济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呀。所以那个年代一日三餐主要是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事情，老百姓基层民间还是保留着一日两餐的生活习惯。甚至一直到近代农村里边还是一日两餐。
0: 从古至今，吃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隋唐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日益增多，长安城内生活着大量的外邦人，他们或来此游历，或来此学习，或来此经商。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将许多域外美食带入了长安，带进了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远道而来的异域食物流行于长安的大街小巷，深受市井百姓的喜爱，也成为了隋唐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当时都有哪些食物是从域外流传进长安城的呢？如今这些美食还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寻觅到踪迹吗？
1: 我们前面提到说唐代饮食当中啊，外来文化色彩非常的这个浓厚。下面我们就介绍几个唐代饮食当中的舶来品。第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东西？糊饼。糊饼是什么东西？糊饼是一种烤制的面饼，汉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词儿。你像这个就是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唐代的糊饼。这个糊饼有点儿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那个馕，但是它跟馕并不完全一样，它有用油的，也有不用油的，有的上面还撒芝麻或者撒果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呀，有的带馅儿，有的不带馅儿。糊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糊饼啊个儿大，耐饥，密实，而且呢比较的干，容易携带。所以为什么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啊？因为你想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这些商旅们携带这样的糊饼，一个能够充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便携，便于保存，多好啊。这玩意儿吃一个下去顶饿呀。还有本书叫做《唐雨林》，那里边还记载了唐代的一种糊饼。这糊饼可壮观了，叫什么？叫鼓楼子。为什么叫鼓楼子呢？是这样，它是一种糊饼，但是它带馅儿，而且带的是肉馅儿，羊肉馅儿的。它这个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糊饼里边光这羊肉就得用一斤，然后把这羊肉啊一层一层的塞到这个糊饼里边去，然后呢调料有什么胡椒啊，有什么豆豉啊，再加上油脂啊等这些东西，然后放到炉子里边去烤制，烤熟了之后你拿出来看，抛开之后一层一层的像楼一样，所以把这玩意儿叫一个鼓楼子。就是这样，我们在新疆的考古当中经常能够发现这些糊饼的存在。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种舶来品叫做碧螺。碧螺这俩字儿，另外还有一种写法，简化的写法，写成毕业的毕，这个姓罗的那个罗，这是个外来语。这个碧螺呀，就是由西域顺着丝绸之路传到国内的一种面点。这个面点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带馅儿，而且呢它里边往往有水果馅儿。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近似于我们今天在有些快餐店吃的那个什么派，对吧？有点像那个。比方说唐代的长安有一家碧螺店，卖什么呢？他卖的这个碧螺呀很有意思，他卖的是这个樱桃碧螺。哎，有烹饪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水果啊如果要做熟啊，它往往会变色。你看你上锅蒸个梨或者蒸个那个

0: 历代以来，许多著名文人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袁枚等等，他们都曾流连于美食的世界，为各种人间美味赋诗撰文。这些藏于文字之中的美味佳肴，不仅滋养过古人的舌尖，更温暖过他们的心灵。那么曾经让李白心心念念的雕糊饭是哪种食物？隋唐时期人们又是以什么为主食的呢？
1: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主食的问题，唐代的北方的主食啊是什么？北方人的主食是什么？原本就是粟，当然也有黍等这些东西。粟是什么？粟就是小米。到了晚唐，情况开始出现变化，考古工作者对晚唐墓葬里边的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发现这个到了唐后期，平民饮食当中粟的这个比重在逐渐的下降，小麦在后来居上，面粉在后来居上。说到这儿，我就得简单的把这个小麦的历史给大家做一个交代。这个小麦啊，这个不是中国原产的农作物，小麦的最早的原产地是在哪儿呢？是在两河流域，在那儿出现了之后，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我们中国。小麦进入中国的时间，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实物证据是在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的，距今呢5000年。传入内地大约是在3500年前左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小麦虽然这么早就进入了中国，后来在文献当中也屡有记载，但是小麦一直到唐中前期之前都没有能够撼动粟的主粮的这个地位。这为什么？恐怕有一个原因跟磨盘相关。你要知道，这个先秦那个年代，中国人用的磨盘是什么样的磨盘？就是这样的。这是在考古工作当中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这个磨盘，新石器时代的。其实后来，先秦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用的磨盘大概就这个样子，啊，看起来有点像个滑板一样，对吧？上面放了个擀面杖。这个磨盘呢，就这样使用，就像擀面杖一样的使用。你要知道，这个磨盘能够做到给这些谷物啊脱壳，给小米脱壳也可以，给小麦脱壳也可以。可是这边有个问题，要想粉化，就有点难了。小米用不着粉化，对吧？你无论是做小米干饭也好，还是做小米粥也好，这个用不着粉化。可是我们也知道，小麦要想吃得好的话，得吃面粉啊。你得粉化呀，可是这样的磨盘想粉化小麦，那难度是相当大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先秦啊，中国人吃小麦的时候品种很单一，吃法很单调，吃什么主要就是麦仁粥、麦仁饭。换句话说，小麦就根本没有发挥出它的特性来。到了战国末期，中国应该是出现了这个上下两扇的那种圆形的磨盘。比方说在陕西临潼郑庄秦石场遗址里边就出土了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你要知道这磨盘好处在哪儿？这个磨盘能大大的提高磨粉的这个效率，从此以后小麦就能够粉化了。你要知道，自打小麦粉化了，面粉出现了之后，哇，中国人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呀！中国人这阵就发现，哦呀，这个小麦能派这么多用场啊，能变出这么样多的这种花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吃面粉，也就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才最终解决了小麦粉化的这个问题。可是这里边还有个问题，秦汉距离唐朝时间也蛮长的呀，而且关键是你说这个小麦这个东西，它跟粟相比，粟啊在

0: 产量上也并不见得比小麦更占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素，我说了口味比较单一啊，对吧？那么既然小麦口感那么好，做法那么丰富，为什么一直到唐朝中前期之前素还仍然是主粮？这里边有个费效比的问题。首先第一点，素比小麦更耐旱。你要知道古代农田设施啊不那么完善，尤其是灌溉设施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地方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情况之下，素比小麦产量更有保障，因为它比较耐旱。另外一个，种小米种素，它用的种子比小麦要少，病虫害比小麦要少，对于农民来说费效比比较好。但是我们中国不愧是一个美食王国。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隋唐时期出现的原始刨冰是什么样子的？隋唐百姓在饮食方面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隋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它以其广博浩荡的胸襟、兼容并包的态度，接纳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民族的百姓，直至开元年间，终于达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空前繁盛之象。而日益富足的生活也让隋唐百姓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放在了吃这件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事情上。人们对于饮食的发掘不断深入，食材种类增多，饮食花样翻新，烹调技艺愈加成熟。再加上外来饮食习俗的影响，使得隋唐时期的饮食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特点。那么都有哪些外来食物是隋唐时期传入中原的？那个时期人们吃的刨冰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洋洋大观的隋唐美食世界里，我们又能探究到哪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与古老的人文精神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

0: 第十集，舌尖上的汇聚。
1: 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主食的问题，唐代的北方的主食啊是什么？北方人的主食是什么？原本就是粟，当然也有黍等这些东西。粟是什么？粟就是小米。到了晚唐，情况开始出现变化。考古工作者对晚唐墓葬里边的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发现这个到了唐后期，平民饮食当中粟的这个比重在逐渐的下降，小麦在后来居上，面粉在后来居上。说到这儿，我就得简单的把这个小麦的历史给大家做一个交代。这个小麦啊，这个不是中国原产的农作物，小麦的最早的原产地是在哪儿呢？是在两河流域，在那儿出现了之后，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我们中国。小麦进入中国的时间，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实物证据是在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的，距今呢5000年。传入内地大约是在3500年前左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小麦虽然这么早就进入了中国，后来在文献当中也屡有记载，但是小麦一直到唐中前期之前都没有能够撼动粟的主粮的这个地位。这为什么？恐怕有一个原因跟磨盘相关。你要知道，这个先秦那个年代，中国人用的磨盘是什么样的磨盘？就是这样的。这是在考古工作当中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这个磨盘，新石器时代的。其实后来，先秦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用的磨盘大概就这个样子，啊，看起来有点像个滑板一样，对吧？上面放了个擀面杖，这个磨盘呢，就这样使用。就像擀面杖一样的使用。你要知道，这个磨盘能够做到给这些谷物啊脱壳，给小米脱壳也可以，给小麦脱壳也可以。可是这边有个问题，要想粉化就有点难了。小米用不着粉化，对吧？你无论是做小米干饭也好，还是做小米粥也好，这个用不着粉化。可是我们也知道，小麦要想吃得好的话得吃面粉啊，你得粉化呀。可是这样的磨盘想粉化小麦，那难度是相当大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先秦啊，中国人吃小麦的时候品种很单一，吃法很单调，吃什么主要就是麦仁粥、麦仁饭。换句话说，小麦就根本没有发挥出它的特性来。到了战国末期，中国应该是出现了这个上下两扇的那种圆形的磨盘。比方说在陕西临潼郑庄秦石场遗址里边就出土了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你要知道这磨盘好处在哪儿？这个磨盘能大大的提高磨粉的这个效率，从此以后小麦就能够粉化了。你要知道，自打小麦粉化了，面粉出现了之后，哇，中国人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啊。中国人这阵儿就发现，哦呀，这个小麦能派这么多用场啊，能变出这么样多的这种花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才开始吃面粉，也就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才最终解决了小麦粉化的这个问题。可是这里边还有个问题，秦汉距离唐朝时间也蛮长的呀。而且关键是，你说这个小麦这个东西，它跟粟相比，粟啊在产量上也并不见得比小麦更占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粟，我说了口味比较单一啊，对吧？那么既然小麦口感那么好，做法那么丰富，为什么一直到唐朝中前期之前，粟还仍然是主粮？这里边有个费效比的问题。首先第一点，粟比小麦更耐旱。

要知道，古代农田设施啊不那么完善，尤其是灌溉设施，不见得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地方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情况之下，粟比小麦产量更有保障，因为它比较耐旱。另外一个，种小米种粟，它用的种子比小麦要少，病虫害比小麦要少，对于农民来说费效比较好。但是我们中国不愧是一个美食王国，最终啊口味儿还是战胜了这个费效比。那面粉谁都知道好吃啊，对不对？又能做出无数的花样，所以到了后来小麦逐渐后来居上。宋朝以后，北方人的这个小麦就是主粮当中可以说占据首位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的主食还有一样是什么，就是大米。大米这个是中国对全世界的农业做出的贡献，因为中国是水稻作物的原产国。这个水稻在南方自打这个种植成功了之后，后来啊一直几千年以来，南方人主要以吃大米为主。那么唐代除了这个大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米叫什么呢？叫雕糊。雕糊饭在唐代的文献当中屡屡出现，据说啊味道非常的美味。我们来看一下李白的一首诗，这首诗里边李白说，我宿武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充寒，贵尽雕糊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残票母，三谢不能餐。李白寄宿在乡村人家里边，这家人给他上的是珍贵的雕糊饭，以至于让李白非常非常的感动，感动到几乎不能下咽的这个地步。那这里边雕糊饭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雕糊饭呢，是一种特别特别香的一种米饭，它这个米的颜色呢比较黑，然后呢这个比较细长，而且据说香滑软。这个不是水稻，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菇米。菇啊是一种草本植物，据说主要长在这个沼泽浅水这些地方。这个菇米啊，也就是它所结的那个籽儿，又叫做雕糊。但是这个东西很难种植，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菇米很容易脱落，所以人工种植很难。一般就是大家到那个浅水沼泽那个地方找这个野生的这个菇米，在地上去拾，拾起来之后，拾多了之后攒到一起，哎，能做一顿饭。这个饭又好吃，而且呢，得来又不容易，所以啊是待客的上品。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怎么呢？宋代以后，雕糊饭越来越少见，到了明代以后，基本上啊就绝迹了。为什么？雕糊饭去哪儿了？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就宋朝以后中国人发现，说是这个菇啊，如果感染了一种这个黑穗病菌的话，感染了这种寄生菌的话，它就不再结籽儿了。但是呢，它那个嫩茎那个部分会膨胀，最后呢会形成另外的一种东西，它那个嫩茎白白的，然后摘下来可以当蔬菜，可以炒菜吃，这个玩意儿很好吃，叫啥？叫茭白。茭白想必您也吃过，茭白就这么来的。既然茭白好吃，于是大家有意呢，哎，就培养这样的个茭白。那既然你要让它感染这个黑穗病菌，它就不结籽儿，不哪儿来的这个雕糊米呢？所以啊，雕糊饭到了明朝以后，逐渐的就减少了。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主食，那下面我们谈一谈唐代的蔬菜。我们根据唐代孟沈写的《食疗本草》，我们在里边能列出一个
蔬菜的名单。

0: 这个名单很长，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来讲了，我们呢挑着来看一看，我们看看唐人说的这些蔬菜都是些什么菜。您比方说第一个扁豆，这个扁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扁豆，还有那个葵，这个葵啊极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那个冬葵，而不是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带粘液的那个秋葵。因为什么呢？秋葵这是近代传入中国的蔬菜，都叫葵，但是呢它跟这个葵不是一回事儿。另外一个，你比方说胡荽，胡荽啊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后，胡荽就进入中国了。胡荽是什么呢？就是香菜，又叫做盐荽。还有你比方说茼蒿，这个茼蒿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茼蒿。这还有一个，你比方说莱菔，什么叫莱菔？莱菔就是萝卜。哎，萝卜这个东西啊，先秦以来中国人也是一直食用它的。还有你比方说第四行那个第一个松菜，松，松是什么东西？说白了很常见，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大白菜。不过这里边我给您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松菜啊，这阵儿还跟现在这个大白菜外观形态上颜色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是今天大白菜的这个前身。另外你比方说啊，这个络苏，什么叫络苏？络苏就是茄子。还有你比方说蕹菜，什么叫蕹菜？蕹菜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心菜。还有一种菜叫波棱，哎，这个菜很有意思。什么叫波棱菜？波棱菜就是今天的菠菜。据我所知，到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的方言还把菠菜叫做波棱菜。这是唐代的这个蔬菜，我们可以注意到种类已经比较丰富了。当然了，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些蔬菜在这里边没有，你比如说这个番茄，这个就没有。为啥？番茄是美洲的，那个要到明朝以后才传入中国呢。包括土豆、南瓜等这些东西，这都是美洲的作物。
1: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的灿烂丰富，最直观的体现便是著名的烧尾宴。烧尾宴是流行于长安最为奢靡的美食盛宴，主要是为世子登科或官员升迁而设。宴会上不但有热炒、冷盘、烧烤，羹汤、甜品、面点也一应俱全。但是在如此丰盛的宴席中，猪肉却非常少见。那么隋唐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不爱吃猪肉？而南北方百姓餐桌上的肉食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说唐人很喜欢吃这个羊肉，羊肉呢所占的比重在肉食当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大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什么呢？认为猪肉这个东西啊，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为什么这么看呢？你比方说杜牧就曾经说过，说是这个猪肉这个东西如果吃多了呀，会病风。会病风，什么叫病风啊？就是得心脑血管疾病。你还别说，他说的这个多多少少也有点道理。我们也知道猪肉脂肪量比较大，吃多了之后的确有时候会导致这个血脂增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因此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下面我们看一下《唐六典》里边有一段记载，这是朝廷给亲王供应食材的这个记载，在这里边提到了要给亲王，你比方说精米多少，这个粮米多少，面粉多少，还甚至于醋要多少，盐要多少，油要多少，连木柴都给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就是肉，大家看一下啊，一个亲王府每个月给多少肉食，每月给羊20口，猪肉60斤，鱼20头。大家也知道一头成年的羊杀了之后能出净肉起码在40斤左右，40斤往上。你这样一算的话，你就会发现羊肉所占的比重比猪肉要大得多。这就是一种体现，那个年代人很喜欢很喜欢吃这个羊肉。说到吃猪肉，

0: 我们还得提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根据这个说服的记载，说五代时期有一个官员叫李载仁，李载仁呢是唐朝皇室后裔。说这个李载仁呢，他就不喜欢吃猪肉，他极其厌恶这个猪肉。后来有一次，他手下两个下属打架，哎，他很生气，他要惩罚这两个下属。他怎么惩罚呢？他命令人从厨房拿来了几个饼，还拿来了两大块猪肉，然后命令这两个属下把这饼和肉当着他的面给吃下去，而且他还威胁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以后如果再犯，我要还在你们这个饼里边，在这个肉里边，我还要再加上酥，酥就是油。你想一想，饼再加肉，这不肉夹馍吗？对不对？我跟你说，你拿这玩意儿惩罚别人，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对吧？多多益善，这人很迂腐。不过你从这个的能看得出，那个年代里真是有不少人呢讨厌吃这个猪肉。除了这个羊肉和猪肉之外，唐人呢有没有吃牛肉的？坦白说也有，可是吃牛肉这件事儿在唐代可得谨慎。一个是唐代法律禁止私自屠宰耕牛，所以说那个吃的牛肉多半来自于意外死亡或者是老死的这个牛，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唐人抵制吃牛肉，你还要担心个舆论的问题。不少唐人抵制吃牛肉，为啥抵制吃牛肉？原因很简单，我们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我们中国人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牛可以说是我们的衣食的来源，牛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很多人认为你不该吃牛肉。所以唐代有好多笔记小说里面编了很多什么吃牛肉遭报应的故事。你比如说《太平广记》里边记载，就有个叫王云略的人，说这个家伙是个屠夫，哎呦，他这个杀牛啊，每天要杀不知道多少，而且他手段很残忍。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牛啊，他要杀这个牛，这个牛反抗，他一怒之下就拿着一把刀戳进到了牛的眼睛里边，结果说第二天他的眼睛开始喷血了。还有说晚唐时期有个故事，说晚唐时期有一对夫妻说吃牛肉，哎呀很贪心，这个一顿吃了牛肉10-20斤之多，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了。哎呀，要我说这根本不是遭报应，这明明是撑死，对吧？另外一个说还有一个旺蔡县令，因为爱吃牛肉，所以身上长了癞疮，整整折磨了他10年他才死掉。其实大家知道，唐人说的癞疮啊，极大可能指的是麻风病，那个麻风病跟牛肉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故事啊，你大可不必相信，对吧？但是你得体会编故事的这些唐人的心态，他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说白了，他就是讨厌你吃牛肉，他要用这个故事他吓住你，对吧？所以从这点上你能看得出，这个唐人，很多唐人对于吃牛肉是持一种抵制的这个态度。另外一个跟今天南北方的饮食结构一样，唐代的南方人也比较多的爱吃鱼。我们也知道到现在也是这样，南方人比较爱吃鱼啊。这当然不仅是唐代了，有一本书叫做《洛阳前兰记》，记载了北魏时期的一段故事。北方有个大臣叫做杨元慎，和南方一个大臣叫陈敬之，两个人在辩论南北方谁的文化更优越。其中这个杨元慎讽刺这个南方人，他说你们南方那个饮食啊，哎呀，那简直是野蛮的不得了。他认为野蛮，他说你们是什么网鱼路鳖，在河之洲咀嚼灵藕，菌食鸡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挖耕傍货，以为善修。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啊，你看你们吃什么玩意儿啊，打鱼捞鳖，吃菱角，吃藕，还干什么呢？还吃这个鸡头。当然他这个鸡头啊不是鸡的头，他这个指的是鸡头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叫芡实，指的是这些玩意儿。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吃鱼怎么了？吃鱼多好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作为北方人来说，他要在心理上占据优势，他认为你们南方人吃鱼的习惯很野蛮，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在这里边啊，他把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作为一种陋习， 表示我对你这个嗤之以鼻，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文化心理优势。另外，《唐会要》里边还有一段话，他说呀，唐代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河西诸国以肉为债。你看这里边说得很清楚，说江南地方那鱼就是他们的命，那河西这些部族那人家吃肉就跟吃素菜一样，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就这个意思。那么唐朝基层民间还有哪些饮食呢？我们留待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9: 你喜欢什么？
8: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9: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8: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9: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8: 哎呦喂，
9: 干嘛呢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8: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9: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8: 啊！
9: 武侠小说，
8: 这你听我解释。
9: 嗯、
8: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9: 啊、哦，
8: 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9: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8: 但是呢，
9: 啊、
8: 我小的时候、
9: 啊、
8: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9: 怎么着？
8: 阻力就特别大。
9: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8: 哪儿阻力大呢？
9: 不认识字儿、
8: 哎，
9: 是吧？
8: 不认识字儿啊？
9: 光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8: 我说
9: 一
8: 不是
9: 二。三，
8: 你放下，
9: 五数六七
8: 太弱智了。
9: 2 2 3 4 5 6 7 8，
8: 你要
9: 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
8: 做完了，
9: 是吧？
8: 不是这个阻力大，
9: 什么阻力、啊？
8: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9: 阻力，
8: 看书阻力
9: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看，
8: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9: 台风里看，
8: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9: 不明白。
8: 上学
9: 啊，
8: 上课的时候
9: 啊，
8: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9: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8: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9: 非得看。
8: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9: 啊，
8: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9: 你看，你看逮着了，
8: 非得要请家长，
9: 肯定得说你。
8: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9: 啊，
8: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9: 这太狠了吧！
8: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9: 啊，
8: 这顿揍没白挨。
9: 怎么了？
8: 起码
9: 啊，
8: 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9: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8: 怎么了？
9: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8: 得教导啊！
9: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老拿他举例、
9: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
8: 哎，
9: 我不拜你了。
8: 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9: 为什么呀？
8: 他也喜欢武侠
9: 啊！你们家都喜欢？
8: 对，我们家整个 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
9: 啊，
8: 这武侠小说
9: 啊，
8: 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9: 有什么体会？
8: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100%会武功的。
9: 他们100%不会武功。
8: 是啊，
9: 你这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这啊，
8: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9: 哎呀，不行，
8: 他们不会。
9: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8: 是不是？
9: 我腰有点
8: 痛。下回你换这边。
9: 对对对。
8: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9: 啊，
8: 武侠呀，
9: 啊，
8: 大侠呀，
9: 啊，
8: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9: 哎，对
8: 不对？
9: 对对对。
8: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9: 早知道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8: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9: 啊、
8: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9: 是是是，
8: 知道吗、
9: 啊、
8: 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
9: 啊、
8: 他旁边呲个大牙、啊、咱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9: 我是这样吧，我
8: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8: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8: 您放下，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晚上真也真高兴。
8: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9: 我好好听，好好听。
8: 为什么得好好听？
9: 为什么好好听、
8: 啊？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9: 啊，
8: 这个是重点，
9: 不，
8: 同时也是考点。
9: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8: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9: 你别胡说八道。
8: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啊、有一个试卷。
9: 你什么？
8: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9: 扣谁的？还有人买票进来？
8: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都记笔记。
9: 不用记笔记。
8: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9: 别
8: 不及格的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
9: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8: 那边闲，我一屁股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9: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的。
8: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9: 你要说什么呀你？
8: 你得记知识啊！
9: 记什么知识？
8: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9: 啊，
8: 南向北赵。
9: 南向北赵。
8: 向就是向凯然。
9: 北赵呢？
8: 北赵就是赵又廷。
9: 谁？
8: 这两个人。
9: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8: 北赵啊。
9: 赵又廷，
8: 对，
9: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8: 这错了，更正一下。
9: 赵又廷都出来了，
8: 赵焕廷，
9: 赵焕廷。
8: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9: 向凯然，
8: 他笔下最著名的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儿，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
9: 这是谁？周杰伦。
8: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9: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8: 说武侠呢？
9: 侠
8: 不准提周杰伦
9: 啊！
8: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9: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8: 就说大侠
9: 啊，
8: 霍元甲。
9: 霍元甲
8: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9: 哦，
8: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9: 啊，是
8: 霍元甲咳血而死，
9: 咳血身亡。
8: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9: 有什么生活呀、
8: 啊？那么
9: 我有咳血的生活。
8: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9: 为什么呀？
8: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9: 你滔滔的承认着吗？
8: 开个玩笑，
9: 霍元甲干嘛呀？
8: 开玩笑，
9: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8: 这不应该，
9: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你开玩笑，这都划了。
8: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9: 黑虎掏心划掉。
8: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9: 为什么？
8: 因为他练功时候
9: 啊，
8: 只注重练外功
9: 啊。
8: 不注重练内功，
9: 哎呦，
8: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9: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8: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9: 怎么
8: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3定律。
9: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8: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9: 建川啊，
8: 大小相等。

0: 样。
1: 是是，你这都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呢、啊，韭菜呀、啊，大王八呀、啊，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啊，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啊。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啊、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是这赵
1: 又
0: 幻庭、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呀，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
1: 我就
0: 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操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精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啊、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
0: 五杰，五杰这知识点
1: 啊！
0: 哎啊，都是谁？
1: 都是谁、
0: 第一位啊，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宇、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在这儿，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0: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1: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一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雨生。咱们要说梁雨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

0: 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0: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0: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0: 对呀、
1: 啊，下一位是金钟。
0: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0: 不是金庸，
1: 金庸
0: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0: 你们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0: 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0: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0: 龙，
1: 龙骨，
0: 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川？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1: 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0: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0: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0: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0: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0: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0: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0: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0: 哦，我知道、
1: 无情，
0: 对，
1: 冷血，哎，追命，
0: 没错，
1: 冷血。
0: 你看这是
1: 这四个人，
0: 这是三个呀。这是
1: 那三个呢？
0: 怎么四个呢？
1: 你数啊。
0: 我的
1: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0: 你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
0: 啊、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0: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1: 你怎么那么能说？
0: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他什么呀？这是
1: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0: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1: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0: 铁手
1: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
0: 这俩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1: 啊，不一样，
0: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的
1: 铁什么？
0: 铁手，
1: 都铁，都铁，
0: 都铁，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1: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0: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行，算了，
0: 我这点下水，不过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0: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0: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0: 我不说
1: 了，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0: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0: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0: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0: 你真熟悉吗？
1: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0: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1: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0: 几本？
1: 哎呦，
0: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1: 两本。
0: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嗯、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这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嗯、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1: 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十四本书。
1: 十四本都看过、
0: 哎、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哎、不可能。
0: 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
0: 啊，
1: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十四个字儿，用十四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了。白白了，走了怎么？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那个好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川来，
1: 嗯，
0: 摸摸你三大爷，
1: 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

0: 同志们，神雕侠侣，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哎呀。
2: 啊、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啊。对，刚才说过了。
2: 照我，照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0: 我就学你就行，哎、明白了。哎、问
2: 神
0: 雕侠侣，
2: 侠
0: 客行，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2: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2: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
2: 鸳鸯刀
0: 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2: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我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2: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2: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2: 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2: 冷血铁齿钢牙，
0: 庄女士坐在
2: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2: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2: 你别说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5: 就是我。
4: 我正找您呢。
5: 找我有事吗？
4: 我们县城区改造
5: 啊，
4: 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已胜利竣工。
5: 哦，
4: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5: 哎，让我剪彩
4: 啊？
5: 哦，这可不行。
4: 您别客气。
5: 不是客气啊。
4: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5: 嗨，
4: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5: 您这是什么所？
4: 厕所。
5: 哎啊，厕所呀。
4: 对，
5: 你找别人。
4: 找别人哪行啊？
5: 啊，
4: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5: 就这还有稿子呢？
4: 当然有稿子了。
5: 怎么写的？
6: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5: 啊，
6: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5: 呵，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4: 哎，您一定要去。
5: 哎，我不去。
4: 什么态度？
5: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4: 什么叫没事儿干
5: 啊？
4: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5: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4: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5: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4: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5: 是啊。
4: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5: 你是怎么策划的？
4: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5: 嚯，
4: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5: 哎，
4: 叮，大，叮，
5: 这，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4: 就13对结婚的。
5: 哦，一对一脚。
4: 就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5: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4: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毙？我们这儿游街呢。
5: 我听着像。
4: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5: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4: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5: 哦，
4: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5: 他们喊什么呀？
7: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5: 哦，
4: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5: 啊，
4: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5: 啊，
4: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5: 嗨，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4: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5: 怎么回事呢？
4: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5: 哦，
4: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5: 那怕什么的？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

0: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你就为给领导看，
0: 赶快通知下边
1: 干嘛？
0: 婚礼延期举行，
1: 延到什么时候？
0: 4月1号，
1: 这就推一个月。
0: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 地区开什么会？
0: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那这婚礼、
0: 啊、接着延呢？
1: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哎接着延呢、啊、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啊、你
1: 啊，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啊、
0: 我赶快跑到医院、
1: 啊、
0: 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0: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
1: 嗯，
0: 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哎，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驾驾驾，都怀孕了。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哎，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
1: 嗯，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
2: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7: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6: 哎，多少年来着？
7: 你看我干嘛？
6: 我给你看看，
7: 90，呵，90，好嘛？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6: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7: 哦哦，
6: 谢谢您。
7: 嗯，
6: 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7: 是啊，
6: 这一鼓掌啊，
7: 啊，
6: 我感觉出来了。
7: 嗯，
6: 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7: 有什么差别啊？
6: 您看啊，一报您
7: 啊，
6: 十副宽，
7: 怎么着？
6: 下面的掌声，
7: 哗。啊，大家这是鼓励我。
6: 嗯，
7: 就打哪儿
6: 啪，一抱我高一庆，
7: 怎么样？
6: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7: 嗨，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6: 不是要掌声
7: 啊？
6: 通过这个掌声啊，
7: 啊，
6: 说明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说明这个掌声啊，
7: 啊，
6: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7: 对，
6: 一半给您的，
7: 不敢当。
6: 证明啊，
7: 啊，
6: 您跟我父亲
7: 怎么样？
6: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7: 对了。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6: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7: 不不，你呀，
6: 不好意思，
7: 不不，你不要这么想
6: 啊。
7: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
6: 对对对，
7: 对不对？
6: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7: 啊，
6: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7: 您看了，
6: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7: 哎，你给介绍介绍，
6: 我给大家说说
7: 啊，都演过什么？
6: 你看我演过那个
7: 《
6: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7: 哦，就是那个骚扰妇女。
6: 对，不是，还有呢，
7: 嗯，
6: 还有《楚乔传》，
7: 那个
6: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7: 哦，拐卖妇女，
6: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7: 您演的是
6: 丐帮长老白世镜，
7: 白世镜
6: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7: 嗯，
6: 康敏，
7: 嗯，
6: 我们两个人在那，
7: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6: 啊，
7: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样好。您瞧演这仨角，
6: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7: 啊，
6: 我也演过好人，
7: 你
6: 演过
7: 好人？
6: 嗯，
7: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6: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7: 有那个
6: 啊，我演过好人，
7: 演过哪个？
6: 马向阳下乡记，
7: 您
6: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7: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6: 谢谢，没错。
7: 嗯，
6: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7: 哎，
6: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7: 是是是，
6: 你看
7: 啊，
6: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7: 嗯，
6: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7: 对对不，
6: 他这个双馨什么？
7: 得谁精神啊？双馨还，
6: 双馨，
7: 双馨，那个
6: 双馨，
7: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6: 对对对，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7: 嗯，
6: 你看今年70岁，
7: 对，
6: 跟共和国同龄，
7: 没错，
6: 身体多棒，
7: 凑合，
6: 耳不聋眼不花，
7: 嗯，
6: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7: 为什么？
6: 跟大家爆料一下，
7: 我
6: 石老师
7: 啊，
6: 喜欢运动，
7: 对，好活动，
6: 爱早恋，
7: 嗯。
6: 所以说他身体好，
7: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
6: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7: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6: 晨练
7: 晨练
6: 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7: 干什么？
6: 打拳。
7: 啊，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6: 不练太极拳，
7: 那
6: 练石家的祖传拳。
7: 我们家有祖传的
6: 拳。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7: 怎么配音呢？
6: 我给您学学
7: 啊。问道武当山，嗯，养生太极拳，石龟拳。这名可别扭。嗯，还有像。
8: 嗯，
7: 哟。
8: 哟，宝贝
7: 儿，嗯，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哎呀，我能练这玩意儿吗？
6: 啊，先热身呢。
7: 啊，热身。哦哦哦，
6: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7: 兵器
6: 十八般兵器
7: 都是
6: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7: 对
6: 剑。
7: 剑，
6: 石老师爱耍剑，
7: 嗯，
6: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的啦啦啦啦啦，嘿，剑花漂亮，唰唰，看穗子，嘿，
7: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舞剑。
6: 舞剑、
7: 哎，
6: 剑舞都好，不但舞剑好，
7: 是，
6: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7: 怎么？
6: 像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舞的人
7: 啊，
6: 向人家卖剑，
7: 我卖剑，
6: 卖的可贱
7: 了啊！
6: 嗯，来，
7: 那不行，啊，行，你别扯相声了，那叫卖剑，
6: 那应该是
7: 我那是贩剑。
6: 哎，对，
7: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6: 宝剑。
7: 对，
6: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7: 嗯，
6: 自己喜欢什么，
7: 嗯，
6: 跟大家爆料一下。
7: 哦，
6: 哎，喜欢日光浴。
7: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6: 晒太阳，
7: 时髦。
6: 对呀，
7: 啊，
6: 咱们一看啊，
7: 啊，
6: 晒太阳，
7: 嗯，
6: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石老师不是，
7: 哦，
6: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7: 喜欢，
6: 噔噔噔噔噔噔，
7: 完
6: 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7: 哦，
6: 晒太阳。脱衣服，
7: 哦，
6: 裸晒，
7: 我
6: 上衣脱掉，
7: 不要
6: 背心
7: 脱掉，
6: 不要下边裤子脱，
7: 哦，你脱，不，
6: 还有一九分裤，
7: 嗯，哦，对，我老寒腿，
6: 对，
7: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6: 还一七分裤，
7: 还有，
6: 这也不要了
7: 啊，
6: 这是尿不湿，
7: 尿去，
6: 脱，
7: 别脱了你。
6: 脱完，
7: 别脱了，
6: 脱还得，
7: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6: 怎么的？
7: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剑吧，我又犯贱吧，我又石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

0: 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1: 你不是向大家介绍你吗？
0: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1: 你这急了，急了，
0: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1: 你看
0: 这边我不爱听，你侮辱我。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1: 你看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0: 怎么着？
1: 我错了。
0: 哎，
1: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0: 对，我抽你。
1: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0: 我生气。
1: 您别生气，行，这么
0: 不爱听。
1: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0: 啊，
1: 我赔不是，行吧？
0: 我
1: 请您吃饭。
0: 好啊，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行不行？
0: 满汉大菜
1: 啊，
0: 南北菜全席。
1: 对啊，
0: 对。别蒙我了，
1: 怎么着？
0: 真能说相声了
1: 啊？
0: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然后腾腾腾就背啊，板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儿？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1: 不是石老师
0: 啊，
1: 那是他们。
0: 啊，
1: 他们这么报，
0: 您
1: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肉，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0: 这都这个呀。
1: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0: 哦，
1: 我不这么报。
0: 您
1: 我是倒背报菜名。
0: 再说一遍，
1: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0: 这个头回听说呀。
1: 哎，你看，
0: 不可能吧？
1: 啊，怎么不可能？
0: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1: 我是从后背到前，
0: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1: 不乱，
0: 你这乱不了，
1: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0: 这样
1: 啊，
0: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1: 真的，
0: 咱这茬就接过去。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好，
1: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0: 倒背，
1: 注意啊，
0: 开始，
1: 我请您吃
0: 啊，
1: 蒸羊羔，
0: 哎，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
0: 这回。倒着，走着这么倒着呗、啊？
1: 这不倒着呗？
0: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啊！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腻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0: 好，
1: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柱、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炒白菜、锅炒海参、炒蹄筋、烩海参、溜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竹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万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馍、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馍、麻薯、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石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6: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5: 今天我特地啊，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6: 谁呀？
5: 老舅。
6: 谁？
5: 老舅啊。
6: 你老舅妈来了吗？
5: 老舅董宝石。
6: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5: 你认识吗？
6: 我太认识了。
5: 哎，
6: 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5: 不，你不认识。
6: 老听的
5: 你根本就不认识。
6: 反复听我。
5: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6: 谁不认识？认识。
5: 真认识。
6: 真认识。
5: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7: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8: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5: 你回来，不要再自嗨了，你再自嗨，回来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8: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5: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7: 哟。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眼，宝石老舅，耶、yeah! ！
5: 太好了，
9: 这怎么两辈子老舅这都是接了？
5: 你甭管，这是人家
9: 老舅倒口水上都喝呀，
5: 你
9: 这
5: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都这么介绍、
6: 就是这样。
5: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6: 我学着。
5: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
6: 不敢当。
5: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6: 对。
5: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8: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5: 哦，
6: 哎，太好了。
8: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6: 酷管用吗？酷就行吗？
8: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6: 差不多吧。
5: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8: 差一点是吧？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6: 可以，
8: 学点正儿八经的，这个见过吗？
6: 哟呵，
8: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6: 这绝活儿，
8: 这个
5: 这还真好来。
8: 这我没见过，没见过。
5: 你学他那个，
8: 就我这个，
6: 这
8: 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5: 想学。
6: 就这酷酷的手势，对不对？
8: 对，想学。
6: 想学吧，
8: 想学自己想去。
5: 好，咱还得自己想一个动作。
6: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5: 没有，你想，没关系，没关系，来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怎么样？
6: 这是什么意思？
5: 不明白，
6: 不明白。
5: 双击
8: 了的了。
6: 哎呦，太傻了吧！
8: 太酷了！
6: 太酷了！
5: 酷，听见没有？
6: 酷，太酷了！
5: 就这个，
8: 我觉得酷。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
5: 啊！
8: 双击六兄弟嘛。
6: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我们还得是六兄弟，还得六兄弟，兄弟，
5: 慢点，你撒开。不是那个六，反正就这动作就定好了。
6: 行。
5: 但是老舅啊，我觉得光设计这么一动作还不够出圈。
6: 哦。
5: 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里头，能不能也说唱说唱？
8: 表演的节目里说唱说唱。平时你们都使什么活呀？
5: 我们平时展示这个基本功比较多吧。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奔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低塔嘛喇叭的塔嘛。
6: 好，哎呦，好，哎呀，这就是亲搭档啊，董先生。
5: 哎，李丁
6: 好了，
5: 李丁，
6: 这基本功。
5: 你开饭了？
8: 开什么饭？没开饭，你这不行。没有腐漏啊？
6: 腐漏是哪儿漏了？
8: 不是哪儿漏了，听我解释。
5: 你给他讲，
8: 腐漏是一种韵律。
5: 哦，
8: 我还实操一下
5: 啊，
8: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你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5: 我学会了，
6: 学会了吗？
5: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6: 是吗？
5: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6: 换一个。
5: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6: 这也能加腐漏？
5: 我试试。
9: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6: 哟，
5: 完了完了。
10: 彪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彪了兵了碰，彪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了老虎。
11: 炮兵打什么老虎？
1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11: 打老虎啊？
12: 什么玩意儿啊？
11: 闭嘴！我觉得酷。酷啊！
5: 我这酷
11: 这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酷绑在二踢脚上。
5: 怎么讲？
11: 他酷炸天了呀！
12: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酷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酷，酷到姥姥家去了。
5: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酷了，我酷了。你又开饭了，
12: 这回在哪儿吃？
11: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5: 那您再教教我们。
11: 我就想问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12: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1: 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啊？那观众全退票了。
5: 就是，
11: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5: 节奏
12: 没有啊？
5: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12: 您快板吗？
5: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12: 可以，你先
5: 展示。看看怎么这个
12: 啊？
5: 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12: 怎么我来了呢？
5: 他老冲我摇头。
12: 我看出来了，
11: 他都没及格。
12: 对对，
11: 我看看你。
12: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有一天，小明和爷爷上大街，两个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明抬眼一看，不，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1: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12: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11: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5: 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12: 、
11: 哦，
5: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12: 对对，
5: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12: 对，
11: 是真的。
1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11: 哎呦，
12: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11: 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5: 别买了，这行吗？
11: 知道为啥不行吗？
12: 这怎么不行呢？
5: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flow，
12: 加上flow就行了吗？
5: 你这也得加flow啊，
12: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5: 你试试。
12: 那我试一试啊。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金。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
11: 这什么？不，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12: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快板就这么，
11: 从小就这么学的。
12: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
11: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12: 是啊，
11: 然后站的标板溜直，这么打对吗？
12: 对呀、
11: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来，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5: 你站直了，
11: 对，
12: 前一后，
11: 对，
5: 是
12: 那
5: 么
12: 是啊，
11: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5: 来那个走。一走，
12: 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11: 对，就这么来。但是啊，不能一起说
5: 啊，
11: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5: 哦，
11: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5: 那咱试试，
12: 我明白了，
11: 别着急啊。 听我口令，这个我擅长。
6: 行
11: ，Ladies and gentlemen，、哎、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鼠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A.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

0: 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2: 这叫玲珑宝塔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层高桌三四一十二，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
1: 三
2: 十二，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婆，十一个木子鱼蛋，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3: 哎老将，不是老
4: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3: 没有关系，
4: 这回没办法。
3: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4: 还有别人？
3: 对呀、啊。
5: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
6: 玲珑塔塔玲珑，咱们接过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7: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脑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脑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脑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5: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脑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8: 玲珑塔塔玲珑，到了边了十三层了，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脑脖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6: 声声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
9: 满天星，
6: 地上看
9: 一个坑，
6: 坑里看
9: 冻着冰，
6: 哎，冰上看
9: 立着松，
6: 松上看
9: 烙着鹰，
6: 屋里看
9: 一老僧，
6: 僧前看
9: 一本经，
6: 经前看
9: 点着灯，
6: 墙上看
9: 钉着钉，
6: 钉上看
9: 挂着弓，
5: 看过看过花了眼，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惊，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钟，霎时间只刮得钉上钉，钉倒钉，飞走钉，翻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段绕口令。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老婆说工资上交，提成上交，奖金上交，外快也要上交。我说老婆，我哪有外快啊。哼，微信上抢的红包不是吗？老师问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小明同学，这四句诗表达了曹操什么样的心境啊？小明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就是去吃饭找不到停车位呗。一哥们儿在朋友圈里晒幸福，并且配上了文字。一个成功的男人，有自己的事业，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好兄弟。有朋友回复道，嘿，哥们儿，你知道《水浒传》吗？里面有个卖烧饼的，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好兄弟。

老公对老婆说：“哎，老婆，早上同事和我说，一个好老公钱包里应该有老婆的照片，对不对？嘿嘿，看看我老婆漂亮吧，漂亮吧。”老婆立马义正言辞地纠正了老公：“哼，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错了，一个好老公就不该有自己的钱包。”小偷刚抢完包被警察追击，连忙跳上了一辆车的后排座，车的前排座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小伙，两人回头茫然地看着小偷，小偷掏出刀子恶狠狠地说：“开车快点。”小伙转头对妇女说：“阿姨别紧张啊，按我们说的一步步来，先踩离合挂一档，再踩油门走你。”哎，刚才去家附近的小店打包午饭，偶遇一个朋友，只好装作互相没看见。毕竟都是朋友圈的人，假期这几天他应该在法国，而我应该在瑞士。

0: 和同学约见面，我提前到了，决定买两杯咖啡。结果服务员特别和蔼地问我要不要办张会员卡。问了价格后，我觉得有些贵，但此时拒绝会显得特别寒酸。于是我急中生智地问道：“这个是不是这卡只能在国内用啊？”“
1: 啊，是的。”“
0: 哦，那我不办了，谢谢啊。”跟老婆逛街，遇到她的前男友，老婆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小声说：“老公，你表现的时候到了。”我心领神会，故意大声说：“心肝儿，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谁知那小子更狠，硬是跟着我们走了两条街呀、啊。老公刚到家就收到老婆发的短信，

0: 选二。老婆迅速地回了一条，
1: 亲爱的，这不是选择题，是排序题。
0: 有个人在一个乐队演出结束以后，捡到了乐队鼓手的谱子，内容如下。一开始，动次大次，动次大次，若干小节后，当听到吉他手吱的一声以后，就开始疯狂的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动次动次。一天，跟一群鼓友八卦，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私房钱，众人正在感慨无论怎样都会被对方发现的时候，一位大叔默默地说，我都存银行。众人问，啊，那存折或卡呢，你放哪儿啊？大叔憨厚地一笑，烧掉了，要用的时候再拿身份证去补。那年大姐生了一场重病，医生给开了很多汤药，当时大姐年纪小，没意识到汤药的作用，只知道很苦，于是就以每碗2毛钱的价格把喝药的重任承包给了我。后来要不是爸妈发现我嘴唇发青，目光呆滞，估计我会赚到更多的钱。某人在空间里发表了一条说说，
2: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满世界的找我呢？
0: 惊现神回复，黑白无常。妹妹时常把她最漂亮的同学一个个带回家来玩，一直以为她贪玩，后来她对我说，
1: 哎，哥，我带了这么多同学回来，你到底有没有看上的呀？
0: 我天哪，居然我不知道妹妹的良苦用心啊，我。老婆给老公看手相，发现老公的生命线很长，而自己的生命线很短，于是老婆深情地看着老公说，
1: 亲爱的，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
0: 老婆希望老公能说点感人的话回应自己，谁知老公愣了一下，那就别交养老保险了，反正也拿不到。

0: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哎呀，你看，又出这种事儿了，老太太突然摔倒，三个人从旁边走，就跟没看见一样。
2: 我看看，我看看，冷血，冷漠，没人性啊！
1: 哎呀，你看那个骑车的人摔倒了。
2: 啊啊！哦，
1: 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3: 走走走走走，别多管闲事，有别人呢。
4: 你是那个别人吗？请用行动传递你的爱和在乎。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乐游原，作者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车外出眺望风景。古园就是乐游园，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圣地。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的深长的感慨。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李商隐这次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咖啡口味的偏好可以泄露人的性格吗？嗨，我是范范。咖啡的选择像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每一款咖啡有着不同的感觉。不过，你知道咖啡的口味偏好可以泄露人的性格吗？不同的咖啡品尝的方式也不一样，就像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不会经常去品尝速溶咖啡一样。所以，咖啡的选择总在不经意地告诉别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德拉斯瓦博士做了一项研究，把1000名咖啡爱好者的行为习惯和咖啡的口味联系起来，看各种性格特征对咖啡有怎样的喜好。研究结果发现，喝卡布奇诺的人控制欲和表现欲强，而喜欢速溶咖啡的人相对比较懒。潮流达人则更喜欢冰镇甜咖啡。喝咖啡是一种内心释放的过程，用心品味属于自己的咖啡吧。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8: 刚刚去银行存钱，取号排队，保安上来问我要办什么业务，我说存钱。保安打量了一下我说去 ATM 机吧，那儿快。那什么，我不会用哎。哦，不会是吧？没关系，我教你。走到 ATM 机前，保安一步步的教我。到放钱的时候，我掏出了一把硬币。我看到保安的脸色不大对呀。超市门口都有存包处，摁一下出来一个纸条，然后一个柜子自动打开那种。今天存包，拿了纸条，刚想把东西放进去，一个大妈抢先一步放东西关门，一气呵成。我看了她一秒，把纸条一撕扔进垃圾桶，我转身走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是最讨厌考试了，因为很少看书，成绩一直不好。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说这个接下来啊，请同学们把跟考试无关的东西放到讲台上去。你知道吗？每次听老师这么讲的时候，我都想把自己放上去。
9: 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8: 哦，不是不是，
9: 感觉。
8: 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生活中要记住这两件事：一，不在生气时做决定；二，不在高兴时轻许诺。所有社交软件都始于约会，兴于炫耀，衰于代购。别人复习是查漏补缺，我却是女娲补天。张爱玲在《色戒》一书中说，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它。保罗·柯埃略说，谁说孩子没有能力决定一生要做的事儿？是成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孩子们更有智慧，他们掌握着真理。张五常说，货币是用来协助贸易的，不是用来协助调控经济的。好莱坞视觉特技说，如果拍的是烂电影，转为 3D 后也仍然是烂电影。 3D 不是灵丹妙药，拯救不了烂电影。斯蒂芬金说，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可惜，也别不客气。我经过了基本的努力，接受了基本的教训。我就是一个纯洁的花朵，就长在一个春天里。

说真，或者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俗套学校快门毕业就开始找到个工作，我要干我最喜欢干的，不管挣钱多少。

越想越起劲。第三，当然就是一个爱这人，其实姑娘们不知道，小伙子心中带虚荣，唯有爱因为日子自然哥们儿多，就像男人越是闲着越是人缘好。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今天节目开始，为您送上一组和双十一购物节有关的笑话。说双十一过后，每一个来送快递的小哥都像是皇帝一样，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被召唤。当他叫到谁的名字时，那人犹如即将光宗耀祖，雄赳赳气昂昂地拿走了快递，其他人只好唉声叹气，继续等待着，期盼着。从前有只蜈蚣，过完双十一它就变成了蚯蚓，因为手脚全剁完了。某女职工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结果内分泌失调。医生问：“是不是近期太紧张了呀？”女病人弱弱的点了点头，又弱弱的说：“双十一来了，他来了。”
10: 兄弟，我出车祸了。急需要一笔钱周转。
9: 朋友忙问：“啊，肇事司机是谁呀？什么车呀？”“
10: 啊，我老婆的购物车。”
9: 钞票的钞乃是稀有金属，放在钱包里极其不稳定，所以钞票的钞是金字旁加个少。将该稀有金属放在支付宝这一器皿当中，加上双十一这种催化剂，可瞬间将其变成空气，留下一堆残渣，叫快递。哎呀哎呀，双十一那天要是房价也打5折该多好啊。
11: 切，看你说的，好像打了5折你就能买得起似的。

0: 双十一到了，双十一到了，各位已婚男士，今天你上班安心吗？今早起床第一件事，有木有打开老婆的支付宝和网银，连续输入三次错误的密码呢？下面是一组关于差评的笑话。淘宝上有件衣服，十个差评，一个好评。好评是帮同学买的，他穿得很难看，我很满意。差评，核桃壳太硬了，吃完这一斤，好家伙，我的牙都快掉了。为了增加重量，多收邮费，你们还往这个箱子里塞一块破铁。解释，你仔细看那块铁，中间是不是有个螺丝？再往下看，是不是中间有条缝？沿着这条缝用力分开这块破铁，就是给你夹核桃壳用的特制钳子，好吗？差评，我要的是口香糖，那结果送来一个什么白乎乎的一个东西，我甜死了，没法吃啊这。解释，晕死，那是我送给你的白巧克力，口香糖包在下面的报纸里了，你是不是扔到垃圾桶里了？快去找找吧你。差评，水晶球挺好看的，但照片上那个底座你为啥不给我呢？解释，冤枉啊，那是我老公的烟灰缸，好不啦。差评，9元一条的镀白金项链收到了，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我女朋友说一般般了。解释，
1: 亲，你给她买个钻戒再看她说什么好吗？
0: 两个男人在聊天，我再也受不了我女朋友了，她搅拌咖啡的时候都和别人不一样，居然用左手。嘿，哥们儿，你听着啊，这没什么，他呀是个左撇子，我老婆也是呀，可是别人都是用勺子呀。一次陪同事去相亲，见面刚坐下，同事就打了一个大喷嚏，我正替同事担心这招呼打得不礼貌，却见同事默默地抬起头来说，对不起啊，我对漂亮过敏。前两天有一哥们在婚礼的证婚环节中，在跟证婚人重复了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生老病死、不离不弃等一堆套话之后，为了表忠心，自己猛地多加了一句，如果离婚啊，这所有的礼金我将承诺以3倍奉还。顿时赢得了全场亲友潮水般的掌声。

0: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一个人站在高山之巅，一群人走了过来。哎，你们说那人站那么高干什么呢？
3: 去问问他。哎，兄弟，你站在这儿是等朋友吗？
2: 不是啊。那你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了？不是啊。
4: 我知道你是在看风景。
2: 不是啊。
3: 我既然什么都不是，那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2: 我只是站在这里呀。
1: 一般人都活在二元世界里，于是就有了得失，有了得失之心，自然难以达到忘我之境，无法达到忘我之境，自然无法体会忘我的快乐。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从军行七首其四，作者王昌龄。青海重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所写的著名的七言绝句《从军行》。这首典型的边塞诗歌所提到的楼兰在新疆，玉门关在敦煌，这是当年大唐着重守卫的西北边。

0: 作为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大多写一些边关生活的感想。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曾遣使通大渊谷，楼兰王祖禄攻劫汉朝使臣。汉昭帝元凤四年，霍光派傅介子去楼兰，用计斩杀楼兰王。唐时与吐蕃在此交战颇多，王昌龄诗中借用傅介子斩楼兰王的典故，表明了征战将士视平边患的决心。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2: 乐游原，作者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车外出眺望风景。古园就是乐游园，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圣地。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接近黄昏。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的深长的感慨。陈子昂一经登上幽州古台，便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的感叹。李商隐这次驱车登古原，却不是为了去寻求感慨，而是为了排遣他此际的向晚意不适的情怀。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3: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4: 你知道吗？你知道芭比娃娃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德国吗？嗨，我是范范。芭比娃娃几乎是所有女孩甚至是成年女性心仪的玩具，可是你知道象征美国文化的芭比，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德国吗？说起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芭比娃娃，有一段有趣的诞生经历，这要从它的创立人路易·汉德勒的一次有趣经历说起了。露丝的女儿很喜欢玩一种可以换衣服换皮包的纸娃娃，露丝便想到设计一款立体仿真人的娃娃。1957年，露丝在德国度假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款名叫莉莉的娃娃。莉莉身高11.5寸，身材凹凸有致，激发了露丝的灵感。

0: 壮胆的推销人体器官了。今天走路无意碰了一个女的，我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呢，那女的竟然大声问我要不要脸。刚去吃饭，进门看到一小朋友在吃肉丝炒面，肉丝挺多的，于是我也点了一份。等到我的肉丝炒面上来以后，发现肉丝少得可怜啊。这时听那小朋友对着老板喊了一句，妈，我要喝汤。瞬间我觉得被坑了。老婆回娘家了。自由了，终于有机会去找妹子约会了。于是我把衣柜里最上面的衣服拿了出来穿上，出门前发现口袋里有张纸条，拿出来这么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穿这么整齐这是要去干什么呀。放假第一天，我刚上公交车，看前面有一哥们儿特像我高中的同学，于是一巴掌下去，哎，哥们儿忙啥呢？谁知他一回头惊慌地对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呀。说着就把三个钱包交到我的手里，正当我目瞪口呆之际，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哇哦，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一天，古玩店的老板在店门口贴出一张告示，本店已易主，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在店里卖东西。有人奇怪地问，哎，不是，老板，您不是已经把店卖给别人了吗？店主说，没有啊，是我结婚了。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下大暴雨，公司楼下大门口好多女生大姐们都在打电话，娇滴滴撒娇的让男朋友或者老公来接。嘈杂间只听见一声大吼，都让开，老子接老公要晚了。然后大家看到一女汉子打着伞风风火火地推开人群，消失在了大雨中。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在小区楼下等顾客下来拿外卖，我旁边一男生估计是在等女朋友，他抽了口烟，忧伤地说，有时候啊，真羡慕你们这些送外卖的，一个电话姑娘就下来了，不像我每次都要等半小时还不敢打电话催。刚才坐地铁上班，三号线站台上俩哥们儿吵架， A 说，你牛什么，我喊一声你敢答应吗？ B 说，
3: 哼，有什么不敢的，你喊啊。
0: 只见 A 男气沉丹田喊了一声，老公，除了沉默还有什么。刚毕业的时候遇到了我老婆，我一直以为在我最穷的时候遇到了生命中的她，然而我错了，那是在我最富有的时候遇到了他，接下来的我更穷。以前和几个哥们儿去偷鸡翅，学电视上做叫花鸡，就是直接把鸡埋在地下敷上土，在上面点火半小时，扒开之后只见鸡浑身冒着热气跑了。朋友总跟我说，兄弟 该找个女朋友了。

我说，哎，不急不急，遇到合适的再说嘛。那我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老跟着呀？高中一节历史课，我一哥们儿在睡觉，被老师发现了，就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同学，你回答一下，五四运动是哪一年发生的呀？他哪里知道啊，就在那儿低着头哼唧。嗯，一九，然后老师咬牙切齿地说，1919是吧？答对了，这次就放过你，坐下。一位老主任的闺女追星，甚至跑到国外去追，老主任不仅不反对，还支持。问其原因，老主任说，这个追星不容易啊，你看他得攒钱买机票，自己跑签证是吧，得自发学习外语、摄影、化妆、音乐，得懂礼貌、知礼仪、尊重别人，得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会团队协作，得分清是非，得保持热情，得为爱成长，人生大课呀。老王说，他这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买东西时可以不用看价钱。通过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实现了。他失明了。今天感冒了，回家便钻进被窝里休息，进入了免打扰睡眠模式。老婆见我感冒严重，便兴冲冲地去厨房里忙活了。半小时后，端着姜糖水过来，瞬间我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然后老婆就端着姜糖水自己喝了起来，说怕被我传染，先预防着。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放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蘑菇小象去彩虹山，你去不去呀？彩虹山做什么？苹果树开果果呀，可甜可甜了，你去

0: 花糖，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魔童女郎的时候，我就穿上它。那个时候你就是魔童大象了，你怎么穿呢？
1: 我可以吃彩虹糖。
2: 我也要，
3: 我也要。
0: 妹妹熊、兔兔、蘑菇小象，你们都不要抢了。

0: Wow, fantastic, baby.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你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

0: 讯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沈忠和月宵的伤势请来了先生一看，看不了，中毒了。什么毒我们不知道，我们医术太低呀，您另请高明。哎呀，姚梦欢在旁边眼泪长淌啊，先生，那么你把这针马上赶紧先给起出去。不行，起不了，这种毒不是一般的毒，如果往下一起马上就死，你不往下起，它这毒慢慢扩散，反正也得死，就这么个情况。哎呀，姚梦欢这哭啊，萧儿啊，你要真死了，我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娘，对不起我的姑母你奶奶呀，我谁都对不起。我枉费了18年的苦功啊，一腔热血到你的身上，把你拉着成人了，你怎么这么短命啊你呀、啊、你要如果真正有个好歹差错，为娘我就追你去了。神奇的老伴知道这个消息要跑来，那哭啊，儿子是他养的，说外孙子不是亲的也恰似亲生样啊，趴到这儿哭起来，没完到了，怎么办？贴榜文吧，看看全城有没有高人，别拿豆包不等干粮，要如果真能治得了的话，死马当活马治吧。这儿正张罗往外贴榜文，忽然间北关有人报回王家千岁，北关外来了一位女子，口口声声不要别人，要见月宵，请月宵公子出去。嗯，老牛正急得大把往下撸汗，啪啪直跺脚啊，心话谁呀、啊、秦玉梅不能死了，都烧死了，魂上这找来了，不可能，这帮人谁去，都守着病号在这看着，谁也不能去。月婷说，这么办吧，我去，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人。说来姑娘找我兄弟、啊、老爷，也许是不是您给我兄弟定亲了，小的时候给他定下亲事了。没有，没这么回事，你去看看去吧。月婷亲自来到北城上往下观瞧，哎呀，一看下边这位女子长得花枝招展，就像月里嫦娥，太也漂亮了，就打平生自己生下来那天所见的女子就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背后背着一把鞭，肋下配的剑，盔和甲包挂着桃红战蟒，挂着刀， 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小嘴不大，眼望着城上边抱腕拱手，请问这位将军您尊姓大名？彬彬有礼。岳庭瞧了一瞧，人家跟我很恭敬，这不是敌人呢。塞上的多少抱了抱腕，姑娘，如果要问，我是岳飞岳鹏举金台大元帅的第六子，姓岳，名庭。哎呦，我以为何人来到城上，原来是六哥。六哥脑袋里的刷一撞个，小英雄一想，我没有个妹妹呀，我母亲所生的完全都是男孩啊，还两胎双胞胎，我和月娇就双胞胎，这是怎么好命出来个妹妹，莫名其妙啊。姑娘，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的六哥，不，您属实是我的大伯哥。这哪儿跟哪儿，这是小英雄在上边眼珠转了好几转呢。刚才我问了，问老爷神奇，他说没给兄弟定下亲事，既没有的话，这怎么叫大伯哥呢？谁媳妇儿？一定是月娇的媳妇儿了。啊，你的丈夫他是何人？如果要问，姓月，叫月娇。爷，当时自己一句话都没有了。哎呀，难道说我兄弟出去这么长时间，私定姻缘了？请问姑娘，你尊姓大名？如果要问，我姓秦，我叫秦玉梅。秦玉梅，我来问你，你可是秦桧的女儿那个秦玉梅吗？这意思别弄错了，人所共知秦桧有个女儿秦玉梅，那简直大办儿特办，皇上送去百炼锁。不错，正是。呸！岳庭宰上的吐了一口，破口大骂：“秦玉梅呀，你爹是什么东西？啊？你爹是卖国贼呀？你是贼女呀？难道说你想高攀吗？我兄弟岂能要你？”上头这一骂，姑娘的眼泪下来了。六哥，您是英雄，能不能容我说话？讲。六哥，我有血书为凭，而且属实和你兄弟定下了亲事，我的身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我不是秦桧的亲女儿啊，我母亲死了，我的爹被他害了，我跟他有杀父母之仇，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呢？奉师命下山，是师父给定的亲事，月宵的师父日月老人，他老人家给定的亲事，两方师父定的，师徒如父子，所以说我活着是岳家的人，死后是岳家的鬼呀。而且里头还有红梅大宝。岳庭听完之后了，这心里可啪啪啪盯着翻个啊。要如果说日月老祖和陈屯老祖给定下的亲事，这玩意儿真黄不了。黄不了啊。难道说真的他不是秦家之后？也许是真的，可但是谁给做证明呢？说我现在负责任了，这是弟妹你进来，我呀宰了我也不敢呢，这不弄不明白呀、啊、 还有红梅。再问秦玉梅，你的红梅大宝是何人？如果要问，是咱的二叔牛皋。嘿，月婷一拍大腿，先慌，二叔，二叔，你这一辈子爱宝没拉钱，人所共知，可但有一样啊，你什么眉头给宝啊，就这眉，这个亲事能行吗？哎呀呀，丫头，以和为凭，你瞧，往背后一指，72节银龙盘古鞭是我们两个定情之物，而且我把我的玉佩给他了，这是二叔从中做主交换的礼物。嘿，怎么办？好糊涂的二叔啊，现在我来了，我真后悔了，不提我不来了，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一口一个哥哥，前思后想好半天，最后态度缓和呀。如果像你所说都是真的话，你我都是同命人呐。说我父兄让秦桧害死了，你爹娘让秦桧也害死了，不过你是在秦桧家中生的，名义上你就是他的女儿。至于你和我弟弟成亲之事，我主意不了，而且我还不能让你进城。岳家现在我们弟兄已经下定决心，杀秦3000里，灭秦800户，其中没有你。别看你姓秦，你逃命去吧，远走高飞，离着远远的。至于我们秦岳两家的事情，请你不要多管闲事就是。姑娘听完之后眉头一皱，六哥呀，愣拆10座庙不破一层婚呐，长兄大如父王之命，刚才我把我的一切完全都跟您说了，既有双方老师做主，又有红梅大宝，又有定情物，你兄弟已经答应了，他提出3条我完全都答应了，你哪能不让我进城呢？话刚说到这儿，从马道底下，哎，小子，怎么着？怎么着？我来。老牛等的时间过长了，一琢磨不对劲儿，外头来个姑娘来找月宵，沈起还说没给他定过媳妇儿，谁呀？是秦玉梅不？烧死了，我看看去吧。这么着他来的，到长城往下一看，哎呦，侄媳妇来了，他先承认了。月婷一摆手，二叔啊，这是您保的没事啊？没错，我保的。二叔，这个媒您能保吗？我们两家的仇恨。你小子混蛋，你纯粹是个混球啊！你一树结果有酸有甜呐，一个苹果一边是绿的一边是红的，人家这边就是红的，何况她不是秦桧的亲姑娘，他的身世跟你介绍没有？老牛不是傻子，老牛心里明明白白的，尤其陈屯老祖徒弟有能耐，有能耐。哎，我说丫头，你来了，你是不是找月宵？不错，正是。见到二叔您了，我更高兴，您就像我老人一样。哎，你甭说别的，我就是你爹老公公。丫头，怕你见不着了啊。他怎么了？是怎么回事？让他们你那个缺德德的舅舅用他妈毒针给打了，要死，现在就他病重，任何人治不了。你看你来进去，只不过你就是陪妈带孝吧，就有一口骨头气儿。哎呀，牛二叔，请您开城，我进去我会治，我能治得了。你说什么？我能治他这种毒？老天爷饿不死的夏家桥，看见没有？孩儿啊，还不让进城，来开城。

你二叔，不能开。我说你小子，要说你混的球混到家了是怎么着？你兄弟你都不要了，啊？你那舅舅也不要了，俩人都等着死，你能治疗不？你要说你能治疗，马上我把这丫头轰走，不让她进城。你治不了，人家能治病就两条命，你还不干？你给我上来，开城。城门开开。月婷一句话没有，把脑袋一耷拉，姑娘马上跟着进了城了。之后一路上小跑，带到了王府之外。丫头，你刚才说了，我等于你的老人，我就是你老公爹，保证替你说话，啊！可有一样，你得守点规矩啊。不过进去之后呢，他们大伙儿未免不了，就是因为你是秦桧的女儿，名义上是他女儿，大伙儿都要冷淡你啊，冷淡你。你看在叔的面上，你别往心里去，慢慢一来二去，你表现表现，你好好立点功了，什么事没有？听见没有？我敢保证。什么事没有？好，您放心，我一切都理解。带着进来了，早有人往里报了，带来一个姑娘，秦玉梅，秦桧女儿。听说是如此如此，里头大伙一听都惊讶，想问月娇有没有这么码事儿？不可能的事儿，月娇人事不行，怎么办？把姑娘带到里头，老牛给引荐。这是你姥爷，神奇沈文公亲姥爷，听见没有？他把你女婿给养大的，没有他，你女婿可能早就死了。外祖您好，外孙喜给您磕头了。神奇老头子瞧了一瞧。只是一低头，把眼睛闭上了，一语没答。起来之后又给引荐，这是你老娘，给老娘一磕头。老太太瞧了瞧，把脑袋一拨楞撞过去了，脸冲后了，没理。过来过来，这是你老婆婆，姚梦环，你可别小看她啊。要说起来，她是你丈夫的姑妈，表姑。人姑表亲那是，可但是，你丈夫一生下来一对儿就把他给姚梦还了，这是我老妹妹，是不是？过来给婆婆磕头。到跟前恭恭敬敬，婆母娘意向可好？不孝而父给您磕头了。姚梦还走到上边，两只眼睛发火呀。这鼻子缝里的哼了一声，不是好动静，啪一甩气子，把身子扭过去了。说怎么不往外撵呢？看病来了。这不还有俩病人吗？姑娘善不达的站起身来，眼角瞟了一眼，看看老牛。老牛一摆手，这姑娘站在边儿。喂。我老沈呢？管沈文公叫老沈。神奇一看，牛狗，你这是做什么？不，咱们说话说理，吃饭吃米，对不对？人家秦玉梅挨盘给施礼，这个闭眼睛，那个转过去，这个甩剂子哼人家，人家来干嘛来？人家来治病来了。如果你们要说说这病不用看了，死就死了，俩人一块都死，正好搭个伴上丰都城啊，就剩两个人，挺好，马上我让他就走。你说这事儿行不行？又何必这样呢？姑娘在旁边赶紧过来，二叔啊，您不要埋怨。正因为我名义上是老贼秦桧的女儿，所以说大家对我有看法，未免不了。你看人家这孩子，哎，知情达理呀！哎，把血书拿出来给大伙儿看看。血书拿出来，挨盘看，都看完，老牛接过来递给姑。

这老牛看了看，老妹妹，看看怎么，这病治不治啊？人家老沈头的孩子指定好了，沈忠的病指定好了，你说你这你儿子要不要了？要是良言发直啊！我过去说好话，我对不起死去的我的表兄岳飞，而且还对不起自己的姑妈姚氏。我对得起谁呀？我如果不说话，人家不给我孩子治病，孩子死了，我枉费了18年的苦功，我就让萧儿死吗？想到这个地方，嘴唇发颤。秦玉梅，你真的能治好他们的病？不错，正是。你真的不是秦桧的亲女儿，一点假没有。好吧，既如此，你去治病。把病治好之后，至于你们两个婚姻事，再做商议。老牛一看有门了，行了，行了，行行。现在来说，这个就是他的亲妈，李氏说话都不算，对不对？孟欢妹妹说话算，丫头快治病。哎呀，开始第一个，谁中先给谁治吧，先给沈忠治。哎呀，肩头这个地方啊，挖了这个大血窟窿，把寺外的黑肉完全都削净了，之后针给拔下来，把药按进去，最后小膏药疤给粘上了。又给灌了2粒丹药，让他暂时休息休息啊！另外给他多盖上一层，让他发点汗，往外脱脱毒。又亲手过来，又给自己丈夫治病。他这个轻啊，药完全都给上好，小膏药也贴上了，药也灌下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月宵醒了，年轻。这是第一，第二，他伤势轻啊，睁眼睛冒冷气，这不秦玉梅吗？往寺外一看，母亲、姥爷、老娘、舅舅在旁边躺着呢，老牛这帮人都在这儿呢，哥哥都在这儿呢，他咋没死呢？卡不卡边儿？仔细看看，果真正是玉梅这说话。公子，病势如何？伤口还疼吗？啊呸！一口浊痰，啪吐出来，正好拽到秦玉梅的腮帮子上，玉梅的脸腾家就红了。老牛一看，呀呀呀，这怎么个意思？月宵不能坐起身来，破口大骂：“我把你个水性杨花的东西，我能要你吗？”你以为我真的要你呢？实际完全都是假的，你还追来了，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马上赶紧给我滚燃还罢了，如若不然，你家公子爷亮剑要你性命。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秦玉梅把沈忠的病和月霄的伤势全部治好了，结果月霄醒了之后破口大骂：“水性杨花，你还追来了，我要你命，你马上给我滚。”他心里也有愧呀、啊。当初在人楼上假门假式的，你不答应了吗？你要三条，要三条，现在还没做到呢，做到你就得要人家。你现在哪能不承认呢？你给我滚！老牛一看，耶耶耶！我说孩儿啊，你是我岳大哥儿子不？啊？你怎么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呢？没，我说妹子。刚才治伤之前你可说了，治好了伤势另行定论，对不对？这事儿可不是恶也不是赖。要说起了我跟老岳家亲，我他妈跟他不亲，我跟他爹仇大去了。但是那是他的野爹，不是他的亲爹，他亲爹死了，咱们相亲相不了理，对不对？你这哪能这么正说着话，就听见城外大炮爆响，战鼓齐鸣，是儿郎呐喊报：“回牛二爷，回王家亲随，大事不好！李如龙讨敌，要阵甚紧，骂的话都骂绝了，再不出城，人家要调炮攻城。”老牛一看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吗？又来了，怎么办吧？谁有能耐谁去。哎，我说月霄，你去吧。你跟着没胳膊的往左瞧，人家一个胳膊是吧，大伙保护着你。如果一只胳膊你能到前敌上，你再把他打了，那不更好吗？这不是你把他有能耐把他宰了才好。小英雄心里的话，我还能打得了，我能带伤回来吗？马不合当，枪不合手，而且他打的一种毒东西都不知道从哪打出来的，躲都躲不开。稍稍一发愣，谁去？沈忠现在这样，沈起去，老头子还腰间盘脱出。乐亭旁边有心要自报奋勇去，刚往前一迈步，老牛一摆手，这一扒拉停住了，知道二叔肯定是有想法有事儿，这是。可是乐亭的心里头转了800多圈了，看来我的兄弟和秦玉梅属实有定亲这一件事情，二叔现在都急得够呛。不过是啊，名义上秦家之女，可但是这姑娘也太可怜了，身世一切完全都讲了，血书拿出来大伙都看了，那秦桧是我们大家的，连姑娘的共同敌人呢。可现在瞪着眼就不敢要，不能要，骂名千古啊。传出去，茶前饭后闲谈，上嘴片一碰下嘴片，说什么的都有啊。看二叔的吧。老牛一招手，哎，我说谁能去？怎么办吧？城里头咱们一共就这几块料，我是扔靴子跑回来的。我他妈不扔宝剑，不扔靴子，我恐怕在天地上早就别人雇了，对不对？月霄这条命是我救的，啊，另外沈忠这条命也算是我救的吧。 所以说现在

0: 三年呐，他都挨了打了，险些丧命。说我这老干爹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让他上前敌送死吗？其他偏将副将能行吗？牛皋讲话，他跑回来的一点不假。 看了看月亭，难道说我儿现在这样，我让他出去再送死吗？也让他负伤？打到其他地方好办，打到庚桑银行还有救吗？难道说我让他送命不成吗？眼睛往旁边瞟了一瞟，这个姑娘玉梅，这阵注意仔细看了看，姑娘长得。 不单是漂亮，而且温柔可爱。一想，她能治得了这个病，可能她就能打得了这个仗。不如我让她去吧。俺要主告表兄啊，表兄啊，不是你妹妹现在是贪图什么？ 实出无法了。这个丫头要真仗，她出去能够得胜的话，她又救了你的儿子，又救了我的兄弟沈忠。而且她真正有仇恨，请表兄以灵真性，你原谅你的表妹，我从中做主，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1: 玉梅啊，婆婆，先不要这么称呼。说为什么呢？你们没有成亲，因为你也说不明白，也道不明白。只是你说你不是他的亲女儿，你在他府上长大的。秦月之仇，你可知道？就是他的干女儿，姓别的姓，都不能成亲呢。
0: 不过，现在事已至此了，我呢有个条件，你能不能亲自出城到在城外？我问你，城外的李如龙，他到底是你什么人？他是我舅舅。哦，你去吧。 你如果出城到城外，你能够把你舅舅刀劈为两半，这说明你真心实意，以表寸心。回来我当时就做主，让你小夫妻明日成亲。你看这好不好？姑娘听到这儿，飘飘下拜。 多谢老人家，我做得到。为什么姚氏要这么做呢？那是他娘舅。说你把他要真劈了的话，说明你真不是亲慧的女儿，这一点就可以证实啊。什么时候我见到了嫂子李氏了，我也有话说，我可以说个明白，是不是？ 不然的话，能刀劈娘舅吗？再说姑娘也真有能耐，鞭还在人家手里头啊。所以她想这么个办法。姑娘点头答应，说：“您放心，我肯定做得到。但是我要向您声明，而不是我非要嫁给老岳家，非得嫁个月宵，我要刀劈我的娘舅。” 我已经说了，我的母亲并不愿意嫁给姓秦的秦桧，是我二舅嘎着我夹着给绑上，扔到秦桧的寝房当中被他强占的。我母亲的血书大家看上了，上头写的：“我二舅可杀不可留，我大舅让我给他一条生路。”老人家。 今天您让我出去把他劈了，这个我不是做不到，我能做得到。

0: 可是，按照我母亲的遗嘱，您能不能让我把它废了，给他一条出路？不行。如果这样的话，你用不着上前敌，你马上赶紧快走，咱两家的亲事一刀两断。姑娘听到这儿，两眼发直。 按说的娘啊，我对不起你了。现在逼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有这一条道了。遵命。点头答应。老牛说：“我陪你去，我给你灌地料站，对不对？”哎，我说：“叶婷，来来来来来。”叶婷说：“找我干，你跟着跟着，你弟妹出去，你能看吗？” 您先别这么说，好不好？他没有成亲之前，哪是我的弟妹？现在不一定怎么回事。走走走走走，愣给提拉着拽着，一会儿就出征了。到前敌上队伍摆开了，大姑娘全身的披挂，往前敌上看了看，果不其然，正是自己的大舅李如龙。 心里在想，该死的人没来，不该死的人来了。母亲说了，让我给出路。现在，我未婚的婆婆命令我将你杀死。舅舅，我仔细回想回想，您挺疼我，挺爱我。
1: 但是我再往前想一想，我母亲的处境那个当时，你为什么不吱声不说话？我二舅和秦桧定计用酒害死我爹，给毒死了，你当时可在当场啊？你为什么不管？为什么知情你不告诉我爹呢？还不是怕砸了你的饭碗子，影响你的荣华富贵吗？
0: 你一点姐弟之情都不念呐！后来把我母亲诓进了相府，我二舅把他绑上，扔到秦桧的寝房，你为什么不阻拦呢？秦桧许下了好处了，让你们做金霞关的总兵，现在你们都达到冷字心坎，拿姐姐换来的荣华富贵。 我母亲血书上还让我给你留一条生路，我要不遵照，好像是不孝顺；我如果要是遵照，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你别看你疼我，你喜欢我，你疼我喜欢我都是假的。你连姐弟之情都没有，况且你一个外甥女呢？嗯？ 心里，哎呀，上下来回翻腾，在思索此事，倒在疆场上了。咔噔，把马匹带住，老牛高喊：“哎，我侄媳妇，今天的表现可在你了，你婆婆可说了啊！”回过头摆了摆手，意思您放心吧。李如龙抬头一个，哎呀，好丫头，玉梅呀。 你可出来了，玉梅呀、啊，你没被烧死，你跟他一股堆跑了是不是？傻孩子，那秦桧是你亲爹呀，你怎么能就因为一个小白脸子，因为一个贪花乱色的酒色之徒月宵，把父女之情都抛到脑后了呢？嗯？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现在还可以叫你一声大舅，大舅，你不要往下再说了。难道说你也拿我当真正秦桧的女儿啊？你不是他女儿是谁女儿？我不是，我爹叫秦红。哎，傻丫头，你爹叫秦红，你怎么在？ 秦桧府中生的。

0: 母亲带过去的，胡说！你母亲根本就没有你呀、啊。不错，秦桧想当初是做错了一件事，他不应该说看中了你的母亲，害死你爹。在当时，舅舅我也在。可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这个亲事算成了，生米做成熟饭了。结果。有了你了，十月圆满把你生下来，舅舅可以给你打证实，我就是证明人。别人话不听，难道说舅舅我的话你不听吗？啊，你就为了一个小白脸子，他说什么你听什么？你是傻呀？你是彪啊？你是缺心眼儿？孩子，听舅舅今世良言相劝呐、啊，你过来吧。这要是别人的话，我以前我把他扎死，我暗器可以把他打死。因为姐姐都不在了，现在我的姐夫秦桧想你想的那眼泪啊，总泡着心呐、啊。你是他心肝肺一样，他对待你跟你那些哥哥一样吗？你拍良心自问，太不一样了。你怎么能这么伤他的心呢？你现在就是跟着我回去，说句老实话，他也不会杀你。你说你喜欢谁吧？万马军中你也挡不了，马上你现在就挑，什么样的小白脸都有，漂亮人有的是，比月宵美貌的有的是啊，找谁不行？你怎么就偏偏爱他呢？丫头，过来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姑娘听完了这番话，这小脸都煞白呀。舅舅，什么也不用说了，说你告诉我说我是秦桧的女儿，我就应该相信。舅舅，你就说真的，我也不能相信你了。嗯，我是你舅舅啊，你不相信我，你相信谁？舅舅，请问你和我的母亲是不是一个娘肠子趴的？是啊，叼着一个奶头嘴长大的，那还能错得了吗？舅舅，既如此，我再问你，想当初秦桧看中了我的娘，调去我的爹，用毒药酒拔不断肠伞，要死我父，你在场不在场？这玉梅呀、啊、在场。那好，再请问舅父，秦桧和我二舅定计要加害我爹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舅舅，你是我的舅舅，我是你的外甥女儿。你说我是秦桧的女儿，那么秦红与我无关。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情问明白。你在场不在场？啊，我在场。她是不是你姐丈？是我姐丈。既然是你姐丈，要加害于他，你为什么不管呢？哎呀，李如龙这张脸腾家就红了，这当着两军疆场啊，把声音压低孩啊，在当时我也不愿意，不过我也是没有办法。你没办法。那么秦红死了之后，把我娘给找了，硬给骗来了，说秦红她有病要死。我娘连哭带喊跑到这儿一看，人已经断了气儿了，把事情完全都问明白，打了二舅了。您在场不在场？啊，我在场。二舅把我母亲给夹起来绑上， 送秦桧的寝房，您知道不知道？我知道。大舅，既然是一奶同胞，都是一个母亲传下来的，您讲话叼着一个奶头长大的，请问舅父，你因何不管这个？他这个玉梅啊，他因为他这个啊，他说什么呢？这个那个，光这个那个了。大小姐把牙关一紧，破声大骂：“老匹夫啊！”含着眼泪呀、啊，李如龙啊，在当时，秦桧许给你们了金霞关的总兵，你们为了做这个总兵，为了荣华富贵，为了做高官，把姐姐豁出去了，换来的官爵呀。你现在是对我挺疼爱，你自己对你心里有谴责，你自己，你亏心呢、啊、你呀、啊！今天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是秦桧的女儿，我是秦红的女儿，一切都证实了。你现在还一个姐夫长姐夫短，秦桧是你姐夫，你觉着挺光彩吗？他是卖国贼呀！你既然跟卖国贼在一起，你同样也是卖国贼。今天我要给我父母冤冤相报，爹呀，娘啊！姑娘就像疯了一样大喊两声：“你们在天之灵看着，女儿要给你们报仇了！”就是一刀下来了，李如龙急忙往外招架：“丫头，我是你舅舅，我是你姑奶奶。”两个人打到一起足有两趟回合，李如龙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是心底下有愧，让人家问得无言可答，现在不敢动手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浑身颤抖，两只手拿着枪都觉着没有劲儿啊！一琢磨，干脆吧，不发暗器，我难以取胜；发暗器，我把打了就算了，然后再救吧。二马一错，等等带绷等绳，再看姑娘使了一个反背莫秋斩，又叫秋风落叶扫。自己的屁股离开了马鞍子，左脚的脚尖叭一单，单到哪儿了？单到铁棺梁，夸一勾，勾住之后，这只脚叭一蹬蹬，不然够不着，已经马窜过去了，身子往后这一撤，大刀横着，就听咔嚓。上半截死尸咔嚓掉在地上，下半截死尸马驮着颠颠跑过去了。秦玉梅刀劈娘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汇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汇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

0: 兴建长征，1982年9月9日，酒泉卫星发射场上井然有序，所有人都在为一场重要的发射卯足了精神做准备。几天前，一辆神秘的列车缓缓驶入发射场，列车上的乘客正是尚未发射过的新型号火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这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第一次亮相，它的出现影响了中国长征火箭未来40多年的发展。如今，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已经在役40多年，虽然不断有新型号诞生，但它仍然担任着许多重要的发射任务。杨建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在他的记忆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多年如一日，是一枚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
1: 长征丙呢是我国第一型金牌火箭，那么这个它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长征丙呢在这个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连续7次成功，那么当时被全国质量协会授予质量金奖，那么后续呢又连续17发成功，那么当时呢按照这个条件，按照这个标准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金牌火箭，那么这是也是我们长征系列的第一个金牌火箭。
0: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从何而来？长征系列火箭的故事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讲起。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自主研制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这次发射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正式拉开。而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便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不论是人造卫星还是空间站，这些都属于航天器。然而人类要利用空间，开发空间，首先必须能够进入空间。运载火箭则是迄今为止人类进入宇宙的最主要手段，堪比登天之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让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绝对有资格、有能力进入太空，也能把地上的东西送到太空中去。中国人送入太空的第一个航天器——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一颗科学探测卫星。中国航天的下一步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按照构想，返回式卫星要携带大量的仪器设备上天，也就意味着自重大大增加。那么，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于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开始了这场接力赛。在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和回收了返回式卫星，这种技术成为了他们争夺空间霸权的主要手段。为了打破这种大国垄断的局面，同时为载人航天事业打下基础，研制返回式卫星迫在眉睫。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相比，返回式卫星的结构十分复杂，它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部分构成。仪器舱中装有一台对地可见光相机，一套微重力试验设施，和与地面沟通的无线电发射接收器，负责对地面的观测。而返回舱则存着相机拍摄的胶片和运送胶片返回地球的发动机，这使得返回卫星的重量将近2吨，这自然需要搭载它的火箭推力要比长征一号大得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火箭专家涂守鄂成为这枚新火箭任务的技术总负责人。 虽然有了发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经验，但长征二号火箭的设计和研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相比长征一号火箭，它结构复杂，尺寸大，质量也大，所搭载的返回式卫星也更加精密。为了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长征二号火箭研制过程中做了两个重要的设计，一是千方百计给火箭舰体结构和各分系统减肥，另一个是从轨道方案上进行探索，合理选择火箭各级发动机的工作顺序。综合各个方面因素，最终总体设计方案确定了。长征二号全长32米，最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190吨，起飞推力280吨，可将1.8吨卫星送入近地轨道。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火箭正带着中国第一颗用于实验的返回式卫星准备发射，人们都对这枚新火箭寄予了厚望，相信它可以一飞冲天。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长征二号火箭的首次发射失败了。经过研究人员的筛查，引起这次事故的是一根小小的导线。长征二号火箭的发射失败并没有使大家气馁，相反，全体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工作态度也更加谨慎，各级岗位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了，质量第一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在每个人的心里。1975年10月16日，第二枚长征二号火箭携带着卫星送达酒泉发射中心。11月26日，11:27:52，火箭再次喷吐出火焰。经历过前一次发射失败的参试人员心都提了起来。好在这次长征二号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一飞冲天。连续3次成功发射后，长征二号就退役了。为了发射更大的返回式卫星，为载人航天做准备，于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纵向加长火箭、减轻火箭自重质量、改进发动机技术等措施，研制出了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1: 当时是根据一个要求，那么要发射更大的载荷的返回式卫星，那么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在长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设计。这个改进设计呢，也兼顾了我们长征火箭后续的系列的发展，包括我们的3.35的直径，包括一级发动机推力的一个选择，总体呢又进行了总体方案的一个优化。
0: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全舰起飞质量213吨，全长40米，一二子级直径3.35米，卫星整流罩最大直径4米，近地运载能力也由长征二号的1.8吨变成了3吨级。在这次设计任务中，中国航天人开创出一套独特的设计理念。
1: 长征火箭呢，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服役40年了。那么在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它的一套设计理念，这套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基础水平，这些设计这个理念都一直保留到我们现在，甚至一直保留到新一代的这个设计理念里边去了。
0: 1985年10月，中国向世界宣布长征二号丙开始承揽国外用户的商用发射。1993年4月28日，中方与摩托罗拉公司签署了发射一星的合同，我们将使用11枚火箭发射22颗一星。这是一次世界级航天技术舞台展示。俄罗斯的质子号和美国的德尔塔火箭也同样承担了一星发射任务。俄罗斯质子号可以一箭发射7星，美国德尔塔可以一箭发射5星。 中国长征二号庇应火箭虽然当时只能完成一箭双星的发射，但由于可靠性和性价比高，承担了更多的发射任务。为了配合通信公司的组网计划，这一颗一星需要在冬天发射，这对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首飞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冬季发射的一个环境，当时十二月份发射这个长征发射一星的这个首飞，在冬季天气是非常寒冷的，那么最冷的它到能到-40多度，那么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个发射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得要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从火箭的转运到塑料塔架上最后进行发射，用户都提出了一个比较苛刻的一个环境条件的要求，包括了湿度、温度，火箭树立在塔架上，有卫星在整个罩里边，整个罩又有空调的保证，整个这个过程中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保证的。但是在运输过程中，断空调到发射这个起飞这个过程还有4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如何在冬季寒冷的条件下又能满足卫星的这个发射需求，那么这是我们当时是作为一个关键技术那么来进行对待的。当时呢我们通过调研，通过实验，这个整楼罩这个外表面粘贴保温层，这个贴的保温层呢还有要求它在起飞的时候又能够安全可靠的脱落。地面实验的时候呢，我们围绕着飞行的时候的这个环境，比如说这个飞行速度大概是在每小时30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的一个条件，开着卡车然后带着这个整楼罩贴着保温衣进行实验，反复进行实验验证，这也是保证了当时这个一星首飞的时候成功的一个关键技术。
0: 1997年12月8日，长征二号丙改进行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升空，将两个一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长征二号丙火箭走出了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发射。之后，长征二号丙改进行火箭还将进行10次发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发射都会像第一次发射那样顺利。1975年11月29日，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载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返回地面，中国成为了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国家。然而，随着返回式卫星重量的增加，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也需要随之改进，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此诞生。20世纪90年代，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大单，和俄罗斯、美国的火箭一起为一家国际通信公司建设一星组网。第一次发射顺利进行，然而第二次发射，老天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段也叫做运载火箭的发射窗口，它是经过严密计算的，综合考虑了卫星的运行轨道、工作条件等因素，所以发射窗口十分有限。保证运载火箭准时在发射窗口内起飞，是每一次发射成功的关键。然而，变幻莫测的天气常常让发射场面临错过发射窗口的风险。1998年4月30日，第二次一星计划中发射的日子，这一天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阵地30年来4月份天气最恶劣的一天，降雨量46毫米，创了纪录，雷暴持续了6个多小时，高出纪录最长时间1倍。火箭可以按时发射吗？所有人心里都打了个问号。每一次火箭发射必须避开雷雨和大风天气， 气象系统不仅要准确无误地提供天气预报，还要提供发射场区雷电监测数据、高空温度、湿度、风力等探测资料。最后，由指挥部门决定是否为火箭灌注燃料进入7小时发射准备。发射前一天，指挥部门紧张地讨论着，但没有人有把握明天可以发射。于是团队决定先加注燃料，是否发射看明天天气状况决定。4月30日很幸运，地面天气良好，火箭发射进入7小时准备。但当发射程序进入倒计时1小时的准备程序时，气象部门发来了紧急报告：发射场上空高空风超标。经指挥中心研究后决定，这一天发射取消。那些日子，气象部门的很多同志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为了严密监测高空风的情况，探空气球的放飞密度加至最大，是通常情况下的5倍。所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能否发射似乎只能看天意。5月2日，天气情况越来越好，发射时间被确定在当天的17:56:53。5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点火手按下点火按钮，火箭缓缓飞离塔架。
2: 海南方向目标，海南遥测信号正常，雷达跟踪正常，地标数据正常。
3: 智利圣地亚哥发现目标。
4: 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智利圣地亚哥站传来的信息表明，嫦娥丙改进火箭已将乙星准确送入远地点高度位634.73公里，近地点高度位632.49公里，倾角位86.3559度的预定轨道。现在我宣布，本次乙星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0: 刚进入国际市场时，为了在欧美垄断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生存下去，那时的中国航天还需要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满足国际近地轨道卫星重达5吨以上的需求。于是，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征2号 E 运载火箭的设计构想被提了出来，它也被航天人形象地称为长征2号捆。中国究竟能不能做出这枚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全世界航天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美国航天界有名的火箭专家，作为评估中国火箭项目的总顾问，重点考察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实力。在当时，捆绑技术是一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它的结构十分复杂，一方面要求小火箭能够牢固地捆绑在星级周围，以推动火箭飞行；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火箭在燃料消耗完后能及时与星级分离。要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选择尚未诞生的长征二号捆火箭发射卫星，这对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按照合同，长征二号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即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正常飞行试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18个月内研制出来并发射成功。整整18个月，研究院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就这样，全舰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 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步段和十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被顽强地攻克。长二捆火箭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科

0: 中国也萌生了载人航天的想法。然而，那时的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这个梦想。就这样，载人航天的愿望被深深地藏在所有航天人的心底。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最大推力的火箭就是长征二号捆火箭，但若用它来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安全性可靠性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为适应飞船的需要，研究部门决定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设计一款新的火箭，这枚火箭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星舰长征。刚进入国际市场时，为了在欧美垄断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生存下去，那时的中国航天还需要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满足国际近地轨道卫星重达5吨以上的需求。于是，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征2号 E 运载火箭的设计构想被提了出来，它也被航天人形象地称为长征二号捆。中国究竟能不能做出这枚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全世界航天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美国航天界有名的火箭专家，作为评估中国火箭项目的总顾问，重点考察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实力。在当时，捆绑技术是一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它的结构十分复杂，一方面要求小火箭能够牢固地捆绑在芯级周围，以推动火箭飞行，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火箭在燃料消耗完后能及时与芯级分离。要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选择尚未诞生的长征二号捆火箭发射卫星，这对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按照合同，长征二号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即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正常飞行试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18个月内研制出来并发射成功。整整18个月，研究院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就这样，全舰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步段和10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被顽强地攻克。长二捆火箭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中国首次突破了助推器捆绑技术，迈上了运载火箭技术水平的崭新台阶，同时它也为中国火箭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长二捆火箭先后发射了7次，最终在1995年退役，但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研制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又为中国航天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大搞竞争， 那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航天之路。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一刻，中国也萌生了载人航天的想法。然而，那时的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这个梦想。就这样，载人航天的愿望被深深地藏在所有航天人的心底。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最大推力的火箭就是长征二号鲲火箭，但若用它来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安全性可靠性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为适应飞船的需要，研究部门决定以长二鲲火箭为基础设计一款新的火箭。这枚火箭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决心从设计上实现安全可靠。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是91%，可这个目标用在载人航天上就太低了。中国航天专家反复论证，最后定下来我们的指标是97%，也就是发射100枚火箭。出现问题的火箭不能超过3枚，而安全性要达到99.7%，意味着1000枚火箭出现问题时，只允许3枚火箭影响航天员安全。1999年11月20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着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升空。从此，中国人对于太空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年多后，2001年1月10日，长征二号 F 火箭搭载着我们的第二艘无人飞船神舟二号顺利升空。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点火腾空。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怀抱中，不再只是经历冰冷的航天器，而是一个人类。

0: 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之后，便在空中解体，完成了自己光荣的使命。而此时，浩瀚的太空也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身无返回后，杨利伟谈及在火箭升空的某一段时间里，有一阵短暂的震动使他难以承受。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在我身体周围放的都是敲锣打鼓的声音，震动得受不了。这个时候身体力量用不上，有一种痛苦万分的感觉，全靠身体素质扛了下来。通过对火箭遥测参数的处理，设计师们发现火箭起飞段助推器分离前的确存在短时间的低频震动，震动频率为八赫兹左右。人体对十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八赫兹与人的心肌固有频率相近，它会让内脏产生共振。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第一次载人上天，共振情况也是首次发现。而在此前，舰体的震动频率被认为是对航天员没有影响。如何消除八赫兹共振，火箭研究人员苦干了一年多。经过历时一年的分析和各种试验，研究人员达成了共识，新型蓄压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变能蓄压器主要就是要在飞行过程中来解决航天员乘坐舒适的这个感觉。起飞以后定时，然后发一个点火的指令，然后让整个蓄压器的能量进行变换。这样的话呢，通过整个的力学的环境的改变呢，能够让航天员感觉更舒服一点。
0: 蓄压器是储存压力的一个装置，一般情况下，从画出图纸到拿出成品，研制蓄压器需要八个月时间，但为了赶进度，科研人员仅用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2005年6月，新研制的蓄压器经过测试后，输送管路内液体的频率与火箭结构的振动频率已完全错开，共振现象基本消失，之后的航天员再也不会被共振困扰了。从发送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到第一次走出国门承接国际业务，再到第一次护送中国人探索无垠的太空，长征二号系列火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飞天的奇迹。而关于长征系列火箭的传奇还有很多。2021年12月30日，距离这一年的结束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位于中国四川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灯火通明，并没有一点假期临近的轻松气氛。一只纯白色的火箭高高的伫立在发射塔架上，等待着几秒钟后，身下橘红的火焰将夜空照亮。

是2021年最后一次火箭发射的现场。至此，2021年我国共进行了55次航天发射，位居世界第一。这55次发射中，长征3号火箭以12次发射和100%的发射成功率，成为2021年火箭主力型号，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火箭航天劳模。不止如此，我国的北斗导航建设、嫦娥探月计划和众多的国外发射订单，也首选长征3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为何它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的诞生与发展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1972年，在邮电。

系统工作的三位年轻人，黄仲玉、林克平和钟义信，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关于建设中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函。信中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卫星工程上马，并命名为331工程。但卫星工程不只是研制一颗卫星那么简单，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空，而长征二号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因此想要发射一枚通信卫星并投入使用，还需要新的大推力的火箭、新的发射场、新的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系统。于是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始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一场关于长征三号设计的争论也在科研人员中流传开来。当时国内的火箭发动机均采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四氧化二氮作为氧化剂，这种方案的常规发动机技术已经成熟，研制周期短，工作量也小，所以有许多研制人员支持这种方案。但同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案，用液态氢作为氧化剂，液态氧作为推进剂，研制新的火箭发动机。这种方案虽然关键技术多，难度大，但从国外经验和国内条件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氢氧发动机方案能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自此，研制氢氧发动机成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氢氧发动机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先进技术，它性能优越，比一般常规发动机的比推力要大50%以上。它的研制与人们预想的一样，充满着未知的风险。1978年1月28日，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正在进行氢氧发动机的低温性能试验。下午，当试验做到18秒时，现场工作人员看到液氢排出口有一个火球，接着一声巨响，产生了大爆轰。爆轰声传得很远，现场参试人员的棉衣在冒烟，衣扣全部被扯掉，头发眉毛被烧。其中7人被冲击波击倒在地，2人被冲击波卷进导流槽里，2人被抛到10米以外的草地上，试车间配气台被炸飞并卷出大门之外，通风管道全部震落，大门变形，木质结构着火，80米外建筑物窗户被震坏，试验被迫中断。可作为331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仍坚持氢氧发动机设计。然而研制氢氧发动机遇到的难题还有很多，推力室侧压管烧穿，发动机推力室被烧蚀，仪器舱整流罩起火等等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尽管探索的过程曲折艰辛，但此时航天人已经坚定了信念，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爬起来继续干。在331工程工作会议上，讨论出这样一个决定：1984年初准备好3枚火箭和3颗通信卫星，组织2次发射，确保有1次发射成功。于是，1984年元旦，第一枚长征三号火箭转运到发射阵地。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一个发射日来到了。随着点火的口令，在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中，长征三号托举着东方红二号缓缓升起。3级发动机第一次启动工作正常，
火箭带着卫星

0: 沿着高度约400千米的停泊轨道运行，经过一段滑行，按预定程序进行第二次点火。指挥控制大厅内所有人脸上异常严肃，大家屏气凝神盯着屏幕上卫星的位置。突然，所有的发动机参数全部消失，卫星与雷达失去了联系。 这意味着卫星没有进入静止轨道，发动机二次启动失败了。197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一颗通信卫星。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度。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长征2号丙火箭，但长征2号丙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 因此，想要发射一颗高轨道运行的通信卫星，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长征3号火箭应运而生。然而，长征3号的第一次发射并不顺利，氢氧发动机在高空中二次启动失败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意味着所有发射都将被推迟。但长征3号这一次失败，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长征3号的发射场西昌发射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这里4月后将进入雨季，湿度大，还可能遇到雷雨天气，这对火箭发射来说极为不利。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4月是第二发火箭的最后发射期限。但这次发射距离失败的第一次发射仅仅只有70天，在这70天内，火箭专家要找出第一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还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合适的零件，并在火箭组装好的情况下更换。 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70天闪电行动，向相关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找具体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气候潮湿寒冷的大西南山区。 试验队员们将设计图纸用传真发回北京，并组织设计人员下场配合生产，在灯火通明的工作间内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1984年4月8日晚上7点20分，第二发长征3号火箭准时起飞，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据历史记载， 1985年，欧盟航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搞清故障。长征3号仅用70天，在发射现场就地改装发射成功，成为航天史上的一次壮举。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4个具有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
1: 长征3号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一次突破，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与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1984年4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实现了第一次的电视直播，让远在边疆地区的人们 能收看到清晰生动的电视节目。随后，长征3号火箭也加入到国际发射市场。亚洲卫星公司希望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将亚洲1号卫星发送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4月7日，天气一直不好，雷声隆隆，雨下不停。 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空乌云密集，长征3号运载火箭要在这一天晚上将亚洲1号卫星送上太空。当天晚上共有3个可供发射的窗口，时间长度分别是65分钟、9分钟和81分钟。要想按照原定计划发射火箭，就必须在这3个窗口中打出去，否则就只有终止发射。 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是否灌入火箭的燃料箱内，是左右发射的关键因素。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后面的一切问题都还好说，但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金属做成的火箭无法长时间忍受喝进肚子里的低温燃料，如果长时间不发射，致使燃料泄出，就会导致火箭舰体报废，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契丹猛将大鹏毅追杀宋朝兵将，突然对面来了援军，领兵的是宋军副指挥使谭彦美。谭彦美呀，是奉了田崇进之命带10000人给曹元府打接应，离远就看见了对面，哇，人喊马叫，哭喊声，打骂声啊，探马来报，可了不得了，我军打了败仗，败兵已经退下了。谭彦美带思江看了看，这可了不得，因为败兵往里一冲，自己队伍就容易被冲乱，如果被冲乱了，再聚集队伍可就不好办了。军兵，告诉前边的败兵，站住，不要乱。本帅在此。是。哎，对面的宋兵宋将听着，现有谭元帅在此等候，你们快站住，别跑了。你还别说，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副元帅到了。败兵立刻往两旁一闪，止住脚步，有的在那呼呼直喘，有的坐在地下擦汗，有的在那包扎伤口，拍马舞刀往前面一看，呀哈，这么多兵将，可乐坏了，这块人多得杀呀，催马过来。他还没想，这人太野了，哦，也不问我名姓就往里冲啊。他急忙催马拦住去路，嗨，尔等真是狂妄一击，孤军深入，要置本帅在此。说着抬腿摘下混元连环铲，哗啷啷直响，奔着大鹏一过来。大鹏一看，干嘛？哈哈，还想要打呀？那好，还开打，举刀把连环铲给磕开，把大鹏也吓一跳啊！呀哈，对面这人有点劲儿啊，就我刚才这一刀，那位的兵刃没有撒手，不由得赖思江看了看，哎，你叫什么名字？在下谭彦美，你家副元帅。哦，你可是大鹏毅，不错。哎，姓谭的，放着好日子不过。哎，你们无故要抢我们燕云16州，你小子是找死呢？还打？两人站在一起是马打盘桓，打了10几回合，谭彦美明白，面前这人太厉害了，再打我非输不可，这怎么办呢？这阵啊，曹元府袁继忠两人歇过乏了，百兵刃也上来了，3个打1个，好嘛，赶上虎牢关3英战吕布了。尽管3个人打1个也胜不了大鹏毅，不过总算呢、把他挡住了。此时急坏一个人呢、谁呀？契丹忠臣副将花牙。花牙一看主将交手，军卒厮杀一起，兵对兵，将对将，多者占了上风。辽军只有5000人，宋兵又来了10000生力军，辽军死伤惨重啊！ 花牙就想参战，但是没有大鹏毅的命令，他不敢轻举妄动。大鹏毅为人极其自负，你若出兵助他，他认为是看不起他，而且山口一旦丢失，花牙就死罪了。这时有探子来报说，大鹏毅将军被敌人围住了，不行，何出命不要的把他救出来。就这么，花牙带5000人杀出山口，帮助大鹏毅。这5000人杀出来，宋军立刻转胜为败。那花牙抖动大枪，嗖嗖嗖，勇猛异常啊！副元帅谭彦美见势不好，心想：我救下曹元福等人就行了，别在这死拼了。想着收兵刃，搏战马，跳出圈外。嗨，樊将，你看，天快亮了，咱别打了，等太阳出来再战。来呀，收兵！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宋兵各自往回跑。大鹏毅还想追呢，花牙催马来到切近，甩凳下了坐骑，跪倒磕头。将军呐、啊，军都山口在我方，咱们赢了，歼敌不在这一会儿，先守住山口，吃喝有力气再打吧。嗯，也有理。好，收兵。是，收兵。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锣打鼓吹号，回到军都山口。回头再说，宋将谭彦美领兵退出4-5里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天光大亮，元帅田崇进带30000多人赶到两下兵合一起。谭彦美等人来见田崇进请罪：元帅，我等无能，军都山落入契丹人手里，昨夜一仗损兵折将。哦，元帅田崇进听了当时上火了，你们起来吧，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但不知敌将什么人这么厉害？这个人叫大鹏毅。哦，先休息一阵，然后本帅亲自出征，要看看他是何等之人，我到疆场瞧瞧。谭彦美心的话，你瞧吧，瞧也没个好。方才战斗，宋军伤亡2000多人，契丹兵也死了6000人，死人太多了，埋不过来了。双方弃尸而走，全流到沙场上了。呵，恶鹰老过挂挂在空中飞旋呐、啊。田崇进说：“这么可不行，这都影响打仗啊，活人死人分不开了。快把战场打扫打扫，吃完战饭准备出征。”就这样，天交晌午，田崇进传令。3军儿郎点10000人出兵会战大鹏毅。这10000人呢、啊、列开队伍，田崇进在帅子旗脚下带住司将，军兵叫阵。是，哎，契丹国的兵丁听着，往里边给大鹏毅送信，就说我家田元帅到了，叫尔等快来受死。契丹兵急忙给大鹏毅送信。大鹏毅有生以来没遇见个敌手啊，怎么能受此羞辱，披挂上马就要迎战。那花牙上前拦住马头：将军，万万使不得，宋国大队援军已到，兵力胜我数倍，出战不利呀、啊、哼，他有10万人算什么了不得的啊？别忘了，兵在精不在多，我这一把大刀管保杀他个片甲不留。哎呀，将军不行，军都山口地势险要，只易坚守不易出战。将军，你一刀挡关，万夫莫开，保住军都山口就是天大战功啊，你杀多少人没有用啊。嗯，也对，来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叫我守住山口。走了，不出去了。他学马刚想走，就听外边宋兵喊：大鹏毅，你是兔子胆儿十足的饭桶，回家抱孩子去吧，怎么害怕了，不敢出来了，快出来。哎呀，竟敢骂我，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出兵。他推开花牙就要走啊。是啊，刚才的吃过10斤牛肉，何 喝了一坛子米酒，劲头正足呢，能不去吗？花牙还是不让。哎呀，大将军，你不能去，去你的吧，走！大鹏一拖着大刀，带着一千人，响了三声炮，冲出军都山，直奔山口。山口外讨敌叫阵的宋兵，一看契丹国亮队了，哇，退回自己的队伍。大鹏一来到疆场，一次长蛇翅，裂开队伍。他在狼牙七脚下带战马，闪目观看，见对面宋军雁翅排开，能有上万人，旌旗招展，皓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数十名将官两相站立。正当中，大道旗下一员将，四十开外，头戴帅金盔，身挂连环甲，外罩紫罗袍。往脸上看，面似关羽，五柳墨然，怀抱兵器令箭，胯下白龙驹，得胜沟鸟船挂着大枪。他回头瞧瞧自己身后这一千人，兵力相差十倍呀，就觉得冷冷清清的。不过艺高人胆大，大鹏一心里有底。嘿，别看你那么多人是面捏的，不禁打。别看队伍站得横平竖直挺好看，不等于能冲锋陷阵，一打就乱。我真怕你们跑了。他回头告军卒，弟兄们，别看他人多啊，咱别在乎，他们都养焦了，不禁揍。咱们在北边风吹日晒，比他们结实。为了契丹国，为了咱萧太后，今天一定打个大胜仗。是将军，您大刀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您不害怕，我们就有胆儿，我们胆子长在你身上了。好了，给我冲啊！呜，这一千人呢，呼噜扑过来了，把宋江吓一跳。哪有这么打仗的啊？也不通名报姓，不是一个对一个哦，一块上啊！这一万人呢，当时有些骚动，准备应战，各自取兵刃，还没等取呢，田冲晋级了。别乱，我们这么多人，怕他那千八百人呢？啊，军卒！往对面喊话，叫他们不要杀过来，本帅请他们主将讲话。十名军卒打马入飞奔疆场，边跑边喊，大鹏一先别动手，我家元帅有话告诉你。大鹏一乐了，哈哈，还有什么可说的，爷爷不听那道，看剑呐，嗖嗖连发五箭，射死五个，剩下五个传令的不敢上前了，站那喊。不过大鹏一手下还有将官呢，赶紧说，大将军，打仗先礼后兵，咱先别动手，看看他要说什么。打仗日子有的是啊。哎，
5: 对呀，好，吁，哎，吁，都给我站下啊，站下站下，我过去啊。
4: 那我们去两个人保护您呢，
5: 用不着。嗨，他还把我吃了。
4: 大鹏一小肚一颗铁骨梁，胖关头站。二阵对垒，是宋朝主帅田崇进有四员大将保护着到疆场。这四个人呢，先锋官曹元甫、副先锋袁继忠、大将王天化，还有董玉山。田崇进把兵器令箭交给副元帅谭彦美，他到疆场打量大鹏毅。
5: 大鹏毅着急了，哎，对面什么人，找我有什么要说的，快点儿！
4: 田崇进抱拳当胸，哎呀，将军，本帅宋王驾前为臣，叫田崇进。大将军武艺高强，刀法巧妙，本帅十分敬佩。如能归顺大宋，我可保你高官厚禄。凭你的本事，在契丹只是个防御使，到我朝可不是封侯之位呀！哈哈。大鹏一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哈哈哈！老南蛮呐，真难为你，怎么想得出叫我投降大宋？我乃契丹国干国忠良，为萧太后忠则尽命。我家太后治军有法，治国有法，大将保明主，谁能投降宋朝昏君？别说你给个侯爷呀，你就是给我个一字并肩王啊！呸，我也不喜欢，用不着花言巧语。你可要知道我的厉害，赶快逃走，我绝不追杀，留儿生路。嗯， 你要想进军都山呢，是比登天还难。哎，大将军，你不要放狂，你纵然有本事又能怎样？你人少力单，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本帅精兵数万，定要抢占军都山。呀呸呀，那你小子做梦，是你看刀。神力金刚大鹏一端起大刀，催马冲锋，呜，奔着田重进劈了下来。田重进的兵器还挂在德胜钩上，没摘下来，光顾说话。一看大鹏一上来，他有点土地爷接城隍，慌了神了，一愣神儿，身旁四将提马到近前，把田重进给挡住了。王天花说：“元帅，快快请回，我战敌将。”就这样，曹元甫保着田重进往回跑，王天化迎了上去，手中大棍往下就砸。大鹏一看都没看，用刀盘子一挂，撒手，螳螂日，好嘛，棍磕飞了。王天化一看不好，哎呀，好厉害，学马要跑。大鹏一催马就追呀。这个时候，保护田重进的副先锋袁继忠还没归队呢，扭头一看，王天化有性命危险，他吓坏了，拨马来抢救。因为这两个人是磕头弟兄，是哥俩呀，不能见死不救。他催马又回来了，让过王天化。袁继忠拿化干戟当棒，奔着大鹏毅的太阳穴，呜，打过来。大鹏毅没有用刀啊去封，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就看谁手快。几杆打起来，他一低头打空了。大鹏毅低头的同时，金背砍山刀已经落下了。刀来得太快，袁继忠想抽兵刃风都来不及了，万般无奈，他扔了兵刃，两脚甩蹬，双手抱头，又叫虎抱头，从马上一滚，咕噜扑通落到地上。他身子刚着地，大刀也落下来，咔嚓一声砍在马脖子上，马脑袋被砍掉了，血噗溅起多高的血柱啊。这阵啊，袁继忠咕噜咕噜咕噜往旁一滚，他躲开了。大鹏毅在马上为难了，他想，我杀哪个呢？杀地下这个，前面还跑着一个呢，我先杀谁呢？哎，先杀要逃跑的，杀了那个，眼前这个也跑不多远。他抬头看了看王天化，跑出有120步。大鹏毅将刀横担在铁锅梁上，取下弯弓，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蒋弓嘎吱吱拉开了，瞄准王天化的后心，噔噔一松弓弦，这只狼牙箭正射中后心呢，护心镜射碎了，刺甲穿袍啊，砰的一下，王天化哎呦趴在鞍球就没起来，等回去起剑身亡，王天化被射死了。你等大鹏一回头再找袁继忠，袁继忠跑出不太远，马上追，能追上也是命不当绝。宋将惊四催马上阵，高呼番将接招，话到人到，斧子落下来，大鹏一只可舍了袁继忠来战惊四。这个惊四啊，别看咱过去没提过，在宋朝可很有名啊。他是武状元出身，当年在武科场连胜18名武举，成名天下，手中这把斧子83斤呢，属于力量型的战将。昨天晚上他没在沙场，他没把大鹏毅放在心上，所以才敢上阵。惊四一斧子当头劈下来，大鹏毅来不及正手，反手用刀背子一躺，啪，就反手这一下子，当啷的一声，惊四不觉得半身发麻，战马哒哒哒哒哒倒退好几步。嗯，大鹏毅也一愣啊，哎呀，就觉得虎口啊嗖的一下子，哎呀，大宋朝还真有这么个有力量的有劲儿啊，再来。这回大刀劈下来，惊四不敢硬碰，他知道力气不敌，只可躲躲闪闪的打。尽管如此，兵刃也难免碰到一块儿，叮当叮当，至几下，惊四的斧把就变形了，原来是笔直的，被刀背子磕的 弯了，成弓了，没法再打了。哎呀，范江好厉害，他倒脱斧子想带阵，大鹏一不让，哎，留下脑袋再走啊！大刀唰奔后脑勺劈起来，惊死吓得身子一歪，还是没躲开呀、啊，刀刃啊从脑袋左边由上往下贴皮儿，唰扫了那么一下子，包耳互相的香牛皮嘎巴就砍开了，把耳朵给扫掉一半，还留那么一点点儿，这还是不幸中万幸，没把他肩头的肘子卸下来就算便宜了。金丝吓得魂飞天外呀、啊，弯把斧子也不要了，捂着耳朵逃命去了。大鹏一高兴了，我这才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呢，儿郎们跟我冲啊！嘟嘟嘟，一千名铁骑杀了过来。田崇进一看金丝败下来，情知不是对手，命令曹元福副元帅谭艳美快给我迎上去。就这样几个人把大鹏毅围上，周围啊有不少的军卒也不参战，干什么呢？就专门给捡兵刃，反正是兵刃掉了捡起来送到主将手，能用用，不能用坏了再坏。就这样又打了好长时间，田崇进一看大鹏毅勇不可打，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怎么能胜他呢？嘿，有了，何不将大鹏毅引入我军纵深地，让他远离山口，将他包围，切断他与山里的联系，免得敌军增援，然后用车轮战术，咱们这边轮班吃饭，换班打他，叫他不眠不休，不让他吃饭，把力气耗尽了就可以抓他。对，为了防止军都山的北国兵将解救，他在山外边两侧埋伏5000人，北国兵不出来编吧，要是出来我们人马冲进去抢占军都山，占领有利地势，军都山控制在我方手里，他们就回不去了，再也别想回到北国。就这样田崇进调人埋伏在山口左右，这边呢想派人将大鹏毅引走，派谁呢？身旁没有谁了，只有金四方才耳朵受伤，随营郎中给他上点止血药包一包，找个大个头盔扣

0: 切进高喊：众位将军都请回，让我来战胡贼，我和大鹏一大战几百合。宋江一听有人唤我们，哎呀乐坏了，各自学马归队。京四冲上去，大鹏一看，嘿，败军之将有来送死，看刀。俩人打了三四个回合，京四搏马便败，跑出百步将马又学回了。哎，大鹏一再来。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鹏一离开了山口。站在山坡上观战的副将花牙已看出这是宋军用诱敌深入之计，有心飞马上近前通知大鹏毅，又怕山口有石。他见大鹏毅越走越远，不好，军卒快赶紧到疆场通知大鹏毅将军，叫他快回来。是，小校飞马到疆场高喊：大将军快回来，这是宋军奸计，须防陷入重围啊。大鹏一收刀来思将，回头一看，哎呦，离山口这么远了，不行，我得回去。他也知道不好，学马刚想走，京四说：哎，大鹏一，你妄称将军，出来胆小如鼠，有种的过来再战。嘿，小子，我能怕你吗？大鹏毅一展身威，才会战杨业。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辽国英雄大鹏毅，横勇无敌。金背砍山刀，连杀数员宋将，这杀的宋兵宋将胆战心寒。大鹏毅越战越勇，越打越精神，这可急坏了宋国元帅田重进。田重进见自己队伍伤亡惨重，万分着急，怎么办？宋元帅田重进在一旁指挥战斗，猛一抬头，他发现有人耍滑不上阵。谁呀？是大将袁继忠。袁继忠啊，有点被打怕了，他溜边数黄花鱼的。田重进急了，袁继忠，给我顶住，不许放走胡贼，给我冲，你给我上。对呀，袁继忠一想，我不上去不行啊，主帅看见没办法，挺兵刃刷催马过来了。正赶上啊，那几员将往旁一闪，喘喘气儿。袁继忠和大鹏毅马打对头，手中兵刃刷刺了过来。大鹏毅并不躲闪，也没有用刀接架，心想行了，就对面这个人的马就归我吧。他在马上微微一拧身，腾出左手，砰，把兵刃杆给抓住了，所以包往怀里这一带。大鹏毅的力气也太大了，袁继忠再也坐不住了，他舍不得扔兵刃，结果连人带兵刃从马脖子咕噜全掉下去了，战马可就空了。刚想撒欢往回走，说时迟那时快，大鹏一双脚甩蹬，猛然身子跃起，往前一近身，噌，腾空而起，唰，坐在了袁继忠的战马背上。但有一样，可是脸冲后边呢，

胖啊，不要紧，扒一片腿儿掉个个，这回整合适。哈哈，我又有坐骑啦，哈哈，哪个过来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抖威，没把宋朝元帅田崇进气死。嘿，我说姓袁的，我叫你打仗，你怎么给敌将送战马呀？你是哪一头的？袁继忠都快哭了。元帅呀，我不是故意的，快给我上围上。袁继忠急忙要了匹坐骑，又拿着杆兵刃冲过来挡住大鹏毅。就这样，大鹏毅一个人力敌四五员将，虽然不至于败仗，但是再想往山口多走一步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宋军宋将喝出去了，拿人电，就是不让你回军都山。现在眼看战一天了，再过一个时辰，你小子不打也得把兵刃扔了。又打了一个时辰，就得说大鹏毅换第二人也不行，可是大鹏毅也不成，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直响啊，长鸣如鼓。哎呀，不好，饿了，怎么冒虚汗呢？他就觉得两胳膊没力气，大刀比平时重多了，舞动不灵。坏了，我饿了。哎呀，对呀，没吃东西。哎呀，这怎么打呀？越合计饿越难受，越冒虚汗，这刀啊越举不起来，渐渐支持不住了，饿得前枪贴后枪，胳膊有些哆嗦，手腕发软。哎呀，坏了！田崇进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中尉将军，要咬牙挺住，大鹏已经支持不住了，咱们要把他看住。那边记住了啊，别让山口有人出来打接应，顶着！又打了一阵，大鹏毅是真着急了，现在后悔了，悔不该不听花牙的话，我太狂了。我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想不到今天竟落入敌军手中。哎，早知这个，我回去。现在后悔有什么用？现在后悔等于正月十五拜年晚半月了。哎呀，不好啊，你们欺负我，叮当，还和人碰兵刃呢。可是碰一下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花银花乱冒。大鹏毅久经沙场，他能不懂吗？明白。现在是强弓之弩，只能坚持一会儿，马上就不行了。哎呀，万岁呀，太后，我有负盛望，我有报国之心，杀敌之力，可惜今天全用不上了。哎呀，我打不动了，这可怎么办？如果我打不动，非得被俘不可，被他们抓住难免受辱，我大鹏毅宁折不弯，怎么办？认可我死也不能被他们抓住。现在他心跳嘘嘘直喘，想着他们刀头扒一掉个干什么？要抹脖子。就在这一掉刀头之际，一扭脸儿，突然看见地上有匹死马。他灵机一动，哎呀，我这是饿的，我要割块生马肉吃，嘿，马上就有劲儿，得多香啊！生肉吃了比熟肉还惊饿呢，还长力气呢。这要是把生马肉切成薄薄的片儿，蘸点盐面儿，哎，我要是吃这么十斤八斤呢，还能打一天。可这马肉，周围十几个人围着他，哪容他下马割肉啊？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大鹏毅突然高喊一声：“嗨！”宋朝的贼兵贼将，听着，我找你们元帅有话说。哟，大家一听，哦，大鹏毅可能要投降，正好我们也喘喘气儿，各自收兵器学战马，闪出有三四十步。大鹏毅，你有什么话说？把你们元帅叫过来，你们都闪开，要不然我可冲过去了。等等，人们往旁边一闪，大鹏毅告诉身旁的几名副将：“快给我盯着，
随后甩灯下马，蹭蹭几步来到死战马近前，唰啦抽出腰刀，咔咔几下子可就把马腿卸下了，随后敲肉后地方蹭蹭蹭骗了几片，他就蹲在当场捡起这生马肉，一块一块一块吸了呼噜，不一会儿三件肉进肚了。军卒们一看，哎呀，大鹏毅了不得呀，为国征杀，如今吃生马肉啊，是啊，能活一阵呢。对呀，我们应该抢喝口血呀。北边人本来就有吃生牛肉生羊肉的习惯，那么吃生马肉没什么，军卒帮忙骗了几块肉，大鹏毅一会儿的功夫吃的差不多了，立刻有了精神，又喝了点马血，擦了擦嘴，哈哈，宋兵宋将，你们哪个过来交战呢？这回宋将才明白，闹了半天叫我们躲开他吃饭呢。哎呦，我们这一天白围了。田崇进在远处看着清清楚楚，本来在大鹏一下马的时候，众将围过去，你一刀我一枪，可以将他置于死地，就是因为他学马肉吃生马肉，顺着嘴角往下流血，把这伙人吓住了，心想这是人吗？这么吃生肉啊，这是妖怪吧？就在一愣神之际，大鹏一吃饱了，我又能站半天。他二次抓缰上马，手轻大刀，呜哇冲过去，这回宋兵宋将吓得纷纷后退。田崇进这个气呀，哦，核算我白费劲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算把他围得力尽筋疲，他吃点生马肉又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田崇进正在为难之际，就听着山口方向道咕噜噜道道啥呀，快救大鹏毅将军呐，别放宋朝元帅跑了。刘国的军兵将官如同潮水一般杀向疆场，哪的兵将啊？正是康州刺史马备与指挥使何万通的人，这两个人呢、带两万骑兵增援大鹏毅。前文我已经说过，辽国太后萧燕燕传下圣旨，三路人马同时守卫军都山。哪三路人马？马背的、何万通的、大鹏毅的。由于大鹏毅太狂了，他先走了，所以马背、何万通晚来一步，差点要了大鹏毅的性命。这阵赶来，见着花牙，花牙说：“你们快去吧。”是啊，两万人杀向疆场，宋军乱了阵脚，也无心应战，纷纷败走。宋军主帅田崇进有天大本事，也指挥不灵了，被败兵裹在里边逃走。马背和万通乘胜追击，救下大鹏毅三处人马合为一处，又追了二十多里地，杀敌军五千多人，俘获军械粮草无数啊。再看前边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不易再追。马背说：“大鹏毅将军，前边地势复杂，咱们别追了，乘胜追击，一鼓作气生擒田崇进。”哎，穷寇莫追，防备他们有埋伏。什么埋伏？那姓田的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还顾得埋伏吗？马背说：“大鹏毅将军啊，你别忘了，协诊元帅将令，让我们三人呢、守住军都山口，等他的大队人马到了，再和宋军决一胜负。现在将军之围已解，我军大获全胜，应尽快回师保卫山口，以防宋军偷袭。”何万通说：“对，走，收兵。”俩人带本部军队全走了，把大鹏毅扔下了。大鹏毅回头一看，身旁只剩200多人了。这200多人累得都没孩子样了，有的把战马累死了，在部下走呢，鞋都没了。将军呐、咱们也回去吧，我们又渴又饿，打不动了。大鹏毅头一次知道可怜人，心疼了。杀他亲侄子他没掉泪，可是看看身旁这200多人死里逃生这几个，
身上全是血，脸上带着伤，筋疲。

0: 力尽。
1: 哎，弟兄们，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是我害了你们，对不起你们。大将军，为了保卫契丹国土，总死无怨。好，回山。就这样，大鹏毅带人往回走。他们回山上休息，不提回头再说宋朝败军。败走山谷后，召集残兵败将查点人数，这一仗损失7000多人呢。扔掉的锣鼓帐篷不要紧，一看大鹏毅走了，又派人悄悄地捡回来，找一个平川地带拉路爵支帐篷，调壕沟，派出远哨、暗哨、流星哨。探马刚要走，还没走呢，就听着远处战马嘶鸣，心里是暴叫紧跟着。宋兵宋将正在发愣，不知道哪来的兵马。探马蓝旗官赶紧报告：报启禀元帅，得知辽军从后边杀来了。田崇进坐在石头上正休息，一听这话噌就站起来：怎么，辽军前后夹攻？哎呀呀，我这2-3万人可就得全军覆没呀，这可如何是好？袁继忠说：大帅怎么办？是打是降？快做主张！住嘴，你说什么话？怪了，辽军怎么能从我们身后来的呢？再探再报。是。袁继忠领人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元帅啊，方才探马弄错了，是我们大宋兵马，您看帅旗上有杨字，是杨业的队伍。杨业到了。田崇进轻轻地松了口气呀，他也顾不得责怪探马蓝旗，急忙领人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只见远远的山道上渐渐显出一哨人马，骑过之后有一员年轻的将官引人格外注目，面似银盆，细腰炸背，二目炯炯有神，脸上不见一丝微笑。谁？他是杨业的长子杨彦昭，今年27岁，官拜巡检之职，在父亲军中当先锋。杨彦昭之后是帅大旗，旗下一批坐骑，马上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面似三秋古月，墨里藏针的胡须，旁边小校扛着金刀，由远而近，直奔他们队伍而来。哦，杨业来了，谢天谢地，只有杨业才能是大鹏毅的对手。不过刚才这一仗打得太丢人了，叫杨业笑话呀。干脆瞒着点别说。是啊，谁不是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哪有说走麦城的？杨业来了，好，叫他卖命打大鹏毅。众位将军，一会儿杨业到了，你们不许多嘴，要本帅和他交谈，听着没有？
2: 是，
1: 大家都明白。快把队伍整齐一下，队伍廖家整齐一下。田崇进提战马领着曹元福迎了过去，两下队伍来到切近，各自甩凳下马。别看杨业名声大，官职比田崇进小，抢不起身上前施礼：杨业参见田元帅。田崇进不错，急忙用手相搀：将军免礼免礼，但不知将军这是从何而来？杨业说：田元帅，在下奉了万岁圣命和潘元帅将令，领本部人马配合田元帅夺取军都山。田崇进心中不高兴，暗想：难道皇上预先就知道我不是辽军对手，拿不下军都山，派杨业助战？杨业比我强，他本来啊心里挺服，可是呢还觉得别扭。老将军，但不知你带了多少人马？带几万人马呀？哎呀，田元帅取笑了：末将统辖只有5000人。哦，只有5000人呐？他没说什么， 因为杨业是北汉投降的将官，你别看宋主赵光义对他挺好，是面上的尊敬他的武功，可是对他不放心，使用杨业，但是不给兵权。这次啊，杨业和潘美俩是正副职，拨给五万人应该是二一天作五，各自一半，结果到了前敌，潘美自己留下4500，只给杨业5000人。田崇进问话，知道戳伤杨业的疼处，忙说：哦，兵贵在精，不在多，老将军帅气一指，辽军自然望风逃窜呐。哎呀，田帅过奖了，老朽比不了当年了。田元帅领兵至此，莫非山口已为辽寇占领？正是。哦，辽贼先行一步将山口抢占，我带兵挑战，引贼除阵厮杀，将贼兵杀伤无数，想将敌将引至埋伏处，怎奈敌贼太狡猾，不肯进山谷，不然我已经将辽贼全歼山口就夺过来了。老将军你这一来，我军如虎添翼，山口马上就可以得到啊。你看他说多好听，意思说就是因为敌贼没有中我计，不然他已全军覆没，我就把军都山夺过来了。杨业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哎呀，老朽有何德能，还得仰仗大帅虎威。不过当今万岁对山口十分注重，敌寇不肯入伏，我们应当前去攻打。田崇进想，我能不知道军都山的战略地位吗？知道怎奈我拿不下来呀。老将军，那么就请你率领本部打头阵吧。哦，为国杀敌理所当然，杨业愿为前队冲锋陷阵。好，既然如此，杨老将军，那么现在就请出征吧。

0: 魏印六现在打仗能行吗？可是田崇进是元帅，我得听他的。杨业是一脸抹不开的肉，所以就想领命出征，哪知杨彦昭不干了，早已率战马来到父亲近前，听到这儿上前施礼：“田元帅，末将认为现在出征不可。”“哦，少将军，难道你怕做先锋？意思说你怕死吗？”杨彦昭明白：“田元帅，我杨家将为国尽忠，从来没有考虑生死存亡。不过，不战则可，要战必须得胜，应当除其不义，攻其不备。现在这么打，一，我们军卒是疲劳之军；二，我们没想出最好攻打军都山的办法，恐怕去也是白去啊。”“哦，少将军，依你之见呢？”“据末将所知，辽国萧太后已派第一猛将大鹏毅抢占军都山，此人力大无穷，勇猛无比，若硬攻硬斗，只怕非失败不可。对于大鹏毅这个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嗯，田崇进打个愣神呢，心想杨家将还没到呢，难道说他们就知道大鹏毅抢占军都山了？哎，少将军，你怎么知道大鹏毅据守山口？哦，末将已经派探马探听得实。哦，这回田崇进的脸呐，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腾就红了。明白了，刚才被辽军杀得大败清景，杨家父子早就知道了。那大鹏毅果然厉害，我已经派人把他围住一天，眼看他筋疲力尽，讲得生擒活捉，哪知大鹏毅在疆场之上生吃马肉，又被他逃走了。少将军，你可有何擒敌之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沈忠和月宵的伤势请来了先生一看，看不了，中毒了。什么毒我们不知道，我们医术太低呀，您另请高明。哎呀，姚梦欢在旁边眼泪长淌啊，先生，那么你把这针马上赶紧先给起出去。不行，起不了，这种毒不是一般的毒，如果往下一起马上就死，你不往下起，它这毒慢慢扩散，反正也得死，就这么个情况。哎呀，姚梦欢这哭啊，萧儿啊，你要真死了，我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娘，对不起我的姑母你奶奶呀，我谁都对不起。我枉费了18年的苦功啊，一腔热血到你的身上，把你拉着成人了，你怎么这么短命啊你呀、啊、你要如果真正有个好歹差错，为娘我就追你去了。神奇的老伴知道这个消息要跑来，那哭啊，儿子是他养的，说外孙子不是亲的也恰似亲生一样啊，趴到这儿哭起来，没完到了，怎么办？贴榜文吧，看看全城有没有高人，别拿豆包不等干粮，要如果真能治得了的话，死马当活马治吧。这儿正张罗往外贴榜文，忽然间北关有人报，回王家千岁，北关外来了一位女子，口口声声不要别人，要见月宵，请月宵公子出去。嗯，老牛正急得大把往下撸汗，啪啪直跺脚啊，心话谁呀、啊、秦玉梅不能死了，都烧死了，魂上这找来了，不可能，这帮人谁去，都守着病号在这看着，谁也不能去。月婷说，这么办吧，我去，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人。说来姑娘找我兄弟，老爷，也许是不是您给我兄弟定亲了，小的时候给他定下亲事了。没这么回事，你去看看去吧。月婷亲自来到北城上往下观瞧，哎呀，一看下边这位女子长得花枝招展，就像月里嫦娥，太也漂亮了，就打平生自己生下来那天所见的女子就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背后背着一把鞭，肋下配的剑，盔和甲包挂着桃红战马，挂着刀，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小嘴不大，眼望着城上便抱腕禀首，请问这位将军您尊姓大名？彬彬有礼。月婷瞧了一瞧，人家跟我很恭敬，这不是敌人呢。塞上的多少抱了抱腕， 姑娘，如果要问，我是岳飞岳鹏举金台大元帅的第六子，姓岳，名廷。哎呦，我以为何人来到城上，原来是六哥。嗯，六哥脑袋里的刷一撞个，小英雄一想，我没有个妹妹呀，我母亲所生的完全都是男孩啊，还两胎双胞胎，我和月娇就双胞胎，这是怎么好命出来个妹妹，莫名其妙啊。姑娘，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的六哥，不，您属实是我的大伯哥。嗯，这哪儿跟哪儿，这是小英雄在上边眼珠转了好几转呢。刚才我问了，问老爷神奇，他说没给兄弟定下亲事，既没有的话，这怎么叫大伯哥呢？谁呀媳妇儿？一定是月娇的媳妇儿了。啊，你的丈夫他是何人？如果要问，姓月，叫月娇。爷爷，当时自己一句话都没有了。哎呀，难道说我兄弟出去这么长时间，私定姻缘了？请问姑娘，你尊姓大名？如果要问，我姓秦，我叫秦玉梅。秦玉梅，我来问你，你可是秦桧的女儿那个秦玉梅吗？这意思别弄错了，人所共知秦桧有个女儿秦玉梅，那简直大办而特办，皇上送去百炼锁。不错，正是。呸！岳亭宰上的吐了一口破口大骂：“秦玉梅呀，你爹是什么东西？啊？你爹是卖国贼呀？你是贼女呀？难道说你想高攀吗？我兄弟岂能要你？”上头这一骂，姑娘的眼泪下来了。六哥，您是英雄，能不能容我说话？讲。六哥，我有血书为凭，而且属实和你兄弟定下了亲事，我的身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我不是秦桧的亲女儿啊，我母亲死了，我的爹被他害了，我跟他有杀父母之仇，我岂能和他善罢甘休呢？奉师命下山，是师父给定的亲事，月宵的师父日月老人，他老人家给定的亲事，两方师父定的，师徒如父子，所以说我活着是岳家的人，死后是岳家的鬼呀。而且里头还有红梅大宝。岳亭听完之后了，这心里可啪啪啪钉着翻个啊。要如果说日月老祖和陈屯老祖给定下的亲事，这玩意儿真黄不了，黄不了啊。难道说真的他不是秦家之后？也许是真的，可但是谁给做证明呢？说我现在负责认了，这是弟妹，你进来，我呀宰了我也不敢呢，这不弄不明白啊。还有红梅，再问秦玉梅，你的红梅大宝是何人？如果要问，是咱的二叔牛皋。嘿，岳亭一拍大腿，心慌，二叔，你这一辈子爱宝没拉钱，人所共知，可但 有一样啊。你什么煤都给保啊，就这煤，这个亲事能行吗？哎呀呀呀呀，丫头，以和为凭，你瞧，往背后一指，七十二。

二节银龙盘古鞭是我们两个定情之物，而且我把我的玉佩给他了，这是二叔从中做主交换的礼物。嘿，怎么办？好糊涂的二叔啊！现在我来了，我真后悔了，不提我不来了。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一口一个哥哥，前思后想好半天，最后态度缓和呀。如果像你所说都是真的话，你我都是同命人呐。说我父兄让秦桧害死了，你爹娘让秦桧也害死了。不过你是在秦桧家中生的，名义上你就是他的女儿。至于你和我弟弟成亲之事，我主意不了。而且我还不能让你进城。岳家现在我们弟兄已经下定决心，杀秦3000里，灭秦800户，其中没有你。别看你姓秦，你逃命去吧，远走高飞，离着远远的。至于我们秦岳两家的事情，请你不要多管闲事就是。姑娘听完之后眉头一皱，六哥呀，愣拆十座庙不破一层婚呐，长兄大如父王之命，刚才我把我的一切完全都跟您说了，既有双方老师做主，又有红梅大宝，又有定情物，你兄弟已经答应了，他提出3条我完全都答应了，你哪能不让我进城呢？话刚说到这儿，从马道底下，哎，小子，怎么着？怎么着？我来了。老牛等的时间过长了，一琢磨不对劲儿，外头来个姑娘来找月宵，沈起还说没给他定过媳妇儿，谁呀？是秦玉梅不？烧死了，我看看去吧。这么着他来的，到城上往下一看，哎呦，侄媳妇来了，他先承认了。岳亭一摆手，二叔啊，这是您保的没事啊？没错，我保的。二叔，这个媒您能保吗？我们两家的仇恨。你小子混蛋，你纯粹是个混球啊你。一树结果有酸有甜呐、啊、一个苹果一边是绿的一边是红的，人家这边就是红的，何况他不是秦桧的亲姑娘，他的身世跟你介绍没有？老牛不是傻子，老牛心里明明白白的，尤其陈屯老祖徒弟有能耐，有能耐。哎，我这丫头，你来了，你是不是找月宵？不错，正是。见到二叔您了，我更高兴。您就像我老人呀，哎，你甭说别的，我就是你爹，老公公。丫头，怕你见不着了，啊？他怎么了？是怎么回事？让他们你那个缺德德的舅舅用他妈毒针给打了，要死，现在就他病重，任何人治不了。你看你来进去，只不过你就是陪妈带孝吧，就有一口骨头气儿。哎呀，牛二叔，请您开城，我进去我会治，我能治得了。你说什么？我能治他这种毒？老天爷饿不死的瞎家巧，看见没有？孩儿啊，还不让进城？来，开城！你二叔，不能开！我说你小子，要说你混的球，混到家了是怎么着？你兄弟你都不要了，啊？你那舅舅也不要了，俩人都等着死，你能治了不？你要说你能治疗，马上我把这丫头轰走，不让她进城。你治不了，人家能治病就2条命，你还不干？你给我上来，开城。城门开开。岳亭一句话没有，
把脑袋一耷拉，姑娘马上跟着进了城了，之后一路上小跑带到了王府之外。丫头，你刚才说了我等于你的老人，我就是你老公爹，保证替你说话啊。可有一样，你得守点规矩啊。不过进去之后呢，他们大伙儿未免不了，就是因为你是秦桧的女儿，名义上是他女儿，大伙儿都要冷淡你啊。冷淡你，你看在叔的面上，你别往心里去，慢慢一来二去，你表现，你好好立点功了，什么事没有，听见没有？我敢保证什么事没有。好，您放心，我一切都理解。带着进来了，早有人往里报了，带来一个姑娘，秦玉梅，秦桧女儿，听说是如此如此。里头大伙一听都惊讶，想问月娇有没有这么码事，不可能的事儿，月娇人事不行，怎么办？把姑娘带到里头，老牛给引荐，这是你老爷神奇沈文公亲老爷，听见没有？他把你女婿给养大的，没有他，你女婿可能早就死了。啊，外祖您好，外孙喜给您磕头了。神奇老头子瞧了一瞧，只是一低头，把眼睛闭上了，一语没答。起来之后又给引荐。这是你老娘，给老娘一磕头，老太太瞧了瞧，把脑袋一拨楞转过去了，脸冲后了，没理。过来，这是你老婆婆姚梦环，你可别小看啊，要说起来她是你丈夫的姑妈，表姑，人姑表亲那是。可但是你丈夫一生下来一对儿就把她给姚梦环了，这是我老妹妹，是不是？过来给婆婆磕头。到跟前恭恭敬敬，婆母娘意向可好，不孝儿妇给您磕头了。姚梦环走到上边，两只眼睛发火呀，这鼻子缝里的哼了一声，不是好动静，啪一甩气子，把身子扭过去了，说怎么不往外撵呢？看病来了，这不还有俩病人吗？姑娘善不达的站起身来，眼角瞟了一眼，看看老牛。老牛一摆手，这姑娘你站这边。喂，我老沈呢？管沈文公叫老沈。神奇一看，牛狗，你这是做什么？不，咱们说话说理，吃饭吃米，对不对？人家秦玉梅挨盘给施礼，这个闭眼睛，那个转过去，这个甩剂子哼人家，人家来干嘛来？人家来治病来了。如果你们要说这病不用看了，死就死了，俩人一块都死，正好搭个伴上丰都城啊，就剩两个人，听好，马上我让他就走。你说这事儿行不行？又何必这样呢？姑娘在旁边赶紧过来，二叔啊，您不要埋怨，正因为我名义上是老贼秦桧的女儿，所以说大家对我有看法，未免不了。你看人家这孩子，哎，知情达理呀。哎，把血书拿出来给大伙儿看看。血书拿出来挨盘看，都看完，老牛接过来递给姑娘。这一阵神奇的老伴儿坐不住凌霄殿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呀，死了怎么办呢？老太太第一个态度缓和呀，姑娘啊，刚才我不是小看您，耳朵啊有点聋，眼睛哭，孩子哭的，哭儿神中，哭外孙子哭的有点花了，我没看出来是你，我以为是我后头丫鬟呢。啊，你原谅啊，年岁大的人了，做事不周，请你原谅，赶紧给治病吧。
神奇也站起身来，姑娘，刚才多有得罪，请你给治病疗伤。

人家拉枕头的孩子指定好了，枕中的病指定好了，你说你儿子要不要了？要是两眼发直啊！我过去说好话，我对不起死去的我的表兄岳飞，而且还对不起自己的姑妈姚氏。我对得起谁呀？我如果不说话，人家不给我孩子治病，孩子死了，我枉费了18年的苦功，我就让萧儿死吗？想到这个地方，嘴唇发颤。秦玉梅，你真的能治好他们的病？不错，正是。你真的不是秦桧的亲女儿，一点假没有。好吧，既如此，你去治病，把病治好之后，至于你们两个婚姻事，再做商议。老牛一看有门了，行了，行行行，现在来说，这个就是他的亲妈，李氏说话都不算，对不对？孟怀妹妹说话算，丫头快治病。哎呀，开始第一个，谁中先给谁治吧，先给沈中治。哎呀，肩头这个地方啊，挖了这个大血窟窿，把寺外的黑肉完全都削净了之后，针给拔下来。

玉梅这说话了，公子病势如何？伤口还疼吗？啊呸！一口浊痰啪吐出来，正好拽到秦玉梅的腮帮子上，玉梅的脸腾家就红了。老牛一看，呀呀呀，这怎么个意思？ 月霄不能坐起身来，破口大骂我把你个水性杨花的东西，我能要你吗？你以为我真的要你呢？哎，实际完全都是假的，你还追来了，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马上赶紧给我滚，然还罢了，如若不然，你家公子爷亮剑要你性命。

0: 味人生，金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秦玉梅把沈中的病和月霄的伤势全部治好了，结果月霄醒了之后破口大骂：“水性杨花，你还追来了，我要你命，你马上给我滚！”他心里也有愧呀、啊。当初在人楼上假门假事的，你不答应了吗？你要三条，要三条，现在还没做到呢，做到你就得要人家。你现在哪能不承认呢？你给我滚！老牛一个耶耶耶！我说孩儿啊，你是我岳大哥儿子不？啊？你怎么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呢？没，我说妹子，刚才治伤之前你可说了，治好了伤势另行定论，对不对？这事儿可不是恶也不是赖。要说起了我跟老岳家亲，我他妈跟他不亲，我跟他爹仇大去了。但是那是他的野爹，不是他的亲爹，他亲爹死了，咱们相亲相不了理，对不对？你这哪能这么？正说着话，就听见城外大刀爆响，战鼓齐鸣，是儿郎呐喊报：“回牛二爷，回王家亲随，大事不好！李如龙讨敌，要阵甚紧，骂的话都骂绝了，再不出城，人家要吊炮攻城。”老牛一看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吗？又来了，怎么办吧？谁有能耐谁去。哎，我说月霄，你去吧，你跟那没胳膊的往左瞧，人家一个胳膊是吧，大伙保护着你，如果一只胳膊你能到前敌上，你再把他打了，那不更好吗？这不是你把他有能耐把他宰了才好。小英雄心里的话，我还能打得了，我能带伤回来吗？马不合当，枪不合手，而且他打的一种毒东西都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的，躲都躲不开。稍稍一发愣，谁去？沈中现在这样，沈起去，老头子还腰间盘脱出，月亭旁边有心要自报奋勇去，刚往前一迈步，老牛一摆手，这一扒拉停住了，知道二叔肯定是有想法有事儿，这是。可是月亭的心里头转了800多圈了，看来我的兄弟和秦玉梅属实有定亲这一件事情，二叔现在都急得够呛。不过是啊，名义上秦家之女，可但是这姑娘也太可怜了，身世一切完全都讲了，血书拿出来大伙都看了，那秦桧是我们大家的，连姑娘的共同敌人呢。可是现在瞪着眼就不敢要，不能要，骂名千古啊！传出去，茶前饭后闲谈，上嘴片一碰下嘴片，说什么的都有啊。看二叔的吧。老牛一招手，哎，我说谁能去？怎么办吧？城里头咱们一共就这几块料，我是扔靴子跑回来的。我他妈不扔宝剑不扔靴子，我恐怕在天地上早就别人鼓了，对不对？月霄这条命是我救的啊，另外沈中这条命也算是我救的吧，虽说现在都有气儿，可能都不能出去吧。我看这个事儿啊，得另请高明喽，这高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过咱不能用人家，咱们有志气，咱能用人家吗？眼睛往旁边一瞟，瞟谁？秦玉梅。姚氏坐到那儿，一看左右，自己儿子这两下子不是不知道，日月老祖的徒弟学艺3年呐，他都挨了打了，险些丧命。说我这老跟爹。

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让他上前敌送死吗？其他偏将副将能行吗？牛皋讲话，他跑回来的一点不假。看了看月亭，难道说我儿现在这样，我让他出去再送死吗？也让他负伤，达到其他地方好办，达到更桑羊侯还有救吗？难道说我让他送命不成吗？眼睛往旁边瞟了一瞟，这个姑娘玉梅这阵注意仔细看了看，姑娘长得不单是漂亮，而且温柔可爱。一想她能治得了这个病，可能她就能打得了这个仗，不如我让她去吧。俺要主告表兄啊，表兄啊，不是你妹妹现在是贪图什么，实出无法了。这个丫头要真仗，她出去能够得胜的话，她又救了你的儿子，又救了我的兄弟沈忠，而且她真正有仇恨。请表兄以灵真性，你原谅你的表妹，我从中做主，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啊，玉梅啊，婆婆，先不要这么称呼。说为什么呢？你们没有成亲，因为你也说不明白，也道不明白。只是你说你不是他的亲女儿，你在他府上长大的。秦月之仇你可知道？就是他的干女儿，姓别的姓都不能成亲呢。不过现在事已至此了，我呢有个条件，你能不能亲自出城，倒在城外？我问你，城外的李如龙，他到底是你什么人？他是我舅舅。哦，你去吧。你如果出城到城外，你能够把你舅舅刀劈为两半，这说明你真心实意，以表寸心。回来我当时就做主，让你小夫妻明日成亲。你看这好不好？姑娘听到这儿飘飘下拜，多谢老人家，我做得到。为什么姚氏要这么做呢？那是他娘舅说，你把他要真劈了的话，说明你真不是秦桧的女儿，这一点就可以证实啊。什么时候我见到了嫂子李氏了，我也有话说，我可以说个明白，是不是？不然的话能刀劈娘舅吗？再说姑娘也真有能耐，鞭还在人家手里头啊。所以她想这么个办法。姑娘点头答应说，您放心，我肯定做得到。但是我要向您声明，而不是我非要嫁给老岳家，非得嫁给月霄，我要刀劈我的娘舅。我已经说了，我的母亲并不愿意嫁给姓秦的秦桧，是我二舅嘎着我夹着给绑上，扔到秦桧的寝房当中被他强占的。我母亲的血书大家看上了，上头写的，我二舅可杀不可留，我大舅让我给他一条生路。老人家，今天您让我出去把他劈了，这个我不是做不到，我能做得到。可是按照我母亲的遗嘱，您能不能让我把他废了，给他一条出路？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你用不着上前敌，你马上赶紧快走，咱两家的亲事一刀两断。姑娘听到这儿，两眼发直。暗暗说道：“娘啊，我对不起你了。现在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只有这一条道了。”遵命。点头答应。老牛说：“我陪你去，我给你关地料战，对不对？”哎，我说：“玉婷啊，来来来来来来。”玉婷说：“找我干？你跟着，你弟妹出去，你能看？”您先别这么说好不好？他没有成亲之前哪是我的弟妹，现在不一定怎么回事。你走，愣给提拉着拽着，一会儿就出征了。到前敌上，队伍摆开了，大姑娘全身的披挂往前敌上看了看，果不其然，正是自己的大舅李如龙。心里在想，该死的人没来，不该死的人来了。母亲说了，让我给出路。现在，我未婚的婆婆命令我将你杀死。舅舅，我仔细回想回想，您挺疼我，挺爱我。但是我再往前想一想，我母亲的处境，那个当时你为什么不吱声不说话？我二舅和秦桧定计，用酒害死我爹，给毒死了，你当时可在当场啊，你为什么不管？为什么知情你不告诉我爹？还不是怕砸了你的饭碗子，影响你的荣华富贵吗？你一点姐弟之情都不念呐！后来把我母亲诓进了相府，我二舅把她绑上，扔到秦桧的寝房，你为什么不阻拦？秦桧许下了好处了，让你们做金霞关的总兵，现在你们都达到冷字心坎，拿姐姐换来的荣华富贵。我母亲血书上还让我给你留一条生路，我要不遵照好像是不孝顺，我如果要是遵照，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你别看你疼我，你喜欢我，你疼我喜欢我都是假的，你连姐弟之情都没有，况且你一个外甥女儿呢。嗯，心里哎呀上下来回翻腾，在思索此事，到在疆场上了，咔噔把马匹带入，老牛高喊：“哎，我侄媳妇，今天的表现可在你了，你婆婆可说了啊。”回过头摆了摆手，意思您放心吧。李如龙抬头一个：“哎呀，好丫头啊，玉梅呀，你可出来了。玉梅啊，你没被烧死，你跟他一股堆跑了是不是？傻孩子，那秦桧是你亲爹呀，你怎么能就因为一个小白脸子，因为一个贪花乱色的酒色之徒月宵，把父女之情都抛到脑后呢？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现在还可以叫你一声大舅。大舅，你不要往下再说了。难道说你也拿我当真正秦桧的女儿啊？啊，你不是他女儿是谁女儿？我不是，我爹叫秦红。哎，傻丫头，你爹叫秦红，你怎么在秦桧府中生的啊？是我母亲带过去的。胡说，你母亲根本就没有你呀。不错，
秦桧想当初是做错了一件事，他不应该说看中了你的母亲，害死你爹。在当时，舅舅我也在。可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这个亲事算成了，生米做成熟饭了。结果有了你了，十月圆满把你生下来，舅舅可以给你打证实，我就是证明人。别人话不听，难道说舅舅我的话你不听吗？啊，你就为了一个小白脸子，他说什么你听什么？你是傻呀？你是彪啊？你是缺心眼儿？孩子，听舅舅今世良言相劝呐，你过来吧。这要是别人的话，我以前我把他扎死，我暗器可以把他打死。因为姐姐都不在了，现在我的姐夫秦桧想你想的那眼泪啊，总泡着心呐、啊。你是他心肝肺一样，他对待你跟你那些哥哥一样吗？你拍良心自问，太不一样了。你怎么能这么伤他的心呢？你现在就是跟着我回去，说句老实话，他也不会杀你。你说你喜欢谁吗？万马军中你也挡不了，马上你现在就挑，什么样的小白脸都有，漂亮人有的是，比月宵美貌的有的是啊，找谁不行？你怎么就偏偏爱他呢？丫头，过来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姑娘听完了这番话，这小脸都煞白呀。舅舅，什么也不用说了，说你告诉我说我是秦桧的女儿，我就应该相信。舅舅，你就说真的，我也不能相信你了。嗯嗯，我是你舅舅啊，你不相信我，你相信谁？舅舅，请问你和我的母亲是不是一个娘肠子趴的？是啊，叼着一个奶头嘴长大的，那还能错得了吗？舅舅，既如此，我再问你，想当初秦桧看中了我的娘，调去我的爹，用毒药酒拔不断肠伞，要死我父，你在场不在场？这啊，玉梅呀、啊、在场。那好，再请问舅父，秦桧和我二舅定计要加害我爹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舅舅，你是我的舅舅，我是你的外甥女儿。你说我是秦桧的女儿，那么秦红与我无关。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情问明白。你在场不在场？啊，我在场。他是不是你姐丈？是我姐丈。既然是你姐丈，要加害于他，你为什么不管呢？哎呀，李如龙这张脸，腾一下就红了。这当着两军疆场啊，把声音压低孩儿啊，在当时我也不愿意，不过我也是没有办法。哦，你没办法。那么秦红死了之后，把我娘给找来，硬给骗来了，说秦红她有病要死。我娘连哭带喊跑到这儿，一看人已经断了气儿了，把事情完全都问明白，打了二舅了。您在场不在场？啊，我在场。二舅把我母亲给劫。

0: 全是一奶同胞，都是一个母亲传下来的。您讲话叼着一个奶头长大的。请问舅父，你因何不管？这个，他这个玉梅啊，他因为他这个啊，他说什么呢？这个那个，光这个那个了。大小姐把牙关一紧，破声大骂：“老匹夫啊！”含着眼泪呀、啊，李如龙啊，在当时秦桧许给你们了金霞关的总兵，你们为了做这个总兵，为了荣华富贵，为了做高官，把姐姐豁出去了，换来的官爵呀。你现在是对我挺疼爱，你自己对你心里有谴责，你自己你亏心呢你呀、啊。今天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是秦桧的女儿，我是秦红的女儿，一切都证实了。你现在还一个姐夫长姐夫短，秦桧是你姐夫，你觉着挺光彩吗？他是卖国贼呀，你既然跟卖国贼在一起，你同样也是卖国贼。今天我要给我父母冤冤相报，爹呀娘啊。姑娘就像疯了一样大喊两声，你们在天之灵看着，女儿要给你们报仇了。就是一刀下来了，李如龙急忙往外招架：“丫头，我是你舅舅，我是你姑奶奶。”两人打到一起足有两趟回合，李如龙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是心底下有愧，让人家问得无言可答，现在不敢动手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浑身颤抖，两只手拿着枪都觉着没有劲儿啊！一琢磨，干脆吧，不发暗器我难以取胜，发暗器我把打了就算了，然后再救吧。二马一错，噔噔带绷噔绳，再看姑娘使了一个反背莫秋斩，又叫秋风落叶扫。我自己的屁股离开了马鞍子，左脚的脚尖叭一单，单到哪儿了？单到铁棺梁，夸一勾，勾住之后，这只脚叭一蹬蹬，不然够不着，已经马窜过去了，身子往后这一撤，大刀横着，就听咔嚓。上半截死尸咔嚓掉在地上，下半截死尸马驮着颠颠跑过去了。秦玉梅刀劈娘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000。

0: 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3: 琳达，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6: 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

0: 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5: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
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蜡烛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头？

0: 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

0: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0: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1: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9: 没事儿，多实用呀！
11: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9: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9: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0: 别忘了戴头盔。

0: 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4: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

0: 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扒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6: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6: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6: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6: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6: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咋的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

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6: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7: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8: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7: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9: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7: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0: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7: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1: 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2: 孩子，我支持你。
7: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这都是老马鱼啊。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

0: 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琳达，一点敬意，
10: 一点感激。
12: 琳达，
13: 琳达，
12: 琳达，
10: 琳达，
12: 琳达，
13: 琳达，
12: 琳达，
10: 琳达，琳达。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

0: 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0: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9: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琳达，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370米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9: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8: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

0: 班四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四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

0: 个好习惯。
1: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老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2: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4: 啊，
1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关。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
13: 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9: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0: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9: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1: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7: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家。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9: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8: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9: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8: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9: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8: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9: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8: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

0: 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
5: 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6: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棵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的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

0: 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1: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0: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0: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3: 好，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

0: 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不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碳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7: 我不想说话，
18: 我女儿很乖，
17: 我心情很差，
18: 她成绩很好，
17: 生活没有意义，
18: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7: 他们都不懂我。
18: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7: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9: 她需要倾听，
18: 我用心倾听。
19: 她需要陪伴，
18: 我用爱陪伴。
19: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8: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7: 慢慢懂我了，
18: 我想更懂你。
17: 生活其实很阳光，
18: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0: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21: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

0: 选择性精彩，选择性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享生活。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2: 爬山去不去？
13: 不去。
12: 游泳呢？
13: 不去。哪儿也不去。
1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知。

0: 小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好嘞，
7: 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到了。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请看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响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后，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0: 嗯，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
1: 啊，
0: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您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0: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0: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哪么有个犹太人呢？ 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

0: 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那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0: 嗯、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咦，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杨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啊，安利了。
0: 嗨。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0: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1: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0: 呵，哪点漂亮啊？
1: 哎呀，你看他，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这好吗？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0: 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1: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0: 好吗？
1: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我们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0: 都是撑的
1: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理发馆。
0: 哦，理发馆
1: 啊。
0: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
0: 啊。理发馆卖皮鞋？
1: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我学生。我
0: 学生
1: 啊？
0: 哪儿上学呀？
1: 我不上了。
0: 不上
1: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 不是不是，他们不让我上了，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哼，哎，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反正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0: 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这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腹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羊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0: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你干什么？
1: 你
0: 讨厌！
1: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
1: 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啊、
0: 嗯，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哈、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啊，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听车吗？
1: 想啊。
0: 想听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不，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
0: 嗯、
1: 啊、
0: 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啊？
0: 秘书汪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嗯、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啊、应该。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哎、谢谢。
1: 嗯，
0: 谢，这坏了、
1: 啊、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1: 你看
0: 这个活儿，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哟哟，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说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啊？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儿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嗯，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嗯，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嗯，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
1: 啊，
0: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啊。
1: 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

0: 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2: 我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1: 啊，
0: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1: 啊啊。
0: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嗯嗯，
0: 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
1: 啊，
0: 咱爷儿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1: 嗯，
0: 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1: 啊，停，
0: 嗯
1: 啊，
0: 我发现这地上
1: 啊
0: 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
1: 啊，说说。
3: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
3: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3: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1: 啊，
0: 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哦、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
1: 啊，
0: 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
1: 哎。
0: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哎，当着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1: 嗯，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你说说、嗯，
0: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啊，
0: 为了您一路畅顺，
1: 嗯，
0: 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他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
1: 嗯嗯，
0: 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嗯，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
1: 嗯，
0: 我又想出办法来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1: 啊，
0: 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
1: 嗯、
0: 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啊、
0: 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
1: 哎，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
1: 嗯，
0: 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啊？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
1: 啊，
0: 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0: 哎，不不不
1: 啊，
0: 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
1: 啊，
0: 给他使个美人计。
1: 哎，这美人谁呀、啊？
0: 我丈母娘。
1: 嗨。行，我问问你吧，
0: 啊，
1: 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
1: 啊，
0: 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
1: 哎，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
1: 嗯，
0: 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
1: 嗯，
0: 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
1: 嗯，
0: 你听我讲，
1: 嗯，
0: 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
1: 啊，
0: 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
1: 嗯，
0: 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啊。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1: 哦，
0: 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
1: 哼、
0: 嗯，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
1: 哦、
0: 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
0: 哎，
1: 哇，
0: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
1: 啊，
0: 我给这么一路
1: 呀，
0: 嘿，
1: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嗯、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这老头
1: 啊，
0: 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3: 介绍我
2: 啊？
3: 还隆重的？
2: 对。
3: 哎呦，
2: 刘老师
3: 啊，
2: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3: 哎呦，这可不敢当。
2: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3: 7岁，
2: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3: 18，
2: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3: 我是说相声的啊，
2: 反正获过不少奖。
3: 嗨，
2: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3: 什么词儿这是？
2: 他闺女。
3: 啊，什么毛病？
2: 激动
3: 过了，
2: 控制不住了。
3: 嗨，
2: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3: 汉子
2: 啊，捧的，
3: 这是捧我闺女，
2: 这是夸她。啊，
3: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2: 没法不熟悉
3: 啊！
2: 我是您的粉丝，
3: 喜欢我的相声，
2: 喜欢您的闺女。
3: 你不是粉丝，
2: 那我是
3: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
2: 是。
3: 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2: 不光有目的
3: 啊，
2: 我还有任务呢。
3: 什么任务？
2: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3: 嗯，
2: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3: 什么？
2: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爸爸。
3: 哎。
2: 嗯。爸爸。
3: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2: 爸爸，
3: 你太缺父爱了。
2: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3: 不是什么玩意儿？
2: 裸婚呢？
3: 什么都不穿。
2: 那叫裸体。
3: 你这个呢？
2: 裸婚呢？
3: 什么意思？
2: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3: 这叫六没？
2: 对。
3: 我看你是没六。
2: 哎，
3: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2: 花。
3: 你花什么了？
2: 9块
3: 啊，
2: 登记嘛。俩人18呢，
3: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3: 她又来了。
2: 您说同意，爸逼。

0: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枚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0: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0: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0: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0: 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0: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0: 行啊，
1: 就是小点。
0: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0: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0: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0: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0: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啊，有
0: 有
1: 有。
0: 哪儿了？
1: 药王庙。
0: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0: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0: 你的
1: 开发商。
0: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贷款买房。
1: 对。
0: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0: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1: 怎么了？
0: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0: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0: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0: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1: 不，这不行。
0: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啊、嗯、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哎，想办法。哎，
0: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
0: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0: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嗯，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呀、啊？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

0: 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啊，
0: 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
1: 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了，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说爱，踏脚了。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走，大哥，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住，您同意不同意？啊，你说同意，爸爸。
0: 说退，爸爸，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她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
1: 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啊，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他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我爸爸呢？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2: 哎呀，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我回娘家，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好办呐。
3: 什么办法呀？
0: 别住我房啊！
2: 哎，您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啊，不，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2: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4: 开始了，您看呢？相声啊，相声啊，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6: 三个人，
4: 所以说呢，
6: 大家不常见来呢。
4: 我们这个，
5: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表演的要热闹，
4: 他比热闹。
5: 所以一个人的冲锋卖场，他不行啊。
4: 爱听，
5: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儿说呢，
4: 二位，
5: 小点声啊。 我这说事儿呢，人家这儿有公事。
4: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5: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哎，
4: 对
5: 不起您，
4: 没听清楚，
5: 向您追悼。
4: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
5: 向您默哀，向您道歉。这句话还受听啊？小点声，
4: 小点声，
5: 说事儿。
4: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0: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1: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0: 说到了
2: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1: 整个
0: 科学，对不对？
1: 人家
2: 说话，你说
1: 一个人说呢，咱们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2: 说说大伙
1: 说一说呀，
2: 听起来
1: 这个相声啊，哎，
0: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1: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0: 这不刚说的吗？
2: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1: 哎，
0: 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1: 哎，对对对，
0: 我先说啊。
2: 对，
0: 别说话，
1: 对不起了，
0: 是啊，
1: 对不起了，对不起。
0: 这个
1: 这回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0: 你又唱的
1: 太好了。
0: 哎，这个
1: 你刚才又说
0: 的
1: 那就不像话了，
0: 他们是
1: 流行歌曲
2: 啊，舞台不是你这
0: 流行歌曲啊，
2: 不是
1: 还有
0: 很多
1: 很多很多
0: 这些
2: 不瞎说。
0: 承先启后是吧？
1: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0: 你什么毛病你啊？
1: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2: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0: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2: 师傅，人这说相声。
1: 哦，您在这说相声？
0: 哎，
1: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0: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1: 您
0: 一个人说就够了。
1: 谁？哪一个人啊？
0: 我说。
1: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0: 单口相声，
1: 握握手。
0: 哎，
1: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0: 嗯，
1: 郑先生，
0: 李老师，
1: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喝吧。
3: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1: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3: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1: 郑
3: 您说吧。
1: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3: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1: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0: 讨厌。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1: 啊。别搅和，您别
0: 起哄，这是
2: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1: 哎，
2: 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
1: 番。对了，是这么个意思。
4: 他是谁？
2: 我师傅。
4: 这位
2: 你不认识？
1: 对，
4: 没见过。
2: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4: 哦，
1: 我就是李伯祥。
4: 这是
1: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4: 没跪下啊！
1: 我看您要跪下。
4: 谁呀？
1: 他是我徒弟。
4: 您徒弟？
1: 我是他师傅。
4: 哦，
1: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2: 听懂这意思了吗？
4: 听懂了。
2: 他是我师傅，
1: 对，
2: 我是他徒弟，
4: 爷儿俩。
2: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1: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2: 没有。
1: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0: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1: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2: 帮您说一回，
0: 非得帮我说一回，
2: 帮你说一回。
0: 那好，
2: 嗯，
0: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2: 对呀，
0: 有一点难度。
1: 谁出主意？
0: 我出主意啊！
1: 问问他怎么说？
2: 咱说什么？
0: 说一回四字联音。
2: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0: 每个人
2: 啊，
0: 说四句话。
2: 哦。
0: 4416个字儿，
1: 对，
2: 哦，一句话4个字，
0: 对，
2: 嗯，
0: 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2: 还得是个小故事，
0: 嗯，
2: 啊，
0: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1: 啊，怎么个难法？
0: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
2: 哦，
0: 要说这16个字都是齿音，16个字必须得是齿音，
2: 哦，
0: 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1: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
0: 嗯，
1: 要是齿音 都是齿音，
0: 对，
1: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0: 没错。
1: 总结前面那12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0: 这就叫四字连音。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1: 我也没听清楚。
2: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4: 没弄明白，
1: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哎

0: 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啊。
1: 谁先说啊？
0: 我先说呀。
1: 你先说啊。啊，
0: 听着啊，
1: 怎么着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0: 一拍这就很开始。
1: 代表京堂木。
0: 哎，
1: 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0: 对呀，啊，对对对，4、4、16个字，
3: 这得问清楚了。
2: 一共是四句。
1: 这是四句，
0: 四句，
1: 没错啊。
2: 一共是16个字，
0: 不都告你了吗？
2: 啊，还得是
1: 你还有完没完呢？
3: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1: 都解释明白了啊！
0: 诚心开酒，您说您
3: 的，您说您的，
1: 您跟这孩子别
0: 来了是不是？
1: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0: 这时候别说，
1: 哎，好，您说您的吧，
0: 说了啊，
1: 注意问答啊。
0: 你看忘了不是？
3: 你说你这点出息，
0: 都让你明儿俩搅和的。
3: 谁搅和的？
1: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0: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1: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0: 第一句，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1: 对，
0: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0: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1: 燕子，
2: 不合遥性。您这不合理啊。
0: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1: 对呀，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1: 不像话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和气呀。
2: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0: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0: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合理啊？
0: 我北边，这我
1: 北边冷，
0: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0: 为了是四字连音，知道吗？
2: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0: 南来一雁
2: 啊。第二句，
0: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0: 怎么了？啊，
2: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0: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2: 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0: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知道吗？
1: 别着急，别着急，
2: 你不是真去是吧？
0: 着急，我真干嘛？
2: 啊，来，继续说，
0: 这是说，
1: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0: 别搭茬好不好啊？
1: 您说，
0: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1: 眼内容颜，
0: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2: 第三句是
0: 疼痛难忍，
2: 怎么讲呢？
0: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0: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怎么讲？
0: 盐烟咽眼。
1: 好，
0: 四字连音
1: 怎么讲呢？
2: 是不是？
0: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烟咽眼。
2: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 说的不错，
0: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0: 这就叫四字，
1: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啊，我收你做我徒弟
0: 啊。那
1: 当然了，听我的啊。
2: 哎，听您的。
0: 您说了，
1: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0: 我倒想听听
1: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0: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0: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0: 说，
1: 听着，要说了
0: 啊，说呀，
1: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0: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0: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0: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1: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喂，
0: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1: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0: 你看，就这命，
1: 我铺好了席梦思，我铺好一领细席。
0: 您那第二句是
1: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0: 谁蹭的？啊，
1: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管得着吗？
0: 脏不脏啊？
1: 席上有泥。
0: 第三句，
1: 西边去洗，
0: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啊，
0: 东边 南边北边、
1: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戏。
0: 哪个戏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戏字，是西饭蓬朗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袭，
0: 这么个西边去袭。
1: 对了，
0: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0: 您来来，
1: 西喜戏袭，
0: 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0: 行，
1: 到西边洗那戏席去，叫西洗戏席，
0: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3: 真不错，大家给鼓鼓掌，好不好？
0: 鼓掌！
1: 谢谢诸位，
0: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啊！
3: 回去啊，
0: 回去，哎，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0: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1: 对呀、啊，
3: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0: 撞什么不好啊？
1: 说一个吧，
3: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0: 真的，
3: 文化在这儿呢。南来一雁。
0: 好，打住。那是我说的。
1: 对，
3: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0: 当然了，
1: 千篇一律，
0: 自己
3: 太棒了。听着啊，
1: 就是你自己编，
3: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0: 自己编，
3: 一定自己编啊，
1: 都得自个儿编。
3: 一领戏席，
0: 那是你师傅说的，
1: 那师傅的，
0: 你也不能说，
1: 自己想想词儿，
0: 说你自己的。
1: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3: 不是我这个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
0: 我说了，
3: 想想啊，
0: 琢磨琢磨吧。
1: 怎么回事呢？
0: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3: 想起来了，
0: 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1: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是，
3: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 赶紧说吧。
0: 说，
3: 听我这个啊。哎，一碗盛粥。
0: 等会儿，这怎么讲？
3: 粥就是稀饭呢。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盛粥。一碗盛粥，
0: 好，没吃了的盛粥啊。第二句，
3: 倒进银钩，
0: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3: 馊了，没法吃了，
1: 对
3: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哦，
0: 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3: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0: 抬杠，
1: 这是第二句。
0: 第三句，
3: 狗钻钩眼。
0: 这怎么解释呢？
3: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0: 对，
3: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0: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1: 像话吗？啊，
3: 急了我还咬你呢。
0: 身段不错啊，
1: 这是狗钻沟眼，
3: 狗钻沟眼，
1: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3: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1: 大伙儿听听，
3: 狗够沟粥。
0: 好，你得解释。
3: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盛粥，所以叫够够沟粥。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星舰长征。然而，长征三号的第一次发射并不顺利，氢氧发动机在高空中二次启动失败了。按照以前的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意味着所有发射都将被推迟，但长征三号这一次失败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长征三号的发射场西昌发射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这里四月后将进入雨季，湿度大，还可能遇到雷雨天气，这对火箭发射来说极为不利。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四月是第二发火箭的最后发射期限，但这次发射距离失败的第一次发射仅仅只有70天。在这70天内，火箭专家要找出第一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还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合适的零件，并在火箭组装好的情况下更换。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70天闪电行动，向相关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找具体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气候潮湿寒冷的大西南山区。试验队员们将设计图纸用传真发回北京，并组织设计人员下场配合生产，在灯火通明的工作间内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1984年4月8日晚上7点20分，第二发长征三号火箭准时起飞，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据历史记载，1985年欧盟航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搞清故障，长征三号仅用70天，在发射现场就地改装发射成功，成为航天史上的一次壮举。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具有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长征三号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一次突破，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中国的航天事业 开始与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1984年4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实现了第一次的电视直播，让远在边疆地区的人们能收看到清晰生动的电视节目。随后，长征三号火箭也加入到国际发射市场。亚洲卫星公司希望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发送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4月7日，天气一直不好，雷声隆隆，雨下不停，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空乌云密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要在这一天晚上将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当天晚上共有三个可供发射的窗口，时间长度分别是65分钟、9分钟和81分钟。要想按照原定计划发射火箭，就必须在这三个窗口中打出去，否则就只有终止发射。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是否灌入火箭的燃料箱内，是左右发射的关键因素。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后面的一切问题都还好说，但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金属做成的火箭无法长时间忍受喝进肚子里的低温燃料，如果长时间不发射，致使燃料泄出，就会导致火箭箭体报废，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专家们的心情都和此时上空密布的乌云一样沉重。但气象观测显示，晚上8点之后，天气会逐渐好转。这个信息让发射总指挥坚定了信心，低温燃料开始加注。当发射程序进入到最后80分钟时，老天爷却更肆无忌惮地下起雨来。黑云滚滚而来，风声、雨声、雷声，声声震撼着人们的心情。原定的发射时间被迫放弃。就在这时，又传来了雷电监测极度异常的消息，让心中本来就七上八下的发射人员在那一刻雪上加霜。此时的发射指挥官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正在滴滴答答运转的发射程序。等着亲眼目睹火箭发射壮观时刻的来宾们也开始紧张发射程序的突然中断，人们开始揣测今晚的最终结局。第一个发射窗口过去了，第二个短暂的发射窗口眼看又过去了，此时如果第三个发射窗口仅有的80分钟时间悄悄地溜过去，人们就失去了当晚最后一个发射机会。气象专家紧急协商，有一个约1000公里大小的无云区，现在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发射场移来。这个无云区在21点前后可能到达发射场上。现场指挥人员当即决定，一定要抓住第三个发射窗口的机会。发射再次进入80分钟倒计时准备。接近21时，发射场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片晴空，星光乍现。21时30分，指挥员经请示准时点火，长征三号火箭顺利升空。其实，早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后，长征系列火箭的专家们就开始酝酿新型火箭的技术发展途径与设计方案。长三甲系列火箭其实包含了3个型号，它们都是在长征三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进行重新设计，由2.25米增大到3米，就成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它全长52.52米，火箭直径、正流罩均超过长征三号。

0: 副轨道的运载能力也从 1.45 吨提高到了 2.6 吨，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的翼脊周围捆绑四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三号翼，运载能力也提升到了 5.1 吨，在长征三号甲的周围捆绑两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三号丙。 它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 3.8 吨。1994年，中国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作为当时国内运载能力最大、发射轨道最多样、最适合发射高轨道卫星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北斗导航系统的首选。 就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建设的同时，欧盟各国为了减少对美国 GPS 的依赖，也计划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1999年，欧盟首次公布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2003年5月，欧盟和欧洲空间局正式启动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谁先发射卫星并开通使用，谁就占有这段频率的优先使用权。2007年4月14日凌晨，随着一声点火指令，托举着北斗二号首颗卫星的长三甲运载火箭缓缓升空。 三天后，成功入轨工作。北斗二号从太空传来了清晰的信号，中国抢先于欧盟获得了这段频率的使用权。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看到了卫星导航在国家安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启动。长征三号甲系列的三枚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担负起发射55颗导航卫星的重任。 直到目前为止，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仅有4名成员，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俄罗斯的格罗纳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不过，由于格罗纳斯和伽利略都存在卫星老化和星载系统失灵的问题，目前实现全球覆盖且提供稳定服务的，只有美国的 GPS 与中国的北斗。 中国在导航安全上不用再受制于人。在长征五号火箭诞生之前，作为中国高轨道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长三甲系列火箭也让中国航天在宇宙中走得更加深远，令世界惊叹的嫦娥探月工程，长三甲系列火箭功不可没。 了解月球背面，并以此为基点走向更远的深空，一直是中国航天人努力的方向。然而，圆梦的路上总是充满着挑战。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江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把火箭发射比作打靶，以往的发射任务可以允许我们打3环，但探月工程的火箭发射。” 必须打10环。如何完成零窗口的精准发射，成为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执行探月工程任务中最大的挑战。
1: 我得提前瞄准这个方向，火箭把卫星送到这个方向，然后月球呢也从这个方向走到这个方向。
2: 正好碰上，
1: 正好碰上，打早去早了碰不上，去晚了也碰不上。
0: 所谓发射窗口，是指运载火箭发射比较合适的时间范围。这个范围的大小，也叫做发射窗口的宽度。 而临窗口意味着

箭发射必须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里，分秒不差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有任何延误与变更。那么为何探月工程要采用零窗口如此精准的发射呢？火箭专家解释，在这个时刻发射，卫星不需要中途修正就能进入预定轨道，每一次修正都会启动卫星的发动机，消耗许多推进剂，而推进剂相当于卫星在太空飞行的粮食。一个正常的卫星在天上消耗的推进剂一年大概就要50至80多公斤，如果能省下120公斤的推进剂，可想而知对卫星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做更多的实验。2007年10月24日，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长三角火箭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

当长三甲火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嫦娥一号安稳地送入预定轨道后，位于北京、上海、昆明、乌鲁木齐的四个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这四个望远镜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测量网，嫦娥一号在它奔月轨道上的一举一动都被地面上的专家们时时刻刻关注着。

0: 这一天顺利的不敢让人相信。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回忆道，那个时候提心吊胆，不断的测控监测，因为它飞得太好了，让人心里犯嘀咕，它怎么飞得那么好呢？是哪里测错了吗？当监测部门报告嫦娥探测器被月球引力抓住的一瞬间，所有的压力、怀疑、不安全部化为成功后的感慨。欧阳自远抱着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我国首次探月任务完美实现零窗口发射，创造了航天发射史上的中国奇迹。正是由于零窗口发射省下了准备做轨道修正的120公斤燃料，嫦娥一号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从2007年起，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连续成功发射4颗嫦娥月球探测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北斗工程从1期到3期，探月工程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全部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实施发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入轨精度高，适应能力强，其发射卫星的入轨精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它可以一箭单星，也可以一箭多星发射，既可以用于标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也可以用于超同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以及深空探测器发射，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实现侧向机动变轨、多次起旋、消旋、定向等，可以满足卫星用户多种不同使用要求。长征三号甲火箭无愧于劳模火箭的称号。2013年12月2日，长征三号以遥23运载火箭托举嫦娥三号，以完美的姿态奔向了遥远的月球，让五星红旗稳稳矗立在了距离地球38万千米的高度。2018年12月8日，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将嫦娥四号探测器送到了月球背面，这也是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1: 5、4、3、2、1，点火，点火，起飞。起飞时间纵四时3度分21秒，8度6毫秒。
0: 在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三枚运载火箭的月球接力中，中国人与月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沿着这条探月之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出发了。
1: 助推器分离。
0: 2020年11月24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载着嫦娥五号飞向月球。
2: 长征报告，着陆。上升五号机着陆。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着上五号机着陆月面。
0: 这次出征，嫦娥五号探测器有一个新的任务，采集月球样本并返回地球，这将会是中国人与月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0: 完成采样任务后，在中国航天人姚远的指挥下，嫦娥五号上升器带着月壤飞离月球，与等候在半空中的轨道器成功汇合，将珍贵的月球样品交到轨道器的手中。月球的秘密也将随着嫦娥五号的返回被地球上的人们所知晓。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地球，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2022年，科学家在这些月壤中发现了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也确认了月球上大量存在着人类梦寐以求的完美能源物质氦三。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六号探测器顺利升空，人们的目光再一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六号展开了国旗，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着陆器留在月面，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了。最终，嫦娥六号返回器降落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完成这场地月往返之旅。从古至今，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没有止境。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制注定也是漫长的征途。新一代运载火箭正在加快着中国探索深空的速度。长征五号、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长征十一号接连发射成功，承担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的新一代重型火箭长征九号也正在研制当中。中国航天人的目光永远投向宇宙中最深最远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也要。
1: 乐购九零八商城扣 o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这只小小的饮水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玩具，它只需要一杯水就可以不断地运动。这种类似永动机的状态，曾经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真的存在不需要从外界获取任何能量就可以永远维持运动的系统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能量，人们似乎一直都不了解。哪怕到了18世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纺织、煤矿运输等工业领域，可是瓦特本人都没有弄清楚能量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转换的。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千古谜题。充满戏剧性的是，最终成功用实验证明能量守恒定律的人，竟然是在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酿酒商詹姆斯·焦耳。热和功的国际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说起他的研究过程，竟然也和酿酒有着解不开的关系。1818年12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1831年，也就是焦耳13岁那一年，他对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着了迷，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原来，当磁场发生变化时，竟然可以产生电流。电学一下子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研究。一时之间，报纸杂志上刊登出各种电学实验的文章，焦耳都会翻来覆去地学习，试图去理解这些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知识。家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到小焦耳安静思考的身影。他曾对父亲说，书本是我最好的旅游去处。这一句话让焦耳的父亲想起了被称为旅游教师的约翰·道尔顿。他除了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教学。1834年，焦耳的父亲带着焦耳兄弟拜访了道尔顿。道尔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因为第一个提出物质由原子组成以及色盲研究而闻名于世。道尔顿并没有教授他们任何物理化学的课程，而是给焦耳兄弟讲了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还留下了一大堆数学题给他们当作业。焦耳后来回忆道尔顿的时候说，他认为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做事的最好方法，而专心致志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养。这个理念让焦耳受益终生。

0: 回到家后，父亲在酒窖之中开辟出一块地方，给娇儿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就这样，娇儿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实验，一边帮父亲经营啤酒厂。由于啤酒的生产需要使用蒸汽机驱动，所以制酒成本和煤的价格息息相关。如果可以提高能量转化率，那就可以大大压缩成本。可是当时人们对于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却一筹莫展。该怎样才能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呢？焦尔决定从文献中寻找答案。很快，一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在这篇论文中，俄国工程学教授莫里茨·冯·雅各比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这是他新发明的电动机。他使用这种电动机在河上推动了一艘船。论文中指出，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减少摩擦，电动机就可以实现持续的旋转，并由此提供几乎无限的动力。其实，这就是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永动机理念。这不正是焦尔所追求的目标吗？可是该怎样才能制造出永动机？焦尔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时，一位重要的客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斯特金。当年，焦尔跟道尔顿学习时，斯特金经常前去拜访道尔顿，共同探讨科学问题。慢慢的，焦尔便与他熟识起来。他很欣赏斯特金的学识，于是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这一次，焦尔向斯特金提出了自己对于研制永动机的疑惑。令焦尔没有想到的是，斯特金直接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来，斯特金在1832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带动机器转动的电动机。他认为可以尝试将这台机器进行改造，焦尔或许就能实现造出永动机的梦想。焦尔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他并没有想到他走入了误区。连续几个月，焦尔几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来重新设计制造新的电动机。他投入大量资金，买来当时最新型也是最昂贵的锌铜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终于大功告成，一台崭新的机器模型诞生了。但是令焦尔感到失望的是，这台机器不仅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永动机，反而在产生动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锌，这个成本甚至比使用蒸汽机还要高。无论他怎样改变电路、更换零件，甚至努力加速马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乍一看设计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机器，真正工作起来如此令人失望？而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电动机工作时会不断散发出热量，这些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焦尔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挑战热质说的文章，关于摩擦激发热源的实验研究，作者名叫拉姆福德。拉姆福德伯爵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汤普森，他以心灵手巧著称。他改进了烟囱、壁炉，发明了滴漏式咖啡壶和渗滤式咖啡壶，而一次偶然发现使他对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巴伐利亚军队任职期间，拉姆福德见识到了枪械和炸药的实验，这使他对热量产生了兴趣。枪管射击完会发热，炮筒发射完也会发热。不仅如此，拉姆福德还在兵工厂中观察到，给黄铜炮管钻孔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炮筒发烫。他尝试将炮筒浸入水中，并使用了一个特别钝的钻孔工具在炮筒上钻动，以期产生比平时更多的热量。结果他发现，钻了大约2.5小时后，水竟然沸腾了。 而摩擦产生的热似乎取之不尽，只要持续钻孔，就会一直产生热量，保持水的沸腾。拉姆福德还通过比较加工掉的材料和剩余材料的比热，证实大炮的材料没有发生物理变化。他指出，这一现象是无法用热质说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在他的大炮实验中，唯一使水沸腾的原因是炮管上的摩擦产生的热。但拉姆福德没有进一步尝试将摩擦所产生的热进行量化，因此这项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科学界所认可，而拉姆福德也只是将这项研究当成一个兴趣，并没有继续探寻下去。可这就给了焦耳莫大的启发。1841年，焦耳第一定律诞生，电流产生的加热功率 P 与导线的电阻 R 和通过导线电流 I 的平方成正比，并提出热是可以通过功转化的。这个定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亮老师将为您揭开谜底。
1: 电吹风、电烤箱、电饭锅，那么它都其实用到了焦耳第一定律。哎，我们把这个插头往插销上一插，那么通过这个电阻丝的发热就可以进行这个热量的收集。比如说我们电吹风，那电吹风我就希望能够把头发吹干，那么它这里边有很高很高温度的电阻丝，然后通过一个风扇把这个热量排除出来，我们才能够把头发吹干。
0: 发现焦耳第一定律的那一年，詹姆斯·焦耳只有23岁。1841年，他将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他以为自己的发现会让各位科学家大吃一惊，结果却发现自己仅仅被当作乡下的业余爱好者，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业余玩家得出的结论，更何况这结论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热学领域的主导理论是拉瓦锡提出的热质说，这个理论认为热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销毁。焦耳的理论就是在向热质说发起挑战，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只刊登了这篇论文的摘要。可焦耳顾不上在意这些，他要做的是进一步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1843年，焦耳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热量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焦耳试图利用这个装置测量出单位容积的水每升高一定的温度需要做多少功。在焦耳的设计中，这个实验需要在35分钟之内做20次，而它通常一做就是6-7个小时，这绝对是个体力活。啤酒厂的工人成为他最好的合作对象，因为虽然对于焦耳来说，设计实验、记录实验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每次将2个13公斤重的砝码升起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对于焦耳这样的身体来说，根本没办法完成。每一次，焦耳都会做好记录，可是渐渐的，焦耳发现，实验的结果取决于温度计是否可以准确测量极其微小的温度变化。焦耳的啤酒厂虽然有着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精准的温度计，但却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精度，该怎么办呢？1843年，一位名叫丹瑟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温度计，这支温度计的刻度非常密集，以至于温度计上不得不安装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有了这个温度计，焦耳的实验结果更加准确，实验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啤酒厂的工人根本看不懂老板究竟在做什么，焦耳也从未跟他们解释过，因此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么大一个酒厂，老板竟然不管酿酒赚钱，却总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们私底下开始谈论老板的奇怪兴趣，焦耳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因为他知道自己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怪物，他只是不断将桶里的水换成精油甚至水银等溶剂继续实验。

0: 竟然是一根长长的温度计。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温度计，生怕它被打破。一辆马车远远地跟着他，车里坐着一位女士，这正是焦尔的新婚妻子阿米莉亚。原来焦尔一周前结婚了，他们夫妇正在此地度蜜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多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隋唐时期，盛行于市井中的美食都有哪些？葡萄酒又是如何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饮品的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1集，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饮食就十分重视，从食材选择到烹饪技法，从色香味俱全的追求到严谨繁复的餐桌礼仪，无不透露出中国人对于饮食的热爱与讲究。隋唐时期，由于民间烹饪技艺的发展与完善，各色美食佳肴层出不穷。史料中有记载的就有浑羊墨糊、丹龙金乳酥、水晶龙凤糕等等，光听菜名就让人垂涎三尺。隋唐百姓凭借着古老的中国智慧，巧妙利用各类炊具，不断改善烹饪技法，制作出了诸多满足味蕾追求的美食。那么当时流行于街头巷尾的民间美食都有哪些？如今使用的最广泛的烹调方法炒菜，在隋唐时期是否已经出现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1集，民以食为天。
7: 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聊这个隋唐的这个饮食，重点说一说民间的这些饮食种类。这个民间的饮食种类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繁多呀、啊。你像什么什么汤啊、制啊、粥啊、丸呀、补啊、羹啊、栾呐、啊、等这些东西都有。而且我们今天所说的，你比如说馄饨啊、这个饺子呀、包子呀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基本上都已经出现了，或者说起码是具有雏形了。比方说，咱。